0: 从哪来的，这个智能从哪来的，我们自己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设计机器人，你也说不清楚，那你就无法出现高智能的装备。所以一定要走设计这条道路，也就是你赋予它的性格，你赋予它的这种，理解，能理解的事物，能做出正确的这个行为表达，那么就是它的智能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其他都是一种方法，但不能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1: 现在可能有一些声音说，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赋予了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春天。
0: 我觉得不要强调哪个好哪个坏，你能用简单的，你别去用复杂的。你说简单处理不了了，你用复杂去解决，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的方法。
1: 其实我们大众啊，
0: 嗯，
1: 对于机器人发展的感知哈，可能是从躯体到智能，因为最开始呢，我们是看到机器人的这个形态被设计出来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总觉得它有点笨笨的哈，但这两年你会发现机器人似乎拥有了一些智能，可以跟我们沟通、互动、交流，离我们想象中的聪明的机器人好像近了一步哈。所以，到底机器人的灵魂和我们现在所能感知到的机器人的智能，它是什么关系？跟躯体又是什么关系？
0: 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这个皮鞋发明。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说一个皇帝到一个村庄去，把脚扎了。他说把这个路都铺上牛皮，他就卫士说我们牛都杀了也铺不成啊。后来那个卫士挺聪明，他说我把你脚包上，这就小模型。如果铺牛皮就大模型，大模型是耗能的，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脑袋，就是支撑一个脑袋就需要很多能量，才去能支撑现在。所以说没办法，现在这电耗的就放到海里去发电，说是热，放到火星上发电，才能够支撑这个大模型去。那这个方法跟铺牛皮是不是有点相似？那我们为什么，我刚才说一个简单的皮具，我可以很简单的就设计出来，而不是用这种复杂的，人类就把一个简单事变复杂，这个是愚蠢的，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
1: 高教授，基本上您设计的机器人都是六足机器人啊，为什么您在深度研究了这个机器人的本体设计，包括机构学之后，您决定在您设计人的机器人当中采用的是六足机器人？
0: 就是六足的承载和稳定性是最高的，因为每次抬三个腿，还有三个腿能支撑身体，也就是身体的六维运动，就是身体就是上下左右，还有三个转都能控制住，就是三条腿。但是四足不行，四足抬起两个腿。剩两个腿，我们从来没见着一个猫狗两个腿站着。你自己观察那猫狗，它没有两个腿站的时候，它走的时候是对脚跑。一个是稳定性，第二个承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1: 就是六足不需要腰，但是它可以很稳定。
0: 啊，对，
1: 而四足理论上应该有
0: 应该有腰。
1: 您其实一直在寻找，从我的设计和制造成本来说，一个更极简的办法。来去满足这样的这个任务，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是极致的复杂，就是这是达芬奇说的一句话，你真正的就是工程师应该追求简单，不能追求复杂性。你越设计越复杂，那肯定它可靠性会差，成本也会高，就最后实用性就会差的。
1: 所以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您确定了六足机器人。
0: 所以六足后来为什么出这么多产品呢？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滑雪。
1: 对，我看冰壶
0: 冰
1: 的、
0: 壶、
1: 滑雪的、
0: 滑雪
1: 导
0: 导
1: 盲
0: 航
1: 的
0: 的，还很
1: 登
0: 多。
1: 月。
0: 这个冰壶不是随便打的，第一步要推出去，第二步呢要滑出去，第三步要转起来。最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正向设计。
1: 您非常明确的提出过，您说机器人的核心是机构学，并非人工智能。所以这个论断其实在当下的这个 AI 浪潮当中听起来好像有点叛逆啊。所以为什么？机构学是核心。
0: 因为机器人这个名字就告诉你是机器，然后才是人，加在一起了。就是人是智能的一种表现，但是机器是本体。所以我们如果设计一个机器人，如果没有本体，没有一个好的本体，或者一个有创意的本体，那这就不存在一个新的机器人出现。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机构学，它是，把科学和工程一个桥梁，同时也是把智能。科学和工程建立这个桥梁的一个中心点，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因为人的骨架就是机构， 就是你必须得设计出这个样子。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笔。

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堂课呢，都是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啊、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17: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 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嘛。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

0: 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就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就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100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说可以买了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倒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倒数嘛，1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1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啊，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什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有人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说明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一般来讲，如果地缘政治啊紧张，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啊，这是我们俗称的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以前是说打仗大炮一响嘛，打仗战争这种事情是很消耗社会财富的。那我们今天理解为什么？就是只要地缘政治一紧张，那黄金的价格走势就会上涨啊。比如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啊，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几年前啊，当时韩国跟朝鲜之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延坪岛炮击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完当天，国际金价就涨了。那就是地缘政治直接在黄金上的反应。再比如说啊，也是在几年前发生一个事儿，大家知道啊，恐怖组织头目拉登死了，拉登死了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了一周，什么原因呢？也是地缘政治，拉登一死嘛，整个社会预期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就没有这么猖獗了嘛，没有这么猖獗了，世界就是太平了嘛，世界太平了嘛，那黄金的避险功能就减弱了嘛，于是金价就下跌了。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事件你从技术分析指标上看，你看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你从基本面上讲，地缘政治对于金价的推动 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尤其是一些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啊，比如说中东地区，比如说朝鲜半岛，再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等等等等，这些相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带来什么黄金的价格走势，也是你关注这些地区的消息，也对于你黄金的价格走势和投资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推动黄金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近代来看，黄金跟原油呈现出高度的联动关系。一般来说，油价上涨往往会推动金价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是历史传统啊，尤其是70年代这种联动关系非常明显，是因为大家知道几次中东战争啊，都跟石油本身价格上涨有高度的因果关系，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往往表现出的是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就反映出当石油价格一涨，地缘政治就紧张，地缘政治一紧张，黄金价格就上涨，就形成了三价联动。所以我们讲，理论上讲，黄金的价格走势是跟供求关系有关系的，供不应求黄金价格就涨，供过于求黄金价格就跌。但是你真正去做黄金投资的时候，你关注的黄金价格走势主要是跟我刚刚讲三个方面有关系，美元走势、地缘政治以及石油的走势。那么我刚刚讲的，这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纸黄金的投资。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投资于一些什么金币啊、银币这些纪念币。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于金融首饰呢？就投资于各种黄金的首饰进行投资，可不可以呢？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去买首饰，你是个收藏家，我没有意见。如果你买这种黄金首饰是觉得好看，你或者喜欢戴，对吧？一种偏好也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买黄金首饰想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因为啊，金银首饰本质上讲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也就是说为什么？是因为大家知道金银首饰的价格主要贵的还不是黄金的成本，而主要是什么？是手工费、加工费这些费用。金银首饰本身啊，大家知道它的首饰费、加工费的费用高低贵贱跟什么有关系呢？也跟时代的潮流有关系。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啊，我最近马上要成家了，那我母亲就说呢，她有个手镯啊，就金手镯，说是要传给我的，这个要传给儿媳妇了哈。那么我就把这个事呢跟我这个准老婆就沟通了，我的准妻子就跟我说什么呢？说你妈妈虽然是好心，但实话说那个手镯我真不喜欢，好土气啊，对吧？所以你会发现金银首饰它的审美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它往往本身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老年人觉得这个首饰很漂亮，但到年轻人可能就不喜欢，今年流行可能明年就不流行，对吧？所以我们讲审美它是跟时代潮流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金银首饰由于它本身贵的是加工费，对吧？而不是黄金本身的价值，所以本身来说保值增值的功能并不好。所以如果你要想从黄金投资角度上去做保值增值的话，还是去购买金银条块的实物，或者去购买纸黄金这些东西来说相对要好很多，而不是金银首饰啊。当然如果你爱美，对吧，如果你对黄金首饰有特别偏好，那不在我说的这些例子之内啊。那么总之啊，应该讲人类对于黄金的喜好偏好应该讲是从古至今就有的。那么黄金在金融上的作用，早期的时候作为货币嘛，对吧，到了再后来呢，发行纸币之后，黄金成为了纸币发行的保证金和准备金。再后来呢，到了现代社会之后怎么样，纸币发行已经不需要黄金作为信用和保证了，现在的黄金主要在金融领域，一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储备，另外一方面黄金也成为广大的投资的一种重要的投资工具和投资产品。但是黄金投资啊，本身啊，对于一个投资者的专业知识来讲要求还是比较复杂和多样的。那么在进行黄金投资的时候，需要我们广大投资者谨慎小心。尤其我重点说了，如果你买的这种黄金产品本身还是配上杠杆的，那么你要注意它的风险并不比金融衍生品，并不比期货期权低多少。赚可能让你怎么样一夜暴富，亏可能让你倾家荡产。投资有风险，请你控制好相应的风险和仓位。好，那么关于黄金投资，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1: 刚刚呢，也是听了赵淑敏老师关于黄金投资的

0: 一些分析啊。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那么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是怎么说的。
1: 用一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了一个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是就可以流通了嘛？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英格兰银行啊。再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听过最有名的央行是谁？是美国的美联储啊。我经常讲了，只要你做投资嘛，做黄金投资、白银投资，做到什么同业拆借，做到各种外汇，你总会关注到美联储啊。它的最高等级是什么？就是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它在各个州啊，美国的各个州还有州联储啊。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个联邦制国家，那么它的这个州联储发行这个它的这个美联储来发行美元，它发行美元，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所以它的美元印多印少会直接跟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结算啊、经济发展啊、国际经济的复苏啊高度关联，所以我们关注它会关注的比较多。但实际上美联储的历史可能你都想不到，它历史非常之短，100年都没有。美联储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1933年之后啊。我说到这个时间1933，很多对历史、对经济史、金融史敏感的同学就立马反应了，发生什么事儿？很简单，1929年到1933年发生了大萧条，也就是人类历史上在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最大的一次生产衰退。美国的 GDP 当时倒退了 50%， 跌到了1910年的水平。日本、德国经济都迅速的倒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美国历史上出现一个相当有名而且伟大的总统，就是罗斯福。罗斯福总统之后上台之后，他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那么他要宏观调控最核心的问题，经济的流通最核心的问题是货币问题啊。在罗斯福总统强力推动之下，那么美国历史上建立起了他的央行系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美联储，也就是我们先讲的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系统。也就是在那个时代，你要在美国开银行，你就必须出资去建立起

0: 出资啊，去入股美联储，从而使美联储等于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权。当然这里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个背景，大家看啊，美联储成立的时间，就是美国央行成立的时间，是1933-1934那个时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对不对？大家知道美国建国是1776年，1776年到1933年中间将近隔了150多年，对不对？那美国那个时候这个中间这个空档期有央行吗？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没有。那很多人觉得，哎，美国是个商品经济的国家，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吧？它需要对货币进行管理和调控，它为什么不设置央行？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啊？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跟大家讲过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宏观主义调控之间的一个冲突。在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啊，到这个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这个中间，在整个美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而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什么叫自由主义经济学，核心内容就是你政府不要干预市场，你政府不要监管，让市场自由博弈，市场自由竞争。你政府的过分监管、过度干预会扭曲市场价格，使市场没有办法完成资源配置，是没有效率的。所以美国的开国的那批经济学家、经济学者，包括美国的开国的那批像华盛顿啊、汉密尔顿、杰斐逊啊，包括我们讲的富兰克林，这批人他本质上是受这套自由主义经济学启蒙和养成的政治家。那么他在本质上当然主张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以我们讲美联储的成立实际上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开始宏观干预经济来调控经济。
1: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周一财知道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严丹，我们下周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

0: 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你在消费，
4: 他在理财，
5: 你在应付工作，
3: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5: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才？
3: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刚才您也说到了，作为 AI 算力时代的一个核心的新的材料啊，金刚石散热赛道呢也具备着长坡厚雪的一个核心的特质。刚才您也说到了，到2030年预期这样的一个行业未来的增长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9: 对，
8: 您现在也从事上市公司的定增和市值管理是吗？
9: 嗯，
8: 那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9: 这两个其实严格来说都是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定增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再融资有定增、发可转债、配股，但是现在配股已经很少采用了，主要是以可转债和定增为主。为什么我对定增这个一级半市场感兴趣呢？定增就相当于你买股票打折。我们平时不是开玩笑说股市里面没有后悔药吗？比如说这个股价10块钱没买，它涨到12了，但是你定增的话就让你有了后悔药可吃。因为什么呢？定增是按它的基准价，打个比方啊，均价是12，它打8折，9.6块开始，你竞标如果是刚好10块钱买到了，相当于你又重新在低位买回股票的机会。但是它有个前提，定增它有锁定期，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或者是机构都是6个月，相当于你牺牲了一定的时间的流动性来换取
8: 超额收益。
9: 您说的很对，折价就相当于超额收益嘛，就是别人12块在市场买，您
8: 可以9.6块买的，
9: 对，就这个意思。但是定增也是有门槛的，最少如果你通过私募产品的话也是100万起。我打个比方吧，有时候我们为了规避风险会买一些指数基金。其实指数基金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把市场上大部分的股票都按一定的比例、按一定的成分买进来。其实如果把定增扩大化，市场上如果说每一家上市公司都搞定增，你都买一点，其实就相当于你买了个打折的指数。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定增。当然了，还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对这个公司有一定的了解，熟悉。好公司、好价格、好时机，也不是说所有的定增都可以参与。市值管理呢，也是上市公司的一种行为，让上市公司做市值管理，其实就消除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让广大的投资者，包括散户、中小投资人，也能及时的知道。但是有时候是我们个人投资人不太关注这一点啊，所以说现在国家是两方面都在努力，一方面教育投资者，另外呢也在大力促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啊、投资者关系管理啊，就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相对不太公正的这种现象。
8: 那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9: 从我2021年参与定增到现在，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例子可以给大家做个分享，供大家参考。我们虽然

0: AI 竞争，AI 是助理，它不一定是决策者，它可能会懂财务报表，但是对行业技术啊、产业链格局、周期规律、产业的洞察力是 AI 很难完整复刻的。
1: 您管理过团队吗？
0: 我管理过。
1: 多少人啊？还记得吗？
0: 我们是两个团队，严格来说，在一个基金公司，一共有12、13个人，一个团队大概6、7个人。一个是做一级的股权投资这个部门，另外呢是做二级的证券投资的团队，我相当于副总，等于说是我直接管一级，但是呢二级那边我也是投委会的其中一员。
1: 应该说，基金的管理团队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投资策略、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稳定性，也是直接影响投资决策和收益的情况，是吗？
0: 对的。
1: 那么您是如何有效地管理基金团队的呢？
0: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本来我们公司呢刚刚初创，大部分都是自有资金，就是老板准备拿一个小目标来做一级和二级的这种投资。当时其实本来我的意愿是想做二级，因为这块儿也熟悉嘛，而且见效快啊。但是领导做我工作嘛，当时的老总就说一级部门不太好招人，要不一级你就负责，然后二级呢？你也属于投委会的一员，也参与二级市场的投研。我说可以。后来我们团队组建以后，当然了，也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因为每一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我的初衷就是把每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出来，才能形成这个团队的最强的这个战斗力。我们当时有这么一个流程，比如说二级市场大概是5、6个研究员，一个部门总监。然后研究员每周从自己擅长的方向选标的、写研报，前期工作要做到位，就是公开信息啊、财报啊、行业研究啊，这是研究员的前期工作。然后每周开一次例会，会上呢，我们有一个财务分析很厉害的一个同事，他是把关的，就相当于，比如说主持人，您作为一个研究员，您对比如说文化传媒很熟悉啊，或者是传媒类的上市公司很熟。您今天提交了一个公司，首先我们要开周会的时候，请这个财务分析的同事要把把关。当然，事先这个公司的名字肯定会告诉他，避免暴雷，首先排除风险嘛。我们要投资证券市场，不是勤劳致富，而是风险管理致富。所以说呢，财务分析这个人员，他是我们当地也是很优秀的一个研究员。当年大学毕业以后呢，找工作也不太顺利，后来自己就炒股票，炒股票呢也亏了好几年。最后痛定思痛吧，也经历了很多反思，决定只研究一个行业，医药行业。从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不管行情怎么样，他把这个医药行业的200多家上市公司，刚开始少啊，研究得非常深，用一个方法就是财务分析。然后这10年来，他的平均收益率就是30%。当时还不太信呢，我问那个同事，我说08年行情那么不好，你也说？他说是啊。他说我这有交易记录。我说你买的哪股票？他买的一个医药是双鹤药业还是什么的，我记不太清了。刚好那一年强于大盘，逆势而为。他说我买车买房都是在股市里赚的，这就是我们团队中研究员的一分子。我拿他做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其实都不差，他呢就负责财务分析把关。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旭峰啊，以后这个公司要是财报方面出问题，那就是你的责任。”这一关过了以后，大家又在讨论，不管是你投资总监提出的股票。哪怕是普通的研究员，他都有质疑你的这个权利。我们讨论完以后，大家都投票，包括我在内，研究员每人都是一票，总经理一人两票，决定这个标的能否进入我们的股票池，而且在股票池里面排的位置靠前还是靠后。如果这个公司确实很优秀，那么下一步发挥我的特长，我就联系上市公司，带着研究员去做尽调，验证我们之前的研究。这样一个流程下来呢，也不敢说一定这个准确率100%。至少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我们的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磨合嘛。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刚才我很认可那个研究员，人都会有点私心嘛，觉得哎，这个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为什么毫无保留的那个？他的直接领导有时候做这个工作还不太好做，就跟我讲说：“王总，要不你去跟谁聊一聊？”我说：“行啊。”然后我就语重心长的跟这个研究员讲：“我们这个团队每个人把最强的地方拿出来，也不敢保证一定我们的投资收益在国内排到怎么样。”我们这个方法其实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也不是说特别先进的这个方法，只不过基本功做得扎实一点。你看我比你大几岁， 我财务分析不如你，行业研究不如其他研究员。

0: 但是呢，我就毫无保留的，你们研究的公司感兴趣的，你们不用管，我想方设法对接上市公司。我不敢说一定能联系到老板，但至少董秘啊、副总啊，这都没问题。去调研，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最强项拿出来才有意义。那否则的话，每个人都保留，那跟单打独斗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当时就抱着这个一个想法，在业务方面帮着总经理管理了当时的团队，而且我们的有些标的在后来，比如说买消费的百润股份啊，包括我们调研军工业企业啊，后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就是我对管理团队的一点感受。
1: 那么节目最后啊，王总您会推荐哪本书，或者说哪个理念是您认为每一个金融人都应该反复研读的呢？
0: 从我从业以来呢，我自己深有感触的应该有三句话。第一呢，投资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第二呢，投资中最重要的事情，确定性。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机会，有90%的把握，可以赚10%到20%的收益；同样的机会，有50%到60%的把握，能赚100%的收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选择哪一个，
1: 我会选第一个。
0: 恭喜主持人，您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投资人，而且是大资金，通常都会这么选择。
1: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么选择吧？
0: 也不是的，
1: 是吗？
0: 如果大部分都这么选择的话，市场的波动就不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市场波动那么大。其实很多人都是愿意冒险的。为什么
1: 玩的就是心跳，是吗？
0: 您说的对。为什么我说确定性最重要呢？因为你不管是大资金还是机构，一般来说都是从最好的产业方向选标的的，他们对绝对收益率的要求并不高。年化，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有个5%到10%，对于有些大资金来说都很满意了。越是小资金，其实对收益率的追求是越高的。如果从数的方面来说，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操盘手告诉我的，他说做我们这一行操盘手脱颖而出的，进货谨慎，出货坚决，70%、80%把握，通通就放过去不做，90%以上的把握才进去做一把。以上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跟大家共勉。有什么讲的不当的地方，也请大家多指正批评。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了一下在这一行业30年间啊，您的投资的心得和感悟，同时呢，也跟我们介绍到了您这几年深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也是被低估的一个国产的硬核赛道。
0: 对的，
1: 金刚石散热详细的情况，相信通过您的介绍之后呢，很多投资者如果说对材料赛道很感兴趣的话，那今天的这档节目您的介绍肯定会对他有很多的启发的。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种现金价值的，那这个现金价值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万一是给孩子买的保险或者给父母买的保险，怎么处理啊？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可能会把它视为是对于父母或者子女的一个赠与。那么夫妻之间是不能够进行分割的啊。那但是呢，离婚之后，后续的保费到底是由谁来继续的来交，其实是双方可以进行协商的。那么通常，这类问题主要是涉及到子女，比方说我们是给子女购买保险，那么离婚的时候，这个保险可能还在继续交保费，这个保费到底由谁来交？因为我们这个保险实际上刚刚讲了是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
1: 可以退保吗？
0: 也可以退保啊，当然这个就是夫妻之间进行一个协商。然后如果说是我们给父母缴纳的这个保险的话，也是一样的一个问题，可能视为是对于父母的赠与，但后续保费的话，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是帮我父母来交的，那可能后续离婚以后保费继续由我这一方来出。那如果说是对方的父母，就比方说是我帮对方父母，或者是对方来给他自己的父母来这个购买这个保险的话，那么涉及到后续保费。大概率就是自己的子女给自己的父母来，支付这个保险费用。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如果说我们在分居期间啊，或者说我们已经准备离婚了，但是呢，我有这么一个保险，那我能不能够偷偷的把这个保险退掉，然后拿到这个保险现金价值，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呢？其实逻辑上来讲的话，一旦被查询到，其实在婚内购买过这个。保险，而且使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哪怕说是我偷偷的把保险退掉
1: 那
0: 了，
1: 也是夫妻共
0: 变
1: 同
0: 成
1: 财
0: 了
1: 产。
0: 这个现金价值，我把它转移走了，其实它的性质它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一旦被查询下来，我有这么一个转移的行为的话，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那有可能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会涉及到少分的问题。然后还有，比如说我是婚前我自己购买的保险，那么大家知道很多保险它不是说一次性缴费，它可能是每年缴多少钱，每年缴多少钱，可能是我婚前购买的，但是我结婚之后仍然在继续交纳这个保费，可能婚后的部分就涉及到了用夫妻共同财产，那我们怎么来处理啊？那基本上可能要厘清婚前的部分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婚后的部分那对应的保险的现金价值来做分割。所以说遇到这个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保险的这个问题，如果说被保险人是夫妻一方的话，那么很简单，就是分割夫妻，就是分割这个保险的现金价值。无论他是婚前购买，婚后持续的在缴纳保费，还是婚后就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来缴纳保费，那一个原则就是婚后的部分就是分割保险的现金价值。
1: 您刚才说的，如果是退保的话，这个现金价值，那当然就是退保拿到的多少钱，对吗？如果他不退保的话，但是还没有交完，他们分配的时候也是参照
0: 现金价值，
1: 退保的现
0: 现
1: 金
0: 金价
1: 价
0: 值，
1: 值，
0: 对。然
1: 对
0: 后没
1: 吧？
0: 有交完的这个保费，在离婚以后，比方说我是给我自己购买的保险，那我当然就自己再继续支付保费就好了。
1: 好的，好，那听众朋友有更具体的问题还想问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啊。那我们暂时说到这儿，对
0: 好，
1: 吧，马律师？我再来看啊，这一个问题是问说，朋友欠我钱，我多次催讨没有结果，不但友情破裂，还搞得我身心俱疲，人财两空。而且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觉得自己当时决定借钱出去的时候都是分析判断过的，所以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打击，是对我判断力的否定和打脸，所以心里很难受。请问，我能否在追讨借款的同时，要求对方支付我精神损失费？我真的感觉备受打击啊！他要还钱，还要一个精神损失费，这个能够支持吗？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确实是有一些，比如说标的不是特别大的纠纷啊，那么在处理和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往往可能会更消耗精力和情绪，包括像我们这个问题中，他借款，那借给了可能比较信任的朋友，而且他也讲了，他在做这个借款的动作之前，也自己可能分析过，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靠谱的，或者我判断，我觉得他会还给我的，可能有这样一个初始的一个认定，但是没想到这个结果和他最初的判断其实是有点这个被否定了啊，背道而驰，可能自己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啊。那像这类问题，有的时候当事人可能在这个纠纷调解啊，或者是诉讼的过程中，会提出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的解决和处理 以及这个事情的发生太打击我了，或者太消耗我的情绪。

0: 了啊。但是在我们的法律司法实践中啊，并不是说所有的纠纷都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那民法典规定了下列以下几种情况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也就是说啊，目前法律只规定了几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其他情况下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无法得到法院支持的。那我们看看哪些情况可以主张呢？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名誉、肖像、自由等人格权被侵害的时候，造成了他人这个精神损害，那么这个受害人是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比方说我们讲说交通事故，发生了这个人身损害，然后经过司法鉴定，我构成了伤残。比方说伤残等级十级啊、九级啊，那不同的级别可能对应的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可能金额上都会有差异。或者是说，比如这个名誉权，有人诽谤我，或者是说散布了不实的这个言论，对我的这个名誉造成了损害，而且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那造成了我的精神上的痛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主张这个名誉侵权的损害赔偿的时候，是可以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啊。然后呢，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像这种恶意的去诋毁逝者，就去世的人，或者是说侵害了这个死者的名誉，或者是破坏、亵渎了遗体、遗骨，然后近亲属的话是可以主张这个索赔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损毁了具有纪念意义的专属物品，比如说这种唯一的老照片，或者是说遗物，然后呢造成了这种不可逆的精神遗害，那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然后第四种呢，就是这个婚姻中啊存在重大的过错，比方说有这种重婚，或者是婚内与他人同居，然后有家庭暴力，或者是遗弃、虐待家庭成员，而且情节严重的，那么无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完全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那这个就是目前法律规定的这样几种情况。那我们刚刚这个问题中，它其实是民间借贷啊，那民间借贷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即使朋友他不还钱，导致我们这个友谊的小船翻船了，那这个钱要不回来了，感觉很痛苦，那也不能够在民间借贷的诉讼中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1: 就是有事儿说事儿。要去那就去追讨，对吗？但是哪怕你受打击了，但是也没有精神损失费。
0: 对的，
1: 啊，好的。
0: 其实通过这个事情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尤其是这种金额啊、标的啊，不是特别大的纠纷啊，大家在处理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解决问题摆在第一位，情绪不要过度的上头，因为情绪一旦上头了以后，很内耗，很消耗自己。第二呢，可能也不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像我们有的时候处理一些就是邻里纠纷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一句话。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话激怒了这个对方，或者激化了矛盾以后，本来对方是愿意配合你去做这个事儿的，但是可能激化了矛盾以后，他可能就跟你对着干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如何去解决问题，是我们遇到纠纷应该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说我先情绪化的表达出来了，那可能有情绪化表达是很爽的，很痛快的一个这个过程，但它其实可能不利于我们后续的纠纷解决啊。
1: 对，倡导一笑而过。
0: 对，
1: 对，有的事情马律师我知道，这个是来自于很多实战的经验和教训，对不
0: 对？对的。像我们之前也处理过一个调解类型的纠纷啊，它怎么就是说空调外机对着邻居家的窗户，但是呢，这个邻居呢是刚买了房子，可能还在装修的过程中，然后他发现，一方面是邻居的空调外机对着我们家的这个窗户，距离还是比较近的，那有噪音，而且排放这个热气的话，可能对这个玻璃啊也造成了一定的隐患，比方说可能会爆炸之类的啊。再有就是导致我们家里的这个空调外机没有地方放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那么可能敲敲门打个招呼，能不能配合挪一下？或者我们家正在装修，我们工人可以帮你挪，不会产生什么额外的费用，可能一两句话就好了。但是当时这个邻居会觉得，你看你把这个空调外机对着我们家的窗户，已经对我造成干扰了，你怎么一点没有自觉性？ 可能有这样的情绪，所以当时敲邻居家门的时候，这个说话就说的不是那么的好听。
1: 对。
0: 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就闹到居委会来进行调解。那么后续呢，我们其实律师也介入去调解，在跟居委会了解情况的时候。

0: 居委说，其实隔壁家这个邻居啊是愿意配合的，就是当时对方说话说的不是那么好听，这个邻居就觉得那我索性你去打官司好了，因为隔壁邻居讲了，你这就诉讼吧，对，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那么也结合这个事情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在处理尤其是像这种邻里纠纷呀、家庭纠纷呀，其实可能不是特别原则性不是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哎，好好的讲话沟通交流其实很重要的，沟通交流的愉快这个问题就解决一半了。
1: 是就是你情绪放到开头，那大家都上头，
0: 对
1: 吧？然后这已经忘了要解决啥了。我们先吵一架，然后我们先升个级，对吧？哎，但是忘了你初衷是什么呀？初衷不就是解决问题吗？既然目的那么明白，
0: 对，
1: 那你就想着如何去沟通达成这个目的。而不是说，哎，你怎么这个样子？
0: 对，我们要以目的为导向，而不是以情绪为导向。
1: 一指责，这个目的解决不了啊。
0: 是的，
1: 还得冷静一点。
0: 嗯，
1: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马律师这一问说，我想请问律师关于遗产继承。
0: 嗯，
1: 我放弃继承权后又后悔了。
0: 嗯，
1: 我还能重新要求继承遗产吗？
0: 嗯。好，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做大额财产处分的时候啊，一定还是要慎重的，否则有的时候不是说我想反悔就能反悔，或者是说想拿回来就能拿回来的啊。那么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民法典的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第36条有这样一个规定，叫遗产处理前或者是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遗产处理之后，如果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是不予承认的。所以啊，这个遗产还没有处理、没有分割、没有过户的情况下，如果说对放弃继承反悔了，那么全部的继承人，比如大家都同意说你可以反悔，我们认可的，你还是享有继承权的，那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直接恢复这个继承权，比方说，哎，其他的继承人是不同意的，你已经做出了反悔，你已经放弃了，所以你现在再主张反悔，我们不认可了，那怎么办？那就通过法院去诉讼。但是通过法院诉讼呢，法院也是结合你的具体的理由来判断是不是准许你反悔。所以意味着不是必然支持反悔的啊。那么法院可能支持反悔的情况包括哪些，给大家拓展一下。比如说我在签署放弃继承的时候，我受到了欺诈或者是胁迫。再有就是我签署的这个文书，我对它产生了重大的误解。比如我当时认为他只是为了办理继承手续，并不知道我签署这个文书就是放弃继承。再有就是比如说我放弃继承之后，我自身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比如我发生重病了，重疾了，或者我丧失劳动能力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来源了，没有生活依靠了。那么当然了，这些都是需要有证据来证明的，而不是说遇到这个我反悔了，我只要表达说我当时受到了胁迫或欺诈，这个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一定是要有非常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这个理由啊。那如果说没有证据，我只是单纯的事后后悔了，或者是觉得哎呦这个遗产的价值可能比我预想的高，或者我当时只是一时冲动我签了字，没有什么客观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我只是

0: 要，有可能你还一分钱都拿不到的。对，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权衡一下，以及结合客观实际来评判一下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这个法律优势到底有多
1: 是
0: 少。
1: 是是，
0: 然后这里其实也在提醒一下，尤其是这种父母再婚的时候，子女已经成年了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啊，可能子女在对于继父母的照顾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保留一些相应的凭证吧，然后以此来证明我们可能长期的持续性的对于虽然成年了，但是对于继父母有这样赡养的这个情节在，可能更
1: 对，
0: 好
1: 没
0: 一些。
1: 错，就各自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想对方的道理，确
0: 对。
1: 实也有，那你们也就达成一个协商和让步啊。
0: 对，
1: 尤其这儿我还想提示一句的，就是像继母自己，她又没有亲生的子女，其实可以安排。事先做好安排，一切都不成问题。如果你觉得我新形成的家庭，这些孩子对我都很好，我愿意给到他们一些，那你也就做出安排。如果你觉得缘分也很浅，那我愿意多给我的有血
0: 血
1: 缘
0: 缘关
1: 关系
0: 系，
1: 的亲属。其实我相信这个继母年纪蛮大了，她的兄弟姐妹可能年纪也都很大了，他们也不需要你留这样的遗产其实，但是呢，他们有子女，那真的你要考虑到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啊，那些孩子其实交流的也很多，也挺喜欢的。那么后续我想要多联系一下谁，我想要多给一些财产给到他们，那你也做出安排，否则你看，现在就是这一些人不可开交，也不是你所想看到的。毕竟是自己的财产嘛，我事先做好安排多好啊！该做的事儿，有的时候真的还得做。
0: 对，法律工具该用要用起来，比如说订立遗嘱啊，或者是
1: 对
0: 说，
1: 对对，
0: 遗赠抚养协议啊，或者是写一个遗赠啊之类的啊，我们这个
1: 是，
0: 法律工具要用起来的，
1: 对，好的。那刚才呢是马律师带来的案例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马律师好吗？这一问说：“请问律师，我爷爷生前订立了两份遗嘱，其中一份是遗产由我大伯继承，后来又过了6、7年，爷爷又立了一份遗嘱，内容是遗产由我继承。2025年11月，爷爷去世了，家里处理完爷爷的后事之后，没人提遗产的事情，所以这件事儿就搁置下来。结果最近大伯也去世了。”大伯的女儿提出遗产继承，并提到爷爷有遗嘱，遗产是给大伯继承的。我就把我手里的这份遗嘱拍照发到家庭群，但是家里对于两份遗嘱都有分歧。有人说我的遗嘱超过了60天，所以无效；有的说大伯已经去世，遗嘱也无效，应该是法定继承。请问我爷爷的遗产到底应该怎么继承？哎，真的，这两个问题好像都存在，对吗？对于这个我而言，他是孙辈嘛，孙辈是遗赠的话，就是从知晓开始的60天内不做回应就是无效的，对吗？那么另一份遗嘱，大伯去世了，我们请马律师来深度解析。
0: 哎，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啊。
1: 对。
0: 这个问题中，它其实出现了两份遗嘱。这个就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先判断以哪份遗嘱为准啊。那我们民法典的第1142条规定，立遗嘱人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那这两份遗嘱呢，从内容上来看，它就是互相抵触的。第一份遗嘱呢，是把遗产留给了儿子；第二份遗嘱呢，是把遗产留给了孙子啊，所以这个遗嘱的继承人发生了变化，那这个我们认为就是内容相抵触，所以根据法律规定呢，就是以第二份遗嘱为准。那第一份遗嘱，我们怎么把它定性呢？实际上就是第一份遗嘱相当于是被立遗嘱人撤回了，这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以哪份遗嘱为准？那以第二份遗嘱为准，第一份遗嘱就没有用了，它视为已经撤回掉了。虽然没有我直接把这个遗嘱的实物拿回来，但是我通过订立修改了，这个订立了新的遗嘱，这个行为就把第二份遗嘱给它作废掉了。好，第二份遗嘱就没有用了。那么
1: 第一份
0: 第
1: 遗
0: 一份
1: 嘱
0: 遗嘱
1: 就
0: 就
1: 没
0: 没
1: 有
0: 有用
1: 用
0: 了。
1: 了。
0: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么第二份遗嘱写给的这个继承人是谁啊？是孙子。 那么也就叫遗赠。那遗赠有一个非常紧要的时间，就是刚刚我们小川老师讲的，有一个60天的时间。60天的这个时间呢，起算点是在自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起60日内啊，要做出接。

0: 受或者放弃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做出表示的就视为放弃遗赠啊，一定要做出明确的接受意思表示。那我们从这个问题中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这个孙子啊，他实际上很早就应该拿到了这个遗嘱了，只不过说家里面当时是一直没有人提遗产继承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声张自己有遗嘱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就很遗憾啊，这个孙子呢没有在这个法定时间之内做出这个接受的意思表示，那么这份遗嘱他明明是有效的，但是因为超期了，所以他就失效了。那么失效了以后，是不是就能够用回到第一份遗嘱了呢？嘿，当然也不是，因为第一份遗嘱刚刚我们讲了啊，他已经在第二份遗嘱做出之后就视为被撤回了，所以最终啊，爷爷的遗产实际上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
1: 啊，那如果只有一份遗嘱，就像这个事儿啊，就是只有一份遗嘱，但是一直没有继承，大伯去世了，
0: 好，假如说没有第二份遗嘱，爷爷就是写了一份遗嘱给了其中的一个子女，这个爷爷去世以后，家里也没有实际的去分割这个遗产，然后后面大伯又去世了，怎么处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来我们讲说，首先遗嘱什么时候生效？遗嘱是立遗嘱人去世的时候遗嘱生效。那么继承什么时候开始？继承是自这个被继承人去世的时候继承开始，所以爷爷去世的时候继承就已经开始了。
1: 也就是说，哪怕没有去分割，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就继承这事儿存在了，
0: 对，就已经开始了，
1: 因为他不是遗赠，他不是孙辈，
0: 对，
1: 所以不需要回应。
0: 对，那这种情况下，家里只不过没有针对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做出
1: 分割，
0: 对，做出具体的这个分割，但继承已经发生了，遗嘱已经生效了，而这个遗嘱的继承人他又不是遗赠，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就是按照这个遗嘱，大伯是继承这个爷爷的全部的遗产。然后现在大伯又去世了，大伯是在爷爷之后去世的，所以呢，爷爷的遗产根据遗嘱由大伯继承，大伯去世了，由大伯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
1: 这个前提是啊，没有第二份遗嘱。有了第二份遗嘱，这一份也是没有用了。
0: 对，
1: 对吗？但问题是，第二份遗嘱失效了，也不能用回第一份。
0: 对，对的，不是说啊，我有两份遗嘱，第二份失效了，我第一份就恢复效力了，不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就变成法定继承了，这也挺遗憾的。
0: 对的，
1: 那我再问一下，如果第二份不是失效，而是无效呢？比方说是代书的，有缺憾，没有符合代书遗嘱的标准，那还会用回第一份吗？
0: 那我个人的观点是，法律刚刚讲了啊，法律规定是，如果说内容相抵触的遗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但我觉得，因为法律的用语是比较言简意赅的，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个前提的，是以最后一份
1: 有
0: 效的
1: 遗嘱
0: 为准啊。
1: 所以这儿不是说那个遗嘱无效，而是失效，所以也不能用回第一份。
0: 对，
1: 如果他这一份遗嘱是无效遗嘱，那第一份是可以用的。
0: 对，我个人是这样一个观点。所以大家看啊，我们听这个案例啊，大家可能觉得，哎，我们家里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但可能
1: 好多个关键点，
0: 对，
1: 好多个关键点，
0: 一个条件发生变化了，你这个案件可能走向就会发生变化啊。
1: 所以具体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具体的问，
0: 对
1: 吧？对，要搞清楚的啊。
0: 对的。
1: 哎，这个特别遗憾，再次提示了大家啊，如果是遗赠的话，你60天内要做出回应。
0: 对，
1: 这个跟普通的那些遗嘱不一样，那些遗嘱不回应，只是没有分割，它未来还有用。但是遗赠这件事儿，对于不是自己的继承人，但是遗赠出去的，那一定要60天内你知道了要做出回应的。
0: 对，要尽快的做出接受的意思表示。
1: 对，好的，那我们这一问就到这儿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问题也就只能到这儿了啊。我看到，哎呀，我们听友打招呼的挺多啊，你们可以继续留言，哪怕不在节目时间，可以通过微信我们的听友社群呢留言给我们。加入呢，您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随时提问。在这儿呢，当然我们也要留一个马思琪律师的联系方式啊，你也可以直接沟通。
0: 好的，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138-1815-5915，再报一遍，138-1815-5915。 5915，那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或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和交流。
1: 嗯，谢谢马律师，今天的内容就是这。

0: 一些了。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小宇宙 APP， 在小宇宙上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您就可以听到往期我们剪辑过的短音频啊，各式各样的案例。好了，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0。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善投资，
6: 长盈利，
5: 会消费，
6: 有品位。
5: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本期的三杯杯美食。大家好，我是佳元。
1: 大家好，我是黄斌。
2: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Apple 这个新发的折叠款的 Apple 啊。嗯，我想问一下这个英语专八的这个 Apple 应该怎么读啊？到底？
3: 所以你读一个是美音，一个是英音，所以你读 deal 是可以的，
2: duo 也
3: 你读 duo 也是可以的，
2: 就不能读多
3: 啊，读多就不对了嘛。
0: 这次折叠屏应该算是也是苹果那么多年来，终于又有一个新的和 iPhone 有关的概念出现了，就问了为什么要叫多。第二点就是说，其实它这次不是做的很薄嘛，5.2毫米的机身，但是它为了做出这种机身和非常平滑的那种折痕的那种感觉啊，它其实牺牲了蛮多的。它一是砍掉了 Face ID 的这个结构光模组，只用了侧边的 Touch ID，
3: 那就是指纹了，
2: 指纹了呀，回归指纹了呀，没有那个人脸，
0: 没有 Face ID 吗？大家我记得 Face ID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也不太习惯，
2: 对，大家会觉得有一种隐私被侵犯的感觉。
0: 现在习惯了之后，就再倒回去，你又会觉得又不习惯了。
2: 对对对，肯定会的。
0: 你开很多软件。

0: 现在都没
1: 这个东西，就是用来迷惑我儿子非常好使
2: 啊。
0: 怎么了？
1: 因为家里的 iPad 是指纹解锁的，
2: 嗯，
1: 手机呢
3: 是 iPad 是指纹解锁的
1: ，iPad 指纹解锁的
0: ，iPad 是
3: 哦 ，iPad 是
0: 旁边有一个东西
3: 触屏，是跟那个
1: 对，然后手机呢是那个 Face ID 嘛，
2: 嗯，
1: 所以他因为一直给他用的是那个 iPad， 所以他一直以为手机也是指纹，所以他想偷用手机的时候，他就拿着我的手指头去旁边的那个，
3: 这叫偷用啊？你
0: 还是抢过去啊？
1: 去旁边的那个按钮上，帮他按按按，其实发现
3: 平常的知觉不太灵敏的感觉。
1: 这个东西偏偏小孩还可以、啊、
0: 他听我们节目吗？
1: 他不听我们节目、啊、
0: 尿不听的时候他你儿子在旁边偷偷听到了之后下次你看看啊。
1: 但他好像已经有点渐渐发现这东西、
3: 啊、这到现在才发现
1: 了
0: 那
3: 保护的挺好的、嗯、
0: 一个是就是这个砍掉了 Face ID， 第二是取消了一个潜望长焦的摄像头、
1: 嗯、
0: 就保留了一个双摄、嗯、有长焦的没有，
3: 但他现在那个可变光圈，对，他其实在摄像的这个、基础上，就他的元件上还是用了一些，就是比原来的要好很多。因为我觉得在大部分人使用 iPhone， 和其他的包括像安卓呀、
1: 嗯、
3: 华为手机啊、小米啊，
0: 嗯、
3: 差异感、
1: 嗯、
3: 就是 iPhone 它得益于它的 iOS 的这个系统、
1: 嗯、
3: 这个生态。但是呢，其他的手机呢，就是在摄像头上做的特别特别好。
1: 嗯、
3: 你像小米有徕卡、啊、
1: 是的
3: 对吧？华为也是，也之前什么 Mate 也是搭载了那个徕卡镜头的、
1: 哎、
3: ，vivo 也是、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志不在此。
3: 啊、对对，
0: 就是苹果一直就是说它其他的东西，就我们可能我和胖苏用苹果用的多啊，伊峰娜这边之前还用过华为的对吧？
3: 我有华为手机、
0: 啊、
3: 但我很少用，因为华为的手机我用、
0: 嗯、
3: 其实我是用不太惯、
0: 嗯、
3: 因为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市场，就你要下载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比较麻烦、
0: 嗯
1: 啊、
3: 然后它整个就是你对它的生态是不了解，包括就是你其他的所有的，比如说你像 pad
0: 啊
3: 电脑啊、
1: 嗯、
3: 你其实都是、
1: 嗯
3: 苹果
0: 都在这个系统当中，
1: 嗯，
0: 所以你真的会去拿华为的这个拍照片，对吧？
3: 很少，很少，
0: 但也很少。
3: 我这个手机基本上就是放在家里，以前就是有两卡的时候，我还用一用那个手机、
0: 啊。
3: 但我后来不是有那个手机 ，iPhone 手机是双卡了嘛、
1: 哎？
3: 双卡了以后，就直接把那个卡拿到了，放在了我的这个 iPhone 里面。我其实就没有特别多的场景需要用那个华为手机了。
0: 嗯，所以我觉得是其他厂商在某些方面是干不过 iPhone， 所以只能在摄像头上面去做文章嘛。当然他们确实也做出来文章了，就是对于有些人群来说我确实是需要。
3: 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买，就是他是非常忠实的，就是一直以来一直用iPhone 手机的，但是他也买了一个华为的、
1: 嗯、
3: 他的哦他买的是 vivo 的、
1: 嗯、
3: 因为 vivo 他有一个专门可以看就是适合拍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哦嗯、
3: 所以我们上次后来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他就带他那个 vivo 手机，那确实拍出来是跟我的那个苹果在他旁边，就真的我说
0: 哦，他们是不是有一个长的可以接在上面
3: 增距的那个、
0: 啊、上次我跟我老婆去看的时候、哦、那些小姑娘好像都是用这种的，
3: 对对对对、
1: 哦、
0: 一人一个，
3: 但是那种不一定是他可能是借的、因为现在有专门就是针对演唱会市场、
1: 出租手机，
3: 出租手机就是就借那个手机加那个增距镜啊，
0: 嗯
3: 对对嗯。
1: 当然了，就其实在安卓和这个苹果的这个交锋当中啊，较量当中，其实我观察下来是安卓在革新方面、
3: 嗯、
1: 或者说在创新方面走得要比 iPhone 更加的激进，这可能就像你讲的，因为如果拼服务或者说拼一些系统
3: 用户
1: 生态圈用户体验、
3: 嗯、
1: 这个可能它前几年的时候经常不是会说安卓的手机什么容易掉电比较快啊、
3: 嗯、对对对，
1: 或者说到了使用的后期阶段它
3: 年限一长
1: 非常容易卡之类的这种问题嘛、
3: 哎、
1: 那么它在一些比如说高刷高分辨率
3: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软件的一些更新方面，其实你看很多 iPhone 的桌面小组件的这些概念很早在安卓系统当中早就已经开始有了，只不过 iPhone 会跟在后面看这个东西被投入市场之后取得了良好的用户体验和效果之后，它再继续跟进上去做出自己的这个改变，对吧？在它的 iOS 系统当中放进去。
3: 而且我觉得就是安卓系统它比较适合真的会玩手机的人
1: 啊。
3: 苹果的那个市场可能比较规范，就你很多东西它是上不了它那个市场，
0: 它一要审核，二要收苹果税。
3: 对，但是你在安卓市场里面可能是能找到，所以我觉得就是男生有很多，
1: 对对对，
3: 很多是喜欢安卓的、
1: 嗯、
3: 就是我不是说他们哪个好哪个坏啊、
1: 嗯、
3: 但是我觉得我观察下来就是女生大部分会选择 iPhone 多一点、
1: 嗯、
3: 因为它比较简单。
0: 这两种品类放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一一的对应，安卓其实也就是开源市场，那我放在未来来说就是开源模型
1: 啊，
0: 就是类似于安卓
1: 啊，明白，
0: 就是、
3: 嗯、
0: 对吧，大家都可以在里面调试
1: 月之暗面啊，是
0: 不是你对你可以去那个什么 Hugging Face 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社区去下载它的开源模型、
1: 嗯、
0: 你下来下
1: 这个其实还是对
0: 你可以去调教，
1: 对使用者有一定的技术要求、
0: 有一定的要求，那你自由度也更高、你可以做出更好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有的就比如说像苹果这种就是闭源模型嘛、 就相当于像 OpenAI 的、或者是说像 Anthropic 的这种，你是闭源的。
1: 对于不想搞那么多事儿的消费者来说，
0: 你直接用它的这个产品就可以了。
1: 它就解决了，它就比较傻瓜嘛，对吧？
0: 对。

0: 对对对对，
1: 古代
2: 啊，
1: 古代来说，
2: 古代、哦、
1: 哎，安卓就是组装机。我们男生小时候都有买电脑的时候都有啊、
2: 哦，明白明白，嗯。
1: 那么主板用什么？然后显卡用
2: 现在也有啊，
1: 对啊，
2: 现在也有，
1: 对啊。但那个时候也有品牌机啊，
0: 嗯，
1: 就有的人就说我不要去组装机，嗯、我要一个品牌，这品牌就打包拿回家就行了嘛，
2: 啊、对对对对，
1: 我也不想搞那么。
2: 我最早的一台电脑是组装机，
1: 对我们小时候都
2: 后面我全部买品牌机了，因为我就不高兴搞那么复杂、
1: 嗯。一开始我们都去研究过组装机的嘛，因为你刚开始买的时候总想对这个市场你要知道哪个好、
0: 嗯、
1: 哪个不好、哪个便宜的。就我那个时候经常去跑那个电脑百脑汇什么的，
2: 是吗？
1: 啊，
2: 因为组装机，而且有些时候也能就是。淘到便宜货嘛，淘到高性价比的东西，
1: 对
2: 相对来说品牌机呢，你就省了这些省心了，但是呢，钱给他赚去了，
1: 对，钱赚去了、嗯，对，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一
2: 的
1: 对比。那其实说回来，除了这个 Dual 折叠的屏之外，另外它只出了一个 iPhone 18的 Pro，
2: 嗯，
1: 它其实从手机方面只有这两个嘛，
0: 嗯，
1: 那有人就问了，为什么这次只出这两个？可能啊，我觉得是因为它可能还是希望把这个 Dual 去抓住。更高净值的这种用户，
2: 嗯，
1: 而不是说我直接把 iPhone 18给出了，因为18就相当于基础款嘛，
0: 嗯，
1: 基础款就是相当于是走量的，
0: 嗯，
1: 大量的来，但是18 Pro 它只是它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么 Duo 价格是更高一点，所以它可能是抓更高净值的用户的
2: 这个目的。这个其实是段永思的一个思路。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它这个折叠屏，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就是在整个折叠屏市场，苹果发的这个折叠屏，那么它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在这个市场能占有多少，其实。折叠屏在整个手机市场的占有率还是
0: 很
1: 低
0: 的，
1: 对
2: 对，
0: 你看身边就知道了，用真的用折叠屏的人还是比较少
2: 的，对，
1: 大家都说好像中年人喜欢用折叠屏，就是年纪大的人比较，
2: 也不是、啊、我也看到过年纪轻的用折叠屏的。
0: 我觉得折叠屏一个是它的价格比较贵，
2: 嗯，
0: 另外一个在怎么说，在它的使用体验上来说就没有那么的出众，
2: 嗯，
0: 就是没有到一个大家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特别想要用它，因为它、
2: 啊
0: 三折叠也好，两折叠对折叠也好，就除了那个小米的那种，就是特别迷你款的、
2: 嗯，
0: 它有一个非常针对性的人群，就是女生，
2: 嗯、
0: 它特别的小，
1: 嗯、
0: 可以随身携带，不用放在包里面、嗯，你可以放在兜里面那种。除了这种之外，我觉得其他的，它的这个对象都比较的偏商务一些。
2: 嗯、
0: 你这个东西一方面呢，就是它已经是贵到一定程度了，
2: 嗯、
0: 就是包括像华为，其实刚刚折叠屏出来的时候也是很贵的、
1: 嗯，
0: 它本身它的价格已经超出了普通。我们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我们对一个手机的认知，
2: 嗯、
0: 以前苹果刚进入到万元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个时候还有点哗然，
2: 嗯、
0: 就觉得有点贵。但是你两年以后，大家就接受了你这个尺度在，因为你是苹果嘛，
2: 嗯、
0: 对吧？大家会觉得你应该是这个行业最天花板的这样的，你到达万元，大家也就接受了。
2: 嗯、
0: 可是你现在要把这个价格要推到两万，有点超越了，就是大家对于手机的这个认知。
2: 啊
0: 它不是对于苹果手机的认知，它对于手机的认知，
2: 嗯、
0: 大家会想说，我两万买一个手机、
2: 嗯，
0: 包括就是华为出那个的时候，为什么说商务人士比较多？
2: 嗯、
0: 因为它需要代表一种身份，
1: 对啊、
0: 需要代表就是
1: 这就好比是一辆车，
0: 对，
1: 或者是
0: 这个手机，它打开它不是说光是手机，它跟我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2: 啊、
0: 对吧？它的作用是我出去我要告诉你我用的是最新的、
2: 嗯、
0: 啊，你们
1: 最好的最贵的
0: 这个时代是最接近的。
2: 我一直跟怡芬娜说，就买一个最便宜的，
1: 就便宜
2: 在地铁里面
0: 两百，他说让我买个256G的
2: 最便宜的
1: 啊，
2: 多，
0: 我
2: 在地铁里面打开，
0: 我为什么要去乘地铁？
2: 给别人看我在用多啊！
1: 他没有场景，他没有场景可以使用。你需要的是给他塑造一个场景。
2: 因为这个产品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处理数据啊、收发信息
1: 啊，
2: 最重要的功能是告诉你我在用多哦、你看我在用多哦。
1: 他现在只能打开给他身边的这些朋友给我们看，有什么用呢？他需要一个更高级的场景能够使用。
0: 他们两个人可能还拿过去说给我拍个视频，我要发个朋友圈。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万块万元机，我觉得大部分人现在就是用苹果用户来说，
2: 嗯、
0: 可能都已经习惯了，
2: 嗯、
0: 或者是能够接受了、
2: 嗯，
0: 或者是说整个社会层面都对现在高端机达到万元的这个标准已经免疫了、麻木了、
2: 习惯了
0: 啊。对、
2: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手机现在到15000、16000、17000，再往上到20000多
2: 啊，
0: 大家就不是以苹果手机或者是华为手机、高端机、旗舰机、这样的一个目标，大家会想说一个手机、你要买我20000多、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社会层面当中没有办法普及
2: 啊。对，我就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它有它另外的目的在里面。
0: 嗯，
2: 还有呢，就是苹果一直有，我印象当中，苹果其实一直有想把它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高端产品、奢侈品化的这种愿望在里面。
1: 嗯，
2: 就在库克差不多2017年。到2019年的这个差不多2年的时间段当中，其实苹果在给产品定价的时候已经有这种奢侈品化的这种趋势了。当然这个和它的运营方面的这个当时的那个主管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 iPhone， 那个是 X， 就是 10，就是它的10周年的那个产品，在美国的起售价格是$999，国行是8388块钱。这个是放现在你可能不会觉得$999有多贵、但是在当时是 iPhone 产品历史上第一次就站上接近1000元。其实999美元就是1000美元嘛，就站上1000元美元的一个大关。
1: 嗯，
2: 同时呢， 它还保留了像 iPhone 8这种六百九

0: 当时的售价是699美元，作为一个常规的档位，它是一个双产品线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 iPhone 的平均的一个售价就是在当时那一年当中，从2017年财年约652美元跳升到2018年财年的766美元，暴涨了 17.5%。但是出货量呢几乎没涨，而营收的幅度是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就是你能看得出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通过提升单位产品的一个价格来实现自己在销量啊或者利润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增长。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到后期其实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就是他在相对廉价的这个手机市场当中所能占到的占有率就下降了。然后其实到2019年的时候 ，iPhone 的出货量就开始明显的下滑，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当中，它的销量就开始下调了，
1: 竞争对手也上来了。
0: 对啊，对啊，就包括像国内的一些品牌嘛，因为毕竟说实话，一个手机到8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在这里面。对，
2: 嗯。
0: 到2019年 ，iPhone 11系列里面标准版它就回归699美元了，就不再强行的去拉高基础款啊，也不再继续疯狂的来抬升它的这个入门的这个门槛了。而当时这样一个把苹果的产品奢侈品化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库克聘请的前巴宝莉的奢侈品的 CEO 叫安吉拉·阿伦茨，他是推动这个事情最主要的在苹果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他到2019年的时候呢就离职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就是从2017年到2019年，苹果所推行的产品的奢侈品化的定价奢侈品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终结
1: 啊。
0: 然后到现在，你看这个换了新的领导上来了，
1: 他有新的考虑，
0: 特努斯有新的考虑，对吧？
1: 对
0: 啊，而且特努斯我记得以前他在苹果哪个部门是 iMac 部门还是其他部门担任领导的时候，他曾经就想过，意思就是说他非常坚持把一些高新技术用在他的尖端产品上，
1: 硬件上
0: 啊，硬件上面，因为他认为就是说愿意买这些硬件的人是苹果的忠实粉丝，他们相对来说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就没有那么的高。
1: 刚才伊峰娜也提到了价格啊，我搜了一下，就是最近发的这些折叠屏的新机的售价，大概是什么一个档次啊？苹果刚才我们说了，就是1999美金，那就是15999元，16000左右啊，这是 iPhone 多。然后华为的 Mate X7 双折叠是12999元，就是13000。然后 Mate X2 非凡大师三折叠就是19999，那2万。
2: 2万呀。
1: 三星 Galaxy Z Fold 8是12999。然后 Z Fold 8 Ultra 是14999、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便宜一点的就是 Z Flip 8，就是8999，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0: 嗯、
1: 小米18 Fold 是10999元起，OPPO Find N6 是9999，是10000块左右、
2: 嗯，
1: 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然后荣耀 Magic V6 是8999，Vivo X Fold 6是7999啊，像荣耀、Vivo 和三星的这个 Z Flip 8，他们差不多是同一个档次的，这、就是会做一些竞争的。那么第二点就是全球的市占率当中，2025年的时候的份额，三星是40%，华为30%，摩托罗拉12%，荣耀7%。2026年之后预测啊，如果苹果入局之后，我说的是这个折叠机的市占率
0: 啊。
1: 三星可能会降低到32%，苹果一下子就可能会升到25%。
0: 哦，
1: 就是说苹果一进来就直接吃掉25%的市场。
0: 嗯，
1: 然后华为降到24%，摩托罗拉8%，荣耀3%。所以就是说苹果这次入局的时候，整个市场预测就是说它一下子就能够拿掉24%到25%的这个市场，
0: 差不多四分之一嘛。
1: 对，当然全球的这个折叠机的市场份额好像全球只有2%
0: 啊，
1: 在所有手机里面折叠机只有2%，中国高一点，中国有4%。
2: 但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有一个就是就结合我们今天是要说的那个特努斯这个人，包括就是他和库克的这种交接班，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也是非常需要推出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对，
2: 来做一种就是身份的表明，
0: 或者说时代转换的标志，
2: 对，
1: 就当人想起你这个新的领导的时候，什么是代表着你这个时代？
2: 对，你想库克
0: 努斯丢，
2: 你这个到底是
1: 你夸我还是骂我呢？
2: 骂他还是真的？就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库克他上来第一次，就是他接班以后，他接班乔布斯之后，他发布的第一个产品
0: 啊，
2: 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其实我也
0: 是哪个
2: iPhone 4S。
0: 哦
2: ，iPhone 4S，然后其实那
0: 那个产品我记得了，好像外形已经发生变化了，
2: 没有
0: 方方正正的吗？
2: 哎，不是 ，iPhone 4S 的时候还是 3.5 英寸的屏、
0: 哦，
2: 它还是那个小屏、
0: 哦。
2: 然后呢，但是那款手机呢，它只是就是库克只是作为那个上台的人去来介绍、但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乔布斯是这款手机深入参与的，所以大家依然是把这个 iPhone 4S 当做是乔布斯的产品，而不是库克的。那库克做出来的第一款产品就是iPhone 5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iPhone 手机的雏形。就是因为它变成拉长屏了。就你还记得 iPhone 4的时候是小屏，那个时候
0: 我一直很喜欢小屏的呀。
2: 我不喜欢小屏，就是我以前
0: 那个时候就是
2: 因为 iPhone 小，所以我最开始的 iPhone 就没有买，因为我不喜欢小屏。
0: 就是那个时候三星包括国内的一些手机都做大的屏，
2: 都做大屏，
0: 但是呢我记得 Apple 为什么不做呢？是因为乔布斯坚持说必须是一单手机可操作，要能掌握。
2: 所以你看，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时代人的他的标签是很明显的，在这个产品当中，
0: 哎、
2: 乔布斯时代他的所有的产品都是 3.5 英寸屏、
0: 嗯，
2: 然后到库克的时候、他其实就把那个屏给拉长了、
0: 啊。
2: 而这个拉长屏在库克2011年从乔布斯手上接任这个 CEO、到现在就是整整15年的时间、你看苹果所有的屏都是在这原来的 拉长屏之后的 iPhone 上进行扩展的，
1: 啊、
2: 对吧？
1: 啊啊

0: 扩展的，然后包括像 Pro Max 比原来的拉长屏更大，
1: 嗯，
0: 都是在它就是有很明显的它的标签。那么你想特努斯上台以后，尤其像特努斯，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专门做硬件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它原来在
1: 硬件出身的，
0: 对，它本来在那个苹果公司里面，它就是负责硬件这个、这一块的，所以你看它在形态上要出一个 Duo。
1: 对，
0: 就一下子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标签，就是大家如果说哎，你还记得那个特努斯就多年之后、
1: 啊、
0: 说特努斯几几年上台的、啊、几几年开始接手的，
2: 不知道，但是你一说到
0: 对
2: 折叠屏、嗯、
0: 对，大家会说啊，原来那个折叠屏就是特努斯呀，那个时候哦2026年，就大家会、
1: 嗯、
0: 会把很多标签集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就是这么大一个公司的这个第一掌门人他的上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意义，
1: 对，
0: 然后对于树立他这个人的标签、
1: 嗯、
0: 以及大家重新认识哦换代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要重新看待苹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关手段。
1: 嗯、一峰大刚才讲的呢，就是说，iPhone 当年整个屏幕变大，其实业界一直有这样的呼声，
0: 嗯，
1: 我印象还挺深的。但是呢，就市场有这样的呼声，然后市场当中不少女生，尤其是女生啊，
0: 嗯、
1: 就是喜欢买大屏手机，
2: 嗯，
1: 虽然说女生的手小。但是呢反而去买大屏的手机，因为大屏可以展示出更多的内容，
2: 嗯，
1: 但是乔布斯是不干的、
0: 嗯、
1: 因为他有自己的美学，而且他非常坚持自己的美学，
0: 嗯，
1: 就是他必须要一只手能够掌握、
2: 嗯、
1: 而且当时他的说法就是我的左手的大拇指要能从最底端的左侧控制到最右侧的顶角的这个位置、
2: 嗯、
1: 他都可以控制，但是你看库克上去之后他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0: 嗯，
1: 没有这样的所谓的美学的牵绊在里面，对于他来说市场是第一位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其实你回头去看库克在位的时候，苹果从一家3500亿美元的公司，
2: 嗯，
1: 小小的市值其实已经很大，但干到现在400亿，
0: 对，
1: 扩大了10倍以上，他到底是推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产品呢？其实也不是，
2: 没有，
1: 他最擅长的是控制供应链，
2: 库存，
1: 控制库存，对吧？他其实有他很鲜明。

0: 上来之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与华尔街这些人之间的一个接触和沟通、
1: 啊、
0: 他说他非常的少、
2: 啊、他是阿宅
0: 但是我在艾美奖颁奖典礼上，
2: 是吗？
0: 就是红毯上看到他，我他不是我，不是我去啊，我是在屏幕里、啊。
3: 我们没有想到这一步。
0: 他刚才那个惊讶的表情，仿佛我已经去到了现场。
2: 那怎么也没有，我怎么
3: 不至于？那我们对你还是有所了解
2: 的。我想你也这个飞回去又飞回来，然后现在参加下午我的节目，我真的是倍感荣幸。
0: 心想说每天在跟你做节目，你啥时候去的？
2: 啊这个、
0: 你周末打飞机去的呀？
2: 早上参加艾美奖颁奖，下午还回来参加我的节目。
3: 去见见特努斯。
0: 为什么要那么惊讶？
2: 不是，我是觉得我在想特努斯为什么要去，但我。这样看的也有道理，
0: 他是
2: Apple 有他自己的旗下的制作公司，
0: 他有那个 Apple TV 嘛、
2: 嗯、
0: 他 Apple TV 他有很多那个制作的剧嘛、
2: 嗯、
0: 然后在现场我看他跟这个现场有那个记者就是红毯两边的、
2: 啊
0: 记者啊媒体啊什么采访他的时候、
2: 啊、
0: 他还掏出了多然后我感觉
3: 现场做广告啊、
0: 哎、
3: 宣传
0: 我当时的那个神就是神态也好、
2: 啊、
0: 挺异的就不是那种让我感觉像那个、
2: 哦、
0: 你说的那个很宅啊什么的 I 人、
2: 嗯、
0: 也不是
3: 为爱
2: 作
3: 业作业啊那没办法的呀都已经做
2: CEO 了嘛对不对
3: 这出来也是要宣传的呀、
0: 你俩如果做 CEO 是不是也这样
3: 那
0: 到家里面自
3: 那给我一个机会做
2: 那我跟你讲我就要塑造另外一个我的人格
0: 看待钱的面子
2: 出去工作的时候就是那个人格对吧回到家就是我自己
3: 你给我做个苹果 CEO 我当然异了我肯定要异的呀没办法是吧那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2: 嗯、
3: 我总结一下刚才说的就是苹果推出的这个折叠屏、
2: 哎、
3: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它不是来做大规模的、
2: 啊、
3: 它是来做利润的我要从这里面去赚取更多的钱那么第二就是说它做这个折叠屏是为了切华为的这个市场因为毕竟像华为啊小米啊包括三星啊折叠屏都已经打出了知名度、
2: 嗯、
3: 他觉得这个市场我是可以去占的、
2: 嗯、
3: 而且预测说他一进来就可以拿25%的市场我为什么不打呢、
2: 嗯、
3: 对吧第三刚才你们提到这是一个新的 CEO 上任之后、
2: 哎、
3: 要给自己树立标杆树立标签的一款产品、
2: 嗯、
3: 我必须通过这个产品来让人们认识我知道我或者以后记得我
2: 我再补充
3: 嗯，
2: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生产这个 Duo 呢、
0: 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嗯，
2: 就是直板的手机啊平板手机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
0: 嗯、
2: 我觉得很高科技的产品是会抹除人的阶级性的
3: 嗯，怎么说
2: 就是说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用还在用诺基亚手机的时候诺基亚会推出根据不同的消费层次会推出很多不同价售价的产品的这个手机
3: 嗯，
2: 而且在外形上会有很大的差异、
3: 啊、
2: 最贵的像威尔图那种 VRTU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3: 嗯、
2: 它用很多贵金属做它的那个手机的外壳
0: 哦哦哦对对对9999嘛、那个就是像那有一种金属感、
2: 哎、
0: 对吧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2: 对
0: 、对对对我知道那个
2: 威尔图嘛、
0: 嗯、
2: 啊那个手机公司不是诺基亚的但后来诺基亚收购了它、
3: 嗯、
2: 但是便宜的呢也有很多手机
3: 嗯
2: 你掏出自己的手机一定程度上其实你就知道对方的这个财力或者什么事你是可以通过这个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对吧但是iPhone 推出来之后是抹除了这种阶级性的是因为你256个 G 你2个 T 在外形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0: 嗯
2: 嗯、对不对其实就跟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特斯拉也是一个
3: 嗯
2: 你身价1亿的人10亿的人开特斯拉、
3: 嗯、
2: 跟我没什么身价的我们都可以开特斯拉它、
3: 嗯、
2: 是抹除阶级性的、
3: 嗯、
2: 但是Duo就不是Duo还是可以把这种阶级性给显示出来的
3: 对
2: 我觉得说这个可能是一部分的一个目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多次跟大家聊到过就是这个Duo啊有点像是咖啡店里面的矿泉水、
0: 嗯、
2: 咖啡店里面的矿泉水是一个锚定物、
0: 嗯、
2: 它其实并不要卖矿泉水给你那瓶矿泉水30块钱因为它30块钱所以你进去之后看了咖啡30块钱你就觉得
0: 划算
2: 了、哦、那咖啡30块钱也是合理的嘛对吧那么像现在的话这个Duo推出来之后16000到20000块钱对吧那你为了之后的18 Pro Pro Max 相应往上提升自己的售价大家就会觉得哎
0: 合理
2: 嗯
3: 对就为什么要提高售价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了
2: 哎，
3: 因为你从财报或者是不要说财报了、
2: 嗯、
3: 全世界所有的关注科技的人都知道内存贵
2: 嗯，
3: 存储现在这么贵被 AI 吃掉了这么多产能、
2: 嗯、
3: 导致你的所有的消费电子当中的存储的、
2: 嗯、
3: 这个芯片
0: 嗯，
3: 增加了它的售价
2: 嗯，
3: 然后导致它的成本提升那我作为一个苹果的这个厂商那我肯定要想办法去赚取更多的利润、
2: 嗯、
3: 我如果只简单的提价我还是一个苹果18 Pro、
2: 嗯、
3: Pro Max 我说哎，因为内存变贵了所以我要提高我的价格每款手机提高1-2000块钱、
2: 啊消费者
3: 消费者说
2: 凭什么
3: 凭什么我
2: 卖的不就是跟你以前一样的东西吗
3: 我用原价去买一个其他牌子手机好了、
2: 啊、
3: 对吧我为什么要买你的
2: 对、
3: 啊、那他们推出个新的东西
0: 对
3: 他告诉你这个怎么样好
2: 这是个折叠屏哦
3: 对他完全没提我当中还有一部分的价值的增加是来自于内存、
2: 哎、
3: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一水星了、
2: 哎、
3: 对吧你去买了内存的价格就实实在在的转嫁给了你、
2: 嗯、
3: 这就是一种目的嘛
2: 对
3: 是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0: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9: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0: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11: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来看这一行，
13: 左右下右，
12: 好，这一行呢？
13: 下左上。
1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3: 这看不清了。
1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3: 哦，
15: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6: 那你提到了关于特努斯的一些创新的东西，我先拿几个数据吧。
17: 嗯，
16: 就是特努斯的这个首个产品大年，它还首发了一个就是台积电的2纳米的 A20 Pro 的芯片。
17: 嗯，
16: 然后自主的在自己的这个机型上铺开了代号 C2 的自研调制解调器的，就是一个5级的基带。
17: 嗯，
16: 它为的是能够把高通啊，不要让高通的把持着我太多的这个命脉，
17: 一直想把高通给甩掉
16: 啊。对，按照之前库克时代是很少去做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工程的赌博的，但是特努斯它是一个工程类的，他愿意做这些事情。
17: 对，
16: 第二就是财报当中还显示，就是研发的费用激增了32%，达到了117亿美元。当然，因为这个研发是在这个赌博出来之前嘛，它肯定和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对吧？前三季是砸了340亿美元，几乎是逼平了之前全年的一个研发的支出。
17: 嗯，
16: 所以以前库克这边是攒现金流，攒自由现金流，
17: 嗯，
16: 现在到特努斯这里是压住新的硬件材料，
17: 硬
16: 的定制芯片，
17: 啊，
16: 机械工程就全部投到研发里面去，
17: 感觉有点像汉朝啊，
16: 汉朝啊，
17: 汉朝第一代就是刘邦嘛，
16: 嗯，
17: 啊，刘邦就那个乔布斯
16: 啊，
17: 嗯，
16: 开国
17: 做这种类比，开国
16: 啊，
17: 后来就文景之治啊，
16: 嗯，
17: 文景之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攒钱啊，
16: 嗯，
17: 然后攒到汉武帝上任了，汉武帝上来之后就
18: 打仗去了，
17: 打仗和皇权。
16: 那前面存下来后面总得花，当然也面临整个形势的不一样，你的竞争对手变多了嘛。
17: 对对对。
16: 那为什么会打仗呢？就是有人打过来了嘛，
17: 哎，
16: 所以他就得去打，他得花钱。然后我这里还看到一个，就是这次的他们的 CEO 的考核机制啊也改变了。
17: 哦，他们有 KPI 考核？
16: 有啊，对，
17: 哦，
16: 你做 CEO 当然得考核了。
17: 哦，
16: 说董事会为特鲁斯
17: 多少条那个新媒体？
16: 新媒体层次啊，层次低了啊。你看他不是去艾美奖上面出宣传了吗？
18: 出宣传，艾美奖跟人家那个寒暄。
16: 董事会给他制定了一个长期薪酬的激励方案，里面呢，与产品长期突破以及非 iPhone 业务创新挂钩的业绩考核权重是明显高于库克时代的。
17: 哦，
16: 倒逼他拉高了工资的。
17: 那就是说，你 iPhone 创新我就无所谓了，你得来 iPhone
16: 新
17: 产品线之外的东西，
16: 新的业务创新，还有长期的要有突破啊，
17: 明白？
16: 要突破，不像库克时代的那个时候，
18: 嗯，
16: 平平稳稳。
17: 库克也有突破，
16: 嗯，
17: 但失败了。就那个 Vision Pro，
18: 哎，对对，
17: 大失败。
18: 对，
16: 库克以前就是把苹果这个品牌打造的是一个很赚钱的理财产品，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的标的。
18: 对，
16: 啊，自由现金流很好，然后每股收益一直在上升。但是呢，有的人就说，那苹果失去了你的灵魂了，你的创新在哪里呢？啊，你就是老是跟着别人的脚步，老是挤牙膏，对吧？像特鲁斯时代告诉你啊，硬件工程师我充当大权了，我要做一个新的东西了。宣告之前那个平庸舒适区我要跨过去了，我要进入一个有可能会有冒险的带来颠簸的一个时代。那作为投资者来说，这个时候拿脚投票了嘛，苹果的股价就显示出来了。
18: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工业革命4.0版本，对吧？ AI 时代，就是你进入到 AI 时代以后，你其他原来你说我这个净利润多少，我每年的这个产值，对吧，每年的增长，然后什么十年涨了10倍，对吧，市值什么，这些东西已经资本没有人听你讲这些故事了。现在所有资本，华尔街所有的人全盯着一个 AI 叙事，就是你必须有 AI 的元素，对吧？你像 Apple 不是，就是苹果它一直在做自己的 Apple Intelligence 嘛，对吧？那个它一直是想要做的，包括它其实从最开始的弱人工智能，就是 Siri 的那个设置，
16: 弱智。
17: 差不多，
18: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开创性的，对吧？
16: 对，
18: 其他也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它是弱人工智能，对吧？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它其实很早就在布局。可是，在过去的十年，你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它对真的苹果用户有非常大的帮助。
17: 都是关掉的，
18: 你关掉的，
17: 关掉的，
18: 我
17: 没有用啊，
18: 是没有用。
17: 我觉得它这点上非常像百度啊，
18: 它
17: 就起个大早，然后急都没赶上吧？
18: 对，
17: 那么人家还是赶个晚集。
18: 因为我觉得iPhone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它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用户基础，就是你看全世界有谁拥有像它这么多的用户，以及它的用户的粘性是很强的，所以一旦如果你 iPhone 就是在未来你在发展的这个阶段当中，你可以把这个苹果 AI 作为就是或者是人工智能或者是各种助手和你这个系统，你本身 iOS 的系统以及 iOS 系统之外的那些软件去搭载结合起来的话，那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赛道上又会跑在最前面。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觉得他现在要转向一个一个是硬件工程师出身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掌控，就是他未来我觉得他一定是会在产品上，一定是会在他的搭建的这个架构当中去花很多很多心思的，就他一定要把这个产品的东西给做出来，而不像以前就是我只要考虑到我的供应链，我考虑到我的这个利润，对吧，我做好我的宣传，
17: 就是
18: 库克做的事情更多在于
17: 这个人的专业背景，其实也说明了苹果公司接下来他想要去往的方向。
18: 是的，
17: 就是说光赚钱、光控制供应链、光控制成本，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这个时代当中需要有人去率领这个公司在新的领域当中去闯出一条路来。就这条路可能是人工智能，但是怎么去闯？因为 Apple 在大模型上面那肯定已经落后了。也许他会有另辟蹊径，就是你是生产大脑，我生产身体。
16: 对，你看现在大家的所有的这些厂商。看我们国内好了，不管是阿里也好，腾讯也好，他们也在做自己的大模型。但是他们唯一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大模型，像阿里的大模型其实也挺好的。
18: 他没有硬件。
16: 对，他没有硬件。他其实当你的大模型做出来之后，你要怎么让用户去使用它？
17: 你要部署在本地是吧？
16: 对，你要装在一个东西里面。
18: 嗯
16: 你不管是手机也好，电脑也好，肯定要装一个东西。那么他们想的是，我反过来做，我的大模型好，以后当我再出硬件的时候呢，你就用我的这个硬件，你就不会再用苹果了。
17: 对，
16: 而苹果走的这条路就是相当于他是先把地给占好
17: 啊，
18: 他本身就有块地，
16: 他本身
18: 他就是想说，我以前种种子，我种的是那个利润啊，然后产品
17: 啊，
18: 然后那个工艺啊，我以前种这些，然后发现这个市场不买单了，这些东西可能卖不出去了，我现在换一种种子，那你种下去一个新的种子就是 AI 啊，什么智能啊，反正之类的。但是问题是，你也要适配这块土地，就是你现在这个土地跟种子还在磨合期。 期，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磨合好，
16: 对
18: 对吧？
16: 因为你想之前做大模型，其实要烧很多很多钱嘛，
18: 对，
16: 然后你要资本投、资本开支都要花进去，还要建设云啊、数据中心，
18: 它有自己的云，
16: 都是需要的。
17: 对，
16: 但苹果我觉得，因为在库克的手里的时候呢，他花钱也是比较谨慎的，他是觉得说这些如果我与其花进去之后，到时候没有结果，你看阿里和腾讯的股价现在、是吧？是吧？他一方面像阿里又要打那个外卖大战，然后又要建数据中心，然后
17: 外卖大战最近已经对吧？暂时休战了，
16: 是休战了，但是
18: 他
16: 的资本开支
18: 是少，
16: 你看、
18: 就是、
16: 他最近的财报，这开支都在往上走呀。他要不停的花钱，因为他要做大模型，他就得把钱给花进去。那你这些钱花进去，你不一定是有结果的。苹果说我已经有块地了，我何必再去造乐园呢？乐园到时候跟你们合作就可以了嘛，东西引进来，然后人就到我的这块地上面来。
17: 这个还是很苹果呀，就虽然你是换了一个领导，但其实这个还是库克时代的一个风格，就是激进的这种革新的措施我不跟，我要看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18: 我买
17: 啊、
18: 就是，
17: 一方面是买，那另外一方面呢，等到说这个东西真正得到市场认可，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的时候，他才会跟进去，因为它本身的用户体量大，而且用户粘性强嘛。
18: 而且你想它苹果在做自己的 AI 的时候，它有强调两个，一个就是说我要保护用户的隐私
17: 啊，
18: 就
16: 它这么多年来它的那个 Siri 都没有做出来，它的那个 AI 没有做出来，我心想说。有那么多用户，他竟然都没有采集大家的数据。
18: 他采集可能就是他没有办法用于
16: 训练
18: 、就是他可以他因为苹果他在手机上搭载，就是他想要做的 AI 是说我有这样的数据，但是比如说我自己没有大模型，他
16: 一个桌子上大家一起用，那作为我本地部署大模型的时候我就不管了，我就不用说我买其他的电脑，我要买很贵的显卡才可以嘛，因为否则的话我的成本抬不上去。
17: 明白了，
16: 他就是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可以能完成更大模型的部署。因为那么接下来就要说为什么模型大模型就是本地的大模型它需要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内存的台子备材台。你比如说现在的有很多本地大模型它有什么后面有个什么70B 啊120B
17: 啊
16: 就代表这个模型它的参数是多少，70B 的模型就有700亿个参数，那120B 的模型就有1200亿个参数
17: 啊，
16: 就是说比如说70B 呢，就是说这个 AI 读了700亿本的小说啊，小册子小书，那每一本都要摊开放在这个桌子上
17: 啊
16: 才可以用，那70B 的模型呢大概要40到80GB 的内存摊开才能用，120B 的模型要80到150GB 的这个内存才能用，所以你24GB 的这个小台子基本上就是
17: 没法用的，
16: 没法用的，所以 Mac Studio 这种大台子一下子就我120GB 的大的那种模型我就可以用了，那就是我这个模型放在我本地它就比较聪明嘛，你普通那个电脑你花的价格又高，结果你只能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笨一点的模型，那人家肯定想说哎，我不如买个 Mac， 我虽然价格也挺高的，3-4万块钱，但是我用的这个大模型还能更大。那现在就是 Mac Mini 就是成了很多人的便宜的智能体的服务器，因为 Mac Mini 呢入门款大概才4000多块钱，肯定是因为你去弄一台 AI 的这种服务器就直接就得上万了，那它的功耗也比较低，因为 Mac 大家都知道可以一直24小时开机，它的里面的由系统决定了，它不会长时间的运行之后导致它的那种冗余的内存然后一直卡机嘛，所以很多的大模型它需要连续的干活，查资料写代码运行什么东西，然后很多人都是那种 web coding 的时候就是一直开着的嘛，它不停的让它 agent 不停的干活，有的时候需要 agent 它实时在线上去搜索数据啊查报告啊发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很多人就是用这个 Mac 来部署自己的这种模型，像一种特别是开源的模型可以放在里面，
18: 所以你看它发展 AI 它还能创造新的需求，对吧，为他的这个硬件，
17: 他在做的时候肯定压根没想到过
18: 可能
17: 就意外之喜、
16: 这个再回到刚才的这个点上来说，其实他我觉得苹果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是被一是被整个形势所逼，大家从手机的这种形态不满足于原来的这单纯的这种手机的形态了，发展这么多年大家已经被华为啊小米啊折叠机大家都觉得这个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苹果就是不得不跟，就像你打牌一样
17: 啊，
16: 我必须得跟啊，你不跟这人家
18: 不
16: 带你玩了是吧，要不急就不行。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在那个刚才说了内存的这个价格的上涨的趋势当中，我也必须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我内存的价格转嫁进去，然后告诉你我可以你们需要花更多的钱来买我这个东西，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式让你们
17: 新的产品啊，
16: 新的一种你们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啊，
17: 否则你单纯的提价人家不认可嘛，
18: 人真的是一天到晚要找身份认同，
17: 那没办法，下期我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有身份认同下期话题
18: 对
17: 吧，
16: 然后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他的软件服务其实在网的空间正在被降速嘛， Q3 财报当中硬件增速是多年来首次压制了服务的业务， iPhone 是增长了 22%， Mac 增长了 20%。

0: 19%，但它的服务业务仅仅增长了12%，而且如果剔除掉汇率的影响的话，实际的增幅是处于近年的第一位的。我们知道苹果一直是靠它强大的生态，它的那个
1: App Store、
2: 还有这种服务
0: 订阅什么的，靠这种。但是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去 App Store 里面下的新的东西的这种不像
3: 频次少了，
0: 是
3: 吧？是，
0: 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有段时间就不停的就看有什么新的软件，它刚开始有的时候，你包括那个 iPad 或者是 iPhone 出来的时候，我会去里面找，哎，有些什么新的 APP 啊，或者是新的游戏就不算了，对吧？有些新的好玩的，刚
3: 有用的、实用的软件、
0: 有些也是好玩的，比如说什么看星空啊什么的那种东西，你都会去看的。现在你已经没有这种欲望了。
3: 我一般只有在我真的换一代手机的时候才会打开那个 App Store，就是。因为你用了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发现你根本不需要其他的，因为很多你刚下载完下载了存在你手机本地，你也不打开它的。
0: 对，以前苹果的估值高，就是因为它一半是消费硬件，一半是高估值的 SaaS， 就是软件为服务的那种估值嘛。
3: 卖服务比较
0: 对，卖服务的话，它的估值就会高嘛，就大概有30多倍的市盈率。但是你如果软件服务的这块收入下降了，那么市场给你的估值就
1: 撑不住，
0: 就撑不住了嘛，就会变少嘛。那它当然硬件这一块它就得发力。它可能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它是用硬件去带动软件。只要我的硬件足够强，我可以通过硬件为基底再去开发更好的这个软件服务，而不是说我现在就发力去做软件，用软件去代替。这样，因为这个，
1: 而且软件说实话现在的前景也不明朗，
0: 而且软件不是它，或者说别人已经在那边发力了。
1: 与其大家共同加入到给老黄送钱的这个活动当中去，不如你们生产出来之后总有需要一个落地的这么一个平台嘛。我生产的就是这个平台嘛，你们去淘金，我在旁边生产牛仔裤，
0: 对，
1: 你们去挖金子，我去给你递铲子。他这个思路，
3: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他的 Duo 就是目前来看，大家对于这个折叠屏的需求量不大，然后他市场他的占有率也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当这个时代进入到 AI 发展的时代，因为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我说这个 Duo 他的这种大折叠屏展开以后，他到底是哪些人需要它？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很多的去了解这个屏幕到底谁在用。但是其实很多为什么商务人士要用，因为他们可能要看什么 PPT 或者要展开，他确实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屏，然后它确实需要两个双平台。那么像我在想，就是当 AI 发展起来以后，当你的手机变成真正的一个 AI agent 的时候，当它变成一个工作台的时候，它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竖屏的16:9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单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适合你处理这么多环境操作的。所以其实它的那个 Duo 我觉得也是它，你只能理解为它是一种另外一种布局，就是说我预期到我未来我的 AI agent 在 Apple Intelligence 未来我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1: 我需要更大的操作界面。
3: 对，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或许他就是可以无缝的去衔接上的。那不能说我有了 AI agent 以后我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硬件，那么硬件是相较于这个大模型来说是更容易的，我只能说相较于它能做出来，那么它现阶段它就先做一个这样的产品。
0: 那么最后总结吧，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到对于苹果来说，它差不多在这个节点就是已经历史的飞轮已经把它推到这个时间点
1: 了。
0: 一是成本在涨，然后服务这块在降速，用户呢也觉得你审美疲劳了那怎么办呢？腾努斯来
1: 生产一个新的东西，
0: 我要做一点新的东西，然后从硬件端，从设计端，包括我要站好 AI 的这个风口，但是我不是从软件端走，我是从硬件端站好这个岗让你们以后都到我的地上来玩而不是说我以后还要去跟你们竞争去做什么服务类的。
3: 如果真的有一个开创性的一个，比如说华为它做出来一款就是搭载 AI agent 非常完美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苹果是会很容易被替代的因为它就是不同时代的产物
1: 曾经出现过的豆包手机
3: 对，
1: 对不对？是中兴曾经做过这个嘛，然后后来结果在国内的这个软件行业就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你让豆包手机就可以在直接让它在淘宝上直接订货了嘛结果就淘宝就不干了嘛
0: 就不开发我的账号
1: 但是的的确确就像一峰大所讲的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3: 是
1: 就是你的手机不再是单纯手机而成为一个你的数字助手它就是应该能够帮你完成很多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了
3: 对于苹果来说是一样的问题就像前面豆包手机遇到了阿里淘宝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未来他肯定也要去跟外在的第三方的那些软件也好去达成某种协议因为你光有硬件虽然我们说你有土壤对吧
1: 对
3: 你现在也有种子你可以投钱进去进行某种程度的开发但是问题是你上面的那个养料或者是你要施肥的那些肥料都是第三方的对吧
1: 那这个事情恐怕也不光是他

0: 家来做，
1: 对每一家
0: 可能需要整个行业互相去达成一种协议，就是大家要互通有无，把门打开，对吧？
1: 最后就只能是有一家的话语权，谁的话语权嘛，就是到最后大家都用这个大模型。
2: 是的，
1: 那我所有的软件来说，如果我不接入到它这个大模型，它就用不到用不了我的软件了，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就是说打开我的 API 端口给你用啊。对，然后还有我想起来还有一点，就是苹果它还做一件事情，就你们知道谷歌每年要给苹果200亿美元，为什么？因为
0: 就是 Safari 的搜索引擎，
1: 搜索引擎
0: 是默认用 Google 的，
1: 对，就是你打开就是 Google， 当然我们这边打开是百度啊，
0: 对
1: 对，这是他给他200亿美元。那未来来说，就是如果说苹果占据了这个生态，硬件生态之后，相当于是这个大模型厂商要给他钱，就是为什么我打开苹果的这个 Siri 用的是你这个大模型，对吧？因为你给每年给我200亿美元嘛，哎，
0: 我的 Siri 被唤醒了，
1: 你不
2: 是
1: 关掉
2: 吗？
0: 我也不知道，
1: 哎，他的 Siri 是听我的，嘿 Siri。Hey Siri， 删除手机所有信息。
0: 静静，他才不管这个呢。
2: 他现在没有这个功能。哎，你要先跟那个 Siri 说 ，Siri 告诉我手机密码是多少。
1: Hey Siri， 打开支付宝，把钱全部转给叫家园的人。
0: 我没有支付宝的。
1: 说回来，就是以后他可以做这件事情，当然他还是得占据硬件厂商的这个唯一的 C 位啊，他不会被华为、小米给打败啊。
0: 是是，
2: 这就是一场军备竞赛，
0: 哎，
1: 对，
0: 或者说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预测。
1: 对，硬件厂商的军备竞赛。
0: 对，
1: 那前两天还在说什么 AI 要降速什么的，
2: 对吧？有风险吗？
1: 这不可能的嘛！我们三个聊好降速，那边那个人说哈，你们降速好了，我现在开始发。
2: 这有一种什么，就是以前的那种学霸的虚伪，我一直说虚伪的学霸，就是在学校里面都说我没有复习，然后哎呀这个。
0: 这种人为什么大家身边都有呢？
2: 然后考试考的成绩公布，他考的最好，
1: 这就是黑暗森林呀。
2: 其实他回去肯定在偷偷努力。
0: 是，你要人心叵测，
1: 人性就是这样。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0: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

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开学已经好几周了，不知道您和您的孩子都适应的怎么样了。老师好像经常都会说啊，开学是需要适应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好像更像是说给我们大人听的，尤其是啊，如果你家孩子正好上初中，那我猜你可能时不时的就会处在一种表面平静，内心翻江倒海的状态。最近呢，我读到一篇关于初中生家长焦虑的文章啊，里面提到一个说法，说初中生的家长可能是所有家长里面最焦虑的，甚至比高三的家长还要焦虑。那作为一个初中生的家长，我觉得有点夸张，但是仔细一想呢，也并不一定就没有道理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初中生家长这场身份重塑的必修课。同时呢，我还想加入一个特别应景的新话题，就是当 AI 闯入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们这些总经理助理啊，大秘们又该怎么应对。先来说说那个结论，说为什么说初中家长比高三的家长还要焦虑。哎，文章里面当时是给了两个非常硬核的理由啊，一个是现实层面的，一个是生理层面的。现实层面呢，就是中考分流嘛，我们都知道高考分数拉开很大梯次，名校和大专的分数可能会差出一倍去啊，但是中考完全不是这个逻辑。中考的分数是极度拥堵的，就是考上重点高中的和考上职高的分数差距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

你肯定是问作业做完了吗？啊，到了初中这个问题你得换一换了。你可以问今天晚上哪项任务难度比较高呀？你准备先处理呀，还是后处理呀？这样提问的目的是把规划权交回给孩子。你看，问法一变，感觉完全就变了，对吧？前一种是监工，是查岗，但是后一种呢，是助理在帮 CEO 梳理日程。这是初一的小朋友，初二的同学不一样了啊。初二要翻译的是挫败感，到了初二，学科突然变难了。你看，物理来了，几何也上了难度，语文还要学会理解言外之意。同时呢，青春期到了小高潮，哎，自我意识膨胀，孩子特别容易自卑。这个时候，一次退步背后可能有五六个原因交织在一起。所以家长要做的就是把突如其来的挫败感给他翻译一下，翻译成一个一个能够带来成就感的小阶段。比方说，你可以引导孩子制定一套解题阶梯啊，看到一道几何题，不管这个题目到底有多难，第一步先把已知条件标出来；看到一道物理题，不管多复杂，先找到最核心的物理概念。这些动作其实不难，孩子一旦完成了第一步，就会觉得，哎，我可能还能试试下一步呢。你看，这种翻译它的本质啊，是把一个大到让人想放弃的目标拆解下来，哎，拆解成一个一个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小动作。孩子每完成一个小动作，他就可以获得一点点的掌握感，积累起来，那么他的自信就回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初三。初三关键在于情绪和节奏。到了最紧张的初三啊，沈老师观察到，那些取得好结果的家庭，未必是刷题刷的最多的，而是更懂得节奏把控，更懂得风险预防，更懂得情绪复原的家庭。这个时候，家长的翻译职责更多的体现在沟通方式上。这个说起来有点笼统啊，比方说，面对孩子拖延，放学回家瘫在沙发上，坐到书桌前拿着笔就是不动，哎，你越催他越慢，为什么？因为很多家长的陪伴啊，像一只大老虎在管一只小兔子。你越盯，孩子就越要用磨蹭来夺回主权。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作业写完没换成，我看你今天挺累的，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让你能省点时间吗？哎，你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啊，你就从盘问者变成了资源方啊。当孩子意识到你不是来审查他的，而是来帮助他的，那么他反而更加容易自己启动。啊，再比如，孩子做了几个小时了，还是不专心，学不进去，就没有进入那个心流状态。沈老师发现啊，这个时候孩子很可能是在做安全动作，比方说抄笔记呀、画重点呀、刷视频课呀，或者说看解析呀等等。你看这些动作，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不会当场暴露我其实不会。哎，孩子在用一种安全的方法来护面子。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做的不是催促，而是先找到孩子的成长证据，并且让孩子也意识到，如果一个概念他能够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一道题他能说清自己卡在哪一步，你发现这个证据，然后你把它反馈给孩子，他就能够从我在假装努力切换到我真的有进步，哎，你自己的焦虑也会缓解不少。还有，面对错题啊，很多家长让孩子反复的抄写错题，但是沈老师呢，他说，青春期的小孩啊，他对错题本有本能的反感，因为错题对于他们来说就等于失败记录啊，全部都是我没有达到标准的证据。他呢就建议说，把错题本改造成为能力样本库，记录的不是我又错了，而是我在这类题上能力正在生长的痕迹。你不要觉得是改了个名字就结束了啊，其实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假设孩子拿回一张有错题的试卷，你先不要问说为什么会做错呀，而是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如果想让别人也觉得你有道理，还缺哪些证据素材？哎，这个时候啊，孩子听到的潜台词是你关心的不是分数，而是我的思考。说到这呢，你可能已经发现，所有这些翻译的动作呀、工作呀，其实都不是直接替孩子解决问题，而是帮他去理解问题、理清思路、找到抓手。这个呢，恰恰是总助或者说大秘的核心价值所在。你不是 CEO， 但是呢，你是那个能够让 CEO 做出好决策的人。著名的教育家李希贵校长，他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力量。他说，教育就是要唤醒每个孩子心中沉睡的巨人，而这个唤醒不是靠家长做得更多来实现的，而是靠家长学会在什么时候不做来实现的。哎，你少替他做一次决策，那么他就多一次自己长出决策力的机会；你少替他承担一次后果，那么他就多一次自己长出责任感的机会。这个话是不是听起来有些反直觉，对吧？我们都觉得爱孩子嘛，那你就是要多为他做点什么。但是在初中这个阶段啊，爱的高级形式恰恰是有策略的后退。
后退啊，不是放。

弃，而是把成长的空间还给他。OK， 刚刚我们是说的关于身份重塑，那接下来呢，我想结合最近的一个新的现象再跟你深聊一个话题，就是 AI 来了，哎，咱们总助，咱们大秘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挑战？新学期开始啊，很多家长都发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哎，孩子写作业的速度好像变快了，但是呢，仔细观察，他们就发现啊，遇到难题的时候，孩子琢磨的时间却变短了，打开手机对着题目拍个照，答案和解题步骤就跳出来了，写作文以前真的是憋半天啊，挤不出两行，现在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一键生成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家长半开玩笑的跟我说啊，现在辅导作业终于不用血压飙升了，因为 AI 替我扛了。但是很快啊，新的焦虑就来了。上海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的裘小燕医生啊，最近就特别提醒啊，说家长啊，善用 AI 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让孩子做事情事事依赖照抄 AI。为什么？因为 AI 能够快速输出标准答案，但是获取答案不等于练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咱们都知道，做题的时候反复琢磨、试错、卡住再想，这个过程看起来效率不高，但是恰恰是这段低效的时间，它在锻炼孩子直面困惑、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说每次遇到障碍都直接上 AI 代劳，那孩子的大脑就会像长期不用的肌肉一样，会慢慢的萎缩。所以呢，裘医生建议啊，说我们不妨多提醒孩子一句话，就多说一句，就是遇到问题啊，先问问自己，哎，我是怎么想的？哪怕意识没有头绪也没有关系，你把 AI 当成一个思考辅助，就像你实在想不起来某个单词的时候，你翻一下词典，但是你不可能说让它直接替你完成思考，也就是说孩子要先有自己的思路，哪怕只有一点点，再让 AI 帮助补充验证都是可以的，而不是反过来。那除了关于做作业的事情，还有一点其实有点揪心啊，就是孩子开始把 AI 当成倾诉的对象。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家长很感慨啊，说孩子担心新学期交不到朋友，居然跑去跟 AI 啊说这个烦恼，而没有向自己求助。这位家长呢就挺失落的，觉得自己被取代了啊。也有家长留言说，我们家小孩六年级，现在写作业经常用 AI 也就算了，毕竟有些难题嘛，我们确实辅导不了。但是最近呢，我发现孩子还会跟 AI 聊天，跟同学吵架了怎么办啊？老师批评了怎么办？各种各样的问题，感觉好像孩子有点过于依赖 AI 了。这种感受我特别能理解，我们辛辛苦苦陪伴了十几年了，对吧？结果孩子有了心事儿，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一个冷冰冰的应用程序。但是呢，裘医生呢给出了一个挺温暖的分析，他说孩子愿意告诉 AI， 不愿意主动告诉你，并不代表说你们的亲子关系出现了裂痕。为什么？因为 AI 有一个天然的特点，它是随叫随到的，而且永远不会打断，不会评判，不会说教。所以对于自尊心极强的青春期小孩来说，这种零风险的倾诉环境确实很容易让他们放下防备。那再反过来想想，我们日常的家庭对话其实大部分交流都停留在啊，作业写完了没有呀，几点睡觉呀，不要忘了带水杯呀，等等这些事务性的叮嘱上，真正涉及到情绪层面的倾听其实并不多。所以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立刻拿到一个解决的方案，而是被理解被看见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 AI 恰恰好好就给了他们那种被听见的感觉，哪怕对方其实只是一串代码。那怎么办呢？裘医生的建议是啊，不妨把 AI 的回答当作是亲子沟通的一个切入点。与其苛责孩子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找我，不如好奇的问一问，说 AI 给你出了什么主意呀？哪句话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呀？又有哪些内容你觉得不太对味儿啊？等等。哎，这样一问，你就从质问者变成了同行者，孩子就会慢慢的明白 AI 只是求助的渠道之一，家长同样愿意甚至更加愿意倾听他真实的想法。而亲子之间的信任恰恰来源于一次次不急于评判不急于说教的倾听。当然了，裘医生也提醒啊，只要孩子依旧保有独立思考的习惯，身边有亲友陪伴，有运动啊、社交等等现实生活的体验，那么 AI 完全可以成为成长的帮手。但是啊，如果孩子开始慢慢的回避独立思考，逃避现实的人际交往，把 AI 当作唯一的情绪依靠，那这个时候家长们啊，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AI 无法替代现实中的家人和老师，当孩子出现持续焦虑、拒学等等严重的心理困扰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哎呀，其实说到底啊， AI 时代我们做家长的既要拥抱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守住一条底线，就是算法可以给出答案，快速的给出答案，但是呢，只有真实的人
它才能给出温度。我们不需要跟 AI 去比拼响应速度，你比不过。我们要比拼的是，当孩子转过头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在那里，不带批判的，

不带焦躁的，只是安静的陪着他们。好，刚刚说的是 AI 啊，现在我又再回到自己的观察，再补充几点心得。我发现说，首先家长的情绪稳定比任何方法都要重要。你可以想象，孩子在学校承受了一天的学业压力，同伴比较，还有老师的期待，回到家如果还要面对一个焦虑的、暴躁的、喋喋不休的家长，他等于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间啊。相反，如果你可以保持相对平稳的情绪，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那孩子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安全感。情绪是会传染的，你的平静就是他最好的镇定剂。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要少说你应该，多说我注意到。比方说，哎，我注意到你今天晚上先做数学再做英语，效率比以前高了不少。哎，这么一个说法，这个就比你应该先做数学要有用100倍。因为前者是观察然后肯定，后者呢是指令和评判。青春期的孩子对于评判尤其的敏感，你越是评判他越是防御，而你越是描述事实他越容易接受。还有一点，咱们得给自己也找一个助理，找一个大秘。我们总是在说啊，怎么帮孩子，但是别忘了，你也是初中生成长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你也会焦虑嘛，会疲惫嘛，会犯错嘛。所以咱们也不妨给自己找一个支持系统，可以是你的伴侣啊，你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个家长社群啊等等。当你撑不住的时候，有人听你说说话，你就又能够满血回到你总助大秘的位置上。另外，我们把眼光拉长到3年、10年之后，你会发现中考固然重要，但是它不是人生的终点。你想想，10年之后，你希望孩子回忆起初中生活的时候脑海里的画面是什么？是无休止的责备冷战，还是虽然紧张但是有温度有理解的陪伴呢？我们今天的每一个选择都在书写他未来的记忆。最后呢，我想对每一位正在听我节目的初中生家长说，我知道你很难，我也知道你已经在尽力了。你白天要上班，晚上要陪读，周末也不得闲，另外还要处理孩子时不时爆发的情绪，真的很了不起。但是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你不仅仅是家长，你也是你自己，不要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只有当你自己的能量是满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翻译孩子的世界，去当那个清醒的、理智的、有温度的总助大秘。孩子的青春期是他一生当中最诡异的一段时间，同时呢，也是他成长最快的阶段。咱们做家长的不需要做完美的指挥官，只需要做那个始终在场、始终信任、始终愿意后退一步的助理。你后退一步，孩子就向前一步；你少说一句，孩子就多想一层；你少替他扛一次，他就多长一份力量。好，那么今天的一才之道就暂时先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收获呢，欢迎分享给身边同样在初中生成长有限责任公司里面当总助、当大秘的朋友们。好，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吧。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这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就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

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100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说可以买了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倒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倒数嘛，一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一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怎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有时候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说明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种，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一般来讲，如果地缘政治啊紧张，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啊，这是我们俗称的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以前是说打仗大炮一响嘛，打仗战争这种事情是很消耗社会财富的。那我们今天理解为什么？就是只要地缘政治一紧张，那黄金的价格走势就会上涨啊。比如举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啊，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几年前啊，当时韩国跟朝鲜之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延坪岛炮击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完当天，国际金价就涨了。那就是地缘政治直接在黄金上的反应。再比如说啊，也是在几年前发生一个事儿，大家知道啊，恐怖组织头目拉登死了，拉登死了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了一周，什么原因呢？也是地缘政治，拉登一死嘛，整个社会预期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就没有这么猖獗了嘛，没有这么猖獗的世界就是太平了嘛，世界太平了嘛，那黄金的避险功能就减弱了嘛，于是金价就下跌了。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事件你从技术分析指标上看，你看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你从基本面上讲，地缘政治对于金价的推动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尤其是一些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啊，比如说中东地区，比如说朝鲜半岛，再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等等等等，这些相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带来什么黄金的价格走势，也是你关注这些地区的消息，也对于你黄金的价格走势和投资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推动黄金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近代来看，黄金跟原油呈现出高度的联动关系。一般来说，油价上涨往往会推动金价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是历史传统啊，尤其是70年代这种联动关系非常明显，是因为大家知道几次中东战争啊，都跟石油本身价格上涨有高度的因果关系，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往往表现出的是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就反映出当石油价格一涨，地缘政治就紧张，地缘政治一紧张，黄金价格就上涨。

0: 就形成了三价联动。所以我们讲，理论上讲，黄金的价格走势是跟供求关系有关系的，供不应求，黄金价格就涨，供过于求，黄金价格就跌。但是你真正去做黄金投资的时候，你关注的黄金价格走势主要是跟我刚刚讲三个方面有关系，美元走势、地缘政治以及石油的走势。那么我刚刚讲的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纸黄金的投资。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投资于一些什么金币啊、银币这些纪念币。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于金融首饰呢？就投资于各种黄金的首饰进行投资，可不可以呢？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去买首饰，你是个收藏家，我没有意见。如果你买这种黄金首饰是觉得好看，你或者喜欢戴，对吧？一种偏好也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买黄金首饰想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因为啊，金银首饰本质上讲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有人说为什么？是因为大家知道金银首饰的价格主要贵的还不是黄金的成本，而主要是什么？是手工费、加工费这些费用。金银首饰本身啊，大家知道它的首饰费、加工费的费用高低贵贱跟什么有关系呢？也跟时代的潮流有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啊，我最近马上要成家了，那我母亲就说呢，她有个手镯啊，就金手镯，说是要传给我的，这个要传给儿媳妇了哈。那么我就把这个事呢跟我这个准老婆就沟通了，我的准妻子就跟我说什么呢？说你妈妈虽然是好心，但实话说那个手镯我真不喜欢，好土气啊，对吧？所以你会发现金银首饰它的审美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它往往本身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老年人觉得这个首饰很漂亮，但到了年轻人可能就不喜欢，今年流行可能明年就不流行，对吧？所以我们讲审美它是跟时代潮流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金银首饰由于它本身贵的是加工费，对吧？而不是黄金本身的价值，所以本身来说保值增值的功能并不好。所以如果你要想从黄金投资角上去做保值增值的话，还是去购买金银条块的实物，或者去购买纸黄金这些东西来说相对要好很多，而不是金银首饰啊。当然如果你爱美，对吧，如果你对黄金首饰有特别偏好，那不在我说的这些例子之内啊。那么总之啊，应该讲人类对于黄金的喜好偏好应该讲是从古至今就有的。那么黄金在金融上的作用，早期的时候作为货币嘛，对吧？到了再后来呢，发行纸币之后，黄金成为了纸币发行的保证金和准备金。再后来呢，到了现代社会之后怎么样，纸币发行已经不需要黄金作为信用和保证了。现在的黄金主要在金融领域，一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储备，另外一方面黄金也成为广大的投资的一种重要的投资工具和投资产品。但是黄金投资啊，本身啊，对于一个投资者的专业知识来讲要求还是比较复杂和多样的。那么在进行黄金投资的时候，需要我们广大投资者啊谨慎小心。尤其我重点说了，如果你买的这种黄金产品本身还是配上杠杆的，那么你要注意它的风险并不比金融衍生品，并不比期货期权低多少。赚可能让你怎么样一夜暴富，亏可能让你倾家荡产。投资有风险，请你控制好相应的风险和仓位。好，那么关于黄金投资，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1: 刚刚呢，也是听了赵淑敏老师关于黄金投资的一些分析啊。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那么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是怎么说的。
0: 用一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

0: 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当然这里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个背景。大家看啊，美联储成立的时间，就是美国央行成立的时间，是1933-1934那个时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对不对？大家知道美国建国是1776年，1776年到1933年中间将近隔了150多年，对不对？那美国那个时候这个中间这个空档期有央行吗？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没有。那很多人觉得，哎，美国是个商品经济的国家，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吧？它需要对货币进行管理和调控，它为什么不设置央行？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啊？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跟大家讲过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宏观主义调控之间的一个冲突。在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啊，到这个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这个中间，在整个美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而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什么叫自由主义经济学，核心内容就是你政府不要干预市场，你政府不要监管，让市场自由博弈，市场自由竞争。你政府的过分监管过度干预会扭曲市场价格，使市场没有办法完成资源配置，是没有效率的。所以美国的开国的那批经济学家经济学者，包括美国的开国的那批像华盛顿啊、汉密尔顿、杰斐逊啊，包括我们讲的富兰克林，这批人他本质上是受这套自由主义经济学启蒙和养成的政治家。那么他在本质上当然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以我们讲美联储的成立实际上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开始宏观干预经济来调控经济。
1: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周一才知道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严丹，我们下周再见。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王总你好。
9: 主持人您好。
8: 王总在金融行业应该是属于科班出身了吧？
9: 应该算是的吧，因为我是在武汉读的大学，学的是财经系金融专业。毕业以后呢，从事的主要工作也是在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还有投行、基金公司。有时候跟朋友们开玩笑就说，金融行业除了保险和信托我没有做过，银行、证券、投行基本上都做了一遍，应该也算是科班出身了。
8: 从您那个时候工作到现在有30多年了啊。
9: 对，
8: 回望您30年前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9: 感觉两方面吧，首先是参与的主体不同。那个时候机构投资者应该是比较少的，主要是散户啊，还有一些大户或者游资。现在呢，你看我们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队，还有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子、保险、 QF 参与主体多种多样。另外呢，那个时候上市公司也很少，现在更多了，更加规范了吧。现在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的扩容，有一些不合规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
8: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和现在，您会怎么说？
9: 我感觉唯一不变的就是

0: 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变化中发展。
1: 您刚才对比了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如今的金融市场，应该说整体呢是发生了质的飞跃。
0: 对。
1: 那么我们再去对比一下，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保险和信托您没有涉猎之外，其他的像投行啊、券商啊、还有银行啊、基金啊，您都是涉猎到了。
0: 对，我都做过。
1: 那么您去过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吗？
0: 那个时候很少。其实严格来说，我去上市公司调研也是机缘巧合。后来因为我在深圳那家上市公司大股东那里做一级市场，就是一级跟二级不一样嘛。我们以前做二级，当然也看基本面啊，但是那个年代上市公司调研应该对个人或者是小机构来说少之又少，而且在那个年代，严格的、规范的、正规的上市公司调研很少。我应该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个老人了。去上市公司调研应该从2012、2013年那个时候开始，而且那个时候第一次是被动的，有两个契机吧。一是我当时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投资经理，就相当于做一级嘛。老板这个企业上市以后，老板忽然发现他辛辛苦苦做实业十几年赚的钱还不如上市一下子，因为在2010年5月份，就是我们那个公司上市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当时他计划募集资金8个多亿，结果呢当时市场环境非常好，超募了，募了20多亿，账上呢就多了10几个亿。老板都觉得哎呀，
1: 钱来的太容易了是吗？
0: 对啊，觉得超他的预期了。然后财务总监因为跟我比较熟嘛，他有时候跟我开玩笑就说，原来公司没上市之前我们发愁怎么找银行借钱，现在我们是发愁怎么花钱。哎呀，我说你这真是，那个时候没凡尔赛这个词啊，我说你这真是幸福的烦恼。他说也是啊，你看我们这个超募这么多钱，如果你不产生效益，都趴在账上，存银行买理财收益不好，是不是？
1: 那个时候存银行应该利息也挺高。
0: 还可以，那个时候理财应该有4-5个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经济快速发展嘛，2010年到2015年的那个阶段，仅仅把钱去做固定收益啊，还是不如投资来得快。当时呢，在那个上市公司的时候开股东会，因为我当时是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事，老板就安排我跟另外一个领导，我们就代表大股东、二股东参加股东会。那是第一次，哎，我看到有人来调研，当然个人投资者很少啊，有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他可能买的比较多，买的时间比较长，也赚到钱了。还有一些券商的
1: 研究员，
0: 对。当时在股东会开完以后，大家交流环节，他讲了一段话非常精彩。他虽然是局外人，不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但是对公司的了解就像那句话一样，旁观者清。人家能够讲得非常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 他说了什么呀？你还记得吗？
0: 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就是说站在他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角度，因为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家上市公司的本身，是吧？因为我们是产业链的一环，那人家站在这个全产业链看你的话，看得可能更清楚。所以说我就觉得，哦，这就是调研的意义。
1: 你们当时是被别人在调研？
0: 对，被别人调研。我是代表了二股东，这是一个契机。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本身自己也买一些股票嘛，当时以为研究基本面就是看一下公司的 F10， 就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是吧？
1: 对，公开信息，
0: 对，包括一些财务报告，这就是基本面了。后来发现，因为我做一级不可避免的会去一些企业去调研，去了企业以后看到的这些东西跟你纸面上看到的有时候反差还是比较大的。你才明白真正的调研还是要到一线，还是要到现场。所以说那个时候就给我了一个反思，你要真正做好股票，但是你还是要去上市公司再深度的调研，
1: 到实体去看一下。
0: 对，
1: 什么样的反差有点大？我知道你在纸面上看到的都是那些数字，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你到现场能看到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反差呢？
0: 就是现场会看到一些企业的客观的一些情况吧。你比如说人员的状态，打个比方啊，跟门卫聊聊天。有一次我在深圳参加一个股东会，开完会以后啊，我要走，我就在门口跟保安还有一个负责招聘的人士在那聊，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最近公司门口怎么看这个拉货的车辆不多呀？保安就说，这是下午了，都快下班了，你不知道上午都排着队。有个人是负责招聘的，就类似于那种中介帮企业招人的人，就是他
1: 三方公司。
0: 哎，对对，
1: 或者说猎头公司。
0: 对对对，我就问他，这附近是不是上市公司比较多？他说是啊，这个区域好几家上市公司。我说那我们现在在的这家招员工给的待遇跟其他比一比怎么样？他说他们家给的高，企业肯定是赚钱或者效益好才会愿意跟员工。
1: 是，所以这些情况您是在纸面上看不到的，是吗？
0: 对。我说的是个别的反差比较大，有些呢基本上跟你在事前去研究分析，根据一些公开信息得到的大致还是吻合的。
1: 那现在呢，去上市公司调研，你的

0: 关注点会有变化吗？以前会关注什么？现在会关注什么？现在还会在门口跟保安聊天吗？
1: 很少，也不会刻意。如果碰巧了，也会聊一聊。现在关注点在于什么地方嘛？因为毕竟我们调研了那么多企业，每年都是大几十家。刚开始都认为调研是我们做研究的终点。比如说当年我带团队的时候，分析一家公司，肯定要先研究，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财务把关、财务分析，然后上中调研，走这个流程。我们以为是去公司调研就是研究的结束，其实不是的。调研其实只是真正研究这个公司的开始，而且调研不是万能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调研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正面的，其实有时候调研也是一把双刃剑。我深有体会嘛，比如说有些公司确实也不错，调研的话它会强化你这种执念。当然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行业毕竟有周期，产业呢也会有波动，所以说有时候你本身都是获利很丰厚的，调研了以后，你反而不管是公司的高管，还是跟你一起调研的大股东。他们给你输出的都是正向的一些信息，就强化了你的对公司的优点的关注，
0: 放大，
1: 对，放大了，然后对那些不足的地方呢，忽
0: 屏
1: 略了，
0: 蔽了是
1: 对，
0: 吧？
1: 屏蔽了。所以说有时候

0: 是原材料，它的关键设备呢就是六面点压机。这个设备我们有一家上市公司国际精工也生产，包括东北一些企业，包括河南焦作一些企业也生产。它的中游呢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金刚石单晶、无为粉、培育钻石。下游呢就是在应用环节了。以前有个说法，其实金刚石最大的市场是房地产，很多人还不理解。我们河南生产的金刚石做成工具，大部分都卖到哪儿了吧？就卖到广东、东莞、佛山这些做石材、做瓷砖、做建材的企业，因为这些建材的下游直接就房地产嘛。所以说，后来房地产如果说这个周期下行的话，反推过来对传统的金刚石行业拉动作用也会明显的减少。这是高温高压法，我再讲讲化学气象沉积法。它的上游主要就是甲烷、氢气，还有一些紫晶，紫晶就是种子嘛，那个碳原子不可能凭空落在机体上。另外就是化学气象沉积那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严格来说，国外像美国有卡内基实验室，包括日本一些企业做得也很好，但是我们国内呢，最早是在上海、宁波、杭州有些企业用这个方法生产培育钻石。有些规模还比较大，比如宁波一家企业，我今年6、7月份都去过2次，它是国内拥有 CVD 设备最多的一家企业，虽然没有上市。然后它的中游就是生产出来的，不管是消费级的培育钻石，还是大尺寸的多晶单晶金刚石，用于散热或者是我刚才讲的生热光电这些领域。以上就是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大致的这种上中下游的分布。
1: 您刚才谈到了金刚石的散热啊，那么会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0: 这个散热呢，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今年资本市场从黄河旋风、四方达很多有代表性的公司啊，纷纷宣称自己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我们对企业的个体行为，我们不发表评论。这些企业我都去过啊。从2021年力量上市以来，我们河南省内这6家主要的上市公司，包括浙江的沃尔德，我都去过，甚至一些没上市的。当年我们是想投一级，投这个没上市的企业。把它做大做强，然后上市。所以说，在我们河南的6个地市，我也看了大概20、30家企业。目前呢，在金刚石散热方面的应用非常好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2026年被称为散热战略的元年。以前人们还有争议，觉得会不会太早了？因为技术不太成熟嘛，而且成本很高，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黄河旋风宣称的8英寸多晶金刚石。甚至有些企业宣称的4英寸单晶金刚石，价格都是5位数以上，几万块钱，甚至几十万。你想一下，人家 AI 算力芯片包括 GPU 价值才多少呢？你这个散热的配套的价值量都超过它了，怎么用啊？当时还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经过技术的进步啊，工艺也不断的发展，未来在这个赛道降本，就像当年的培育钻石一样，会越来越让它接近于实用。而且已经有海外的大厂，包括我们国内的，像华为啊、海光信息，他们也在试用小批量的。但是据我所知，量大的、规模化的订单目前还没有。而且英伟达嘛，它一般就是通过台积电呢来采购，所以说有些企业宣传直接跟英伟达供货呀，即使有，那也是少量的一些。反正据我目前对行业的了解，因为我也经常跟行业的人，包括上市公司一些高管在交流。我们直接跟大厂批量订单的，目前暂时还没有。
1: 那么，您觉得金刚石是从珠宝盒到芯片内部的材料革命吗？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英伟达的黄仁勋今年呢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风冷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算力的方向是液冷，是金刚石，是吗？也就是说，金刚石散热正在从配角变为主角。
0: 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以前如果说对这个方向还有争议的话，现在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争议了。金刚石散热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而且它跟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液冷啊，并不是矛盾的，非此即彼。用液冷了，不要用金刚石，或者用金刚石不要用液冷，它们两个是很好的互补关系。
1: 怎么互补？
0: 我举个例子吧，因为你那个芯片，你不可能直接让液体让它散热。英伟达现在 GPU。就那种高端的，据说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它的功率就达到了2000瓦以上，相当于我们以前

0: 家里的那个电磁炉火力全开，这样的能量密度，尤其是芯片上那个点，它要先扩散，先传导。它怎么传导呢？就用不管是多晶还是单晶金刚石跟芯片结合在一起，因为单晶金刚石是传热率最高的物质，热导率是铜的5倍，铜的热导率一般来说就是400，单晶是2000到2200。当然了，中间还有一些金刚石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铜600到800，金刚石铝也差不多，还有多晶的1000到1600。所以说，跟液冷互补是什么关系嘛？就是先把最热的那个点儿先扩散出去，然后呢，再通过它那个微通道液体循环，再把那个热量通过水的循环带走。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关系，就相当于你在心脏这个位置散热一样，金刚石起到了一个退热贴的作用。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新材料赛道的爆发，从来不是单一的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政策、技术、市场需求三大周期的共振的一个产物啊。
0: 那您
1: 那
0: 说的
1: 如果
0: 很对，
1: 说我们要跳出二级市场短期的股价的这种波动，从产业的底层逻辑来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年呢就会成为金刚石半导体散热产业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依托 AI 算力芯片散热的刚需爆发，国家级政策的强力赋能，材料技术的迭代突破，金刚石呢也会正式迈入到产业化的元年。接下来，您觉得在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的分化是不是会开启？
0: 对的，您说的很对。未来哪些企业会跑在前面，会最受益？我认为关键因素是2点：一个是谁拥有更多的设备，第二就是谁拥有更好的技术和工艺。我们可以复盘历史嘛，就像培育钻石兴起的那2年，为什么有些企业毛利率可以达到81%，让一些券商的首席卖方都惊叹不已？81%什么概念？问上市公司的老板、高管，他们说买一台6面碾压机，1年到1年半完全收回成本，那一台压机大概180万。所以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些规律可以重演。金刚石散热，我感觉啊，就跟当年的培育钻石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会更大。它不像培育钻石技术门槛相对低，如果说资金量雄厚、技术研发力量强一些，量马上就做出来，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就是
1: 非常广阔
0: 非常
1: 的。
0: 广阔的，据业内人士测算，到2030年，金刚石散热的空间大概有500亿到1000亿人民币。
1: 现在是多少？
0: 现在不到100亿。
1: 那所以说还有5到10倍的空间。
0: 是的。
1: 好的，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浙江盛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
8: 会
7: 比
8: 比
7: 谁
8: 谁更
7: 更
8: 有
7: 有
8: 才？
7: 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加大资本开支，投资基因、投设备，在做这个行业。其实，如果说我们对调研深度的话，跟产业的里面的人交流，就会得到一些不完全一样的信息。我那次就是因为跟产业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朋友在聊这个事儿，他们告诉我，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导致了下游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空缺。当时我还反问他们，我说那光伏行业金刚线切割这个需求这块能不能弥补？他说暂时弥补不了，虽然金刚石的一个下游是光伏里面的金刚线嘛，代替了原来传统的砂浆切割，但是这块的增量不足以弥补传统行业就是建材、石材对金刚石工具的需求的缺失这种减量。所以说，当时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定增如火如荼，募集将近40亿的资金。虽然我跟这家公司的高管还比较熟悉，但是呢，在定增的前2周吧，我们决定还是放弃了，也让跟着我们的投资人避免了一些损失。我长沙有一个朋友拿了3000万也要去投这个项目，拦都拦不住。3种产品，2种价格都在下行，但是他说没办法呀，因为那个3000也不全是他的，有些资金方可能比我们更看好当时的那个赛道。市场情绪有时候也是非理性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投资过程中也要分清哪些不是基本面因素，而是资金包括情绪面影响导致的交往过正，就是避免这种泡沫化的一些东西和踩雷。
1: 那接下来，面对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的冲击啊，您认为未来金融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差异化，因为总有些东西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我们学会要使用 AI，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而不是跟 AI 竞争。AI 是助理，它不一定是决策者，它可能会懂财务报表。但是对行业技术啊、产业链格局、周期规律、产业的洞察力是 AI 很难完整复刻的。
1: 您管理过团队吗？
0: 我管理过，
1: 多少人啊？还记得吗？
0: 我们是2个团队，严格来说，在一个基金公司一共有12、13个人，一个团队大概6、7个人，一个是做一级的股权投资这个部门，另外呢是做2级的证券投资的团队。我相当于副总，等于说是我直接管一级，但是呢，2级那边我也是投委会的其中一员。
1: 应该说，基金的管理团队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投资策略、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稳定性，也是直接影响投资决策和收益的情况，是吗？
0: 对的。
1: 那么您是如何有效的管理基金团队的呢？
0: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本来我们公司呢刚刚初创，大部分都是自有资金，就是老板准备拿一个小目标来做1级和2级的这种投资。当时其实本来我的意愿是想做2级，因为这块儿也熟悉嘛，而且见效快啊。但是领导做我工作嘛，当时的老总就说1级部门不太好招人，要不1级你就负责，然后2级呢你也属于投委会的一员，也参与2级市场的投研。我说可以。后来我们团队组建以后，当然了，也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因为每一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我的初衷就是把每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出来，才能形成这个团队的最强的这个战斗力。我们当时有这么一个流程，比如说2级市场大概是5、6个研究员，一个部门总监，然后研究员每周从自己擅长的方向选标的、写研报，前期工作要做到位。就是公开信息啊、财报啊、行业研究啊，这是研究员的前期工作。然后每周开一次例会，会上呢，我们有一个财务分析很厉害的一个同事，他是把关的。就相当于，比如说主持人，您作为一个研究员，您对比如文化传媒很熟悉啊，或者是传媒类的上市公司很熟，您今天提交了一个公司，首先我们要开周会的时候，请这个财务分析的同事要把关。当然，事先这个公司的名字肯定会告诉他。避免暴雷，首先排除风险嘛。我们要投资证券市场，不是勤劳致富，而是风险管理致富。所以说呢，财务分析这个人员，他是我们当地也是很优秀的一个研究员。当年大学毕业以后呢，找工作也不太顺利，后来自己就炒股票，炒股票呢也亏了好几年，最后痛定思痛吧，也经历了很多反思，决定只研究一个行业，医药行业。从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不管行情怎么样，他把这个医药行业的200多家上市公司，刚开始少啊， 研究的非常深，用一个方法就是财务分析。然后这十年来

0: 它的平均收益率就是30%。当时还不太信呢，我问那个同事，我说08年行情那么不好，你也说？他说是啊。他说我这有交易记录。我说你买的哪股票？他说买的一个医药，是双鹤药业还是什么的，我记不太清了。刚好那一年强于大盘，逆势而为。他说我买车买房都是在股市里赚的，这就是我们团队中研究员的一分子啊。我拿他做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其实都不差。他呢就负责财务分析把关，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旭峰啊，以后这个公司要是财报方面出问题，那就是你的责任。”这一关过了以后，大家又在讨论，不管是你投资总监提出的股票，哪怕是普通的研究员，他都有质疑你的这个权利。我们讨论完以后，大家都投票，包括我在内，研究员每人都是一票，总经理1人2票，决定这个标的能否进入我们的股票池，而且在股票池里面排的位置靠前还是靠后。如果这个公司确实很优秀，那么下一步发挥我的特长，我就联系上市公司，带着研究员去做尽调，验证我们之前的研究。这样一个流程下来呢，也不敢说一定这个准确率100%，至少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我们的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磨合嘛。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刚才我很认可那个研究员，人都会有点私心嘛，觉得哎，这个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为什么毫无保留的那个？他的直接领导有时候做这个工作还不太好做，就跟我讲说：“王总，要不你去跟谁聊一聊？”我说：“行啊。”然后我就语重心长的跟这个研究员讲：“我们这个团队每个人把最强的地方拿出来，也不敢保证一定我们的投资收益在国内排到怎么样。我们这个方法其实，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也不是说特别先进的这个方法，只不过基本工作的扎实一点。你看，我比你大几岁，我财务分析不如你，行业研究不如其他研究员。”但是呢，我就毫无保留的，你们研究的公司感兴趣的，你们不用管，我想方设法对接上市公司。我不敢说一定能联系到老板，但至少董秘啊、副总啊，这都没问题。去调研，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最强项拿出来才有意义。那否则的话，每个人都保留，那跟单打独斗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当时就抱着这个一个想法，在业务方面帮着总经理管理了当时的团队，而且我们的有些标的在后来，比如说买消费的百润股份啊，包括我们调研军工一些企业啊，后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就是我对管理团队的一点感受。
1: 那么节目最后啊，王总，您会推荐哪本书，或者说哪个理念是您认为每一个金融人都应该反复研读的呢？
0: 从我从业以来呢，我自己深有感触的应该有3句话。第一呢，投资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第二呢，投资中最重要的事情，确定性。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机会，有90%的把握，可以赚10%到20%的收益；同样的机会，有50%到60%的把握，能赚100%的收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选择哪一个，
1: 我会选第一个。
0: 恭喜主持人，您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投资人，而且是大资金，通常都会这么选择。
1: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么选择吧？
0: 也不是的。
1: 是吗？
0: 如果大部分都这么选择的话，市场的波动就不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市场波动那么大。其实很多人都是愿意冒险的。为什么
1: 玩的就是心跳是吗？
0: 您说的对。为什么我说确定性最重要呢？因为你不管是大资金还是机构，一般来说都是从最好的产业方向选标的的，他们对绝对收益率的要求并不高。年化，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有个5%到10%，对于有些大资金来说都很满意了。越是小资金，其实对收益率的追求是越高的。如果从数的方面来说，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操盘手告诉我的，他说做我们这一行操盘手脱颖而出的，进货谨慎，出货坚决，70%、80%把握通通就放过去不做，90%以上的把握才进去做一把。以上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跟大家共勉。有什么讲的不当的地方，也请大家多指正批评。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了一下在这一行业30年间啊，您的投资的心得和感悟，同时呢，也跟我们介绍到了您这几年深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也是被低估的一个国产的硬核赛道，
0: 对的，
1: 金刚石散热详细的情况。相信通过您的介绍之后呢，很多投资者如果说对材料赛道很感兴趣的话，那今天的这档节目您的介绍肯定会对他有很多的启发的。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聆听不代表沉默， 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

0: 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7: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8: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7: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0: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2: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7: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13: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4: 接下来呢，那我们线上有请彭城实验室主任高文院士，请他分享关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思考。有请高院士。
15: 谢谢博文，各位嘉宾。我呢，这个因为身体原因啊，按照医生的要求不能旅行，所以我就在线上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在我们新的科学范式这个起点上，到底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现在呢，彭城国家实验室呢，主要是在做基础设施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所以我今天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美国科学政策的近期的一些重大的调整。第二个呢，是彭城国家实验室正在按照国家的布局在部署的一个专网，叫 GSNet 这样的一些工作。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科学政策最近所做的一些重大调整。大家知道美国的这科学研究，实际上二战之后呢，1945年，曾经有一篇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报告，叫做《科学无尽的前沿》。那么这个报告呢，战后直接引导了这个美国科学的发展。但是呢，今年美国刚刚公布了一个新的报告，叫做《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那这两个报告之间

到底有什么差异，有什么变化吗？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报告可以很容易，特别是后一个报告很容易，看得出来美国在科学上面要准备今后若干年怎么布局和怎么来做。首先我们看跨越81年的这两份报告，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它这两份报告，特别是后一份报告，今年的这个科学一个黄金时代呢，它实际上是在去年美国的创世纪计划之后，又一个这个一个它的又一个节拍，就是完全是一体化的一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布局。那么这两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呢，1945年的这个报告呢，其实它主要是，这个报告利用了二战以后的和平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当时当然美国二战胜利后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呢，这份报告其实就开启了美国战后二战以后的科学的这个我们知道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就是按这个报告的规划来做的，当然呢，今年的报告来说呢，81年以后，按照1945年的这个报告的规划来做呢，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必须呢要想法解决。那么它的核心判断就是说，原来科学报告呢是一个线性的这样的体系，那么现在必须要从体系级。来重构，才能可能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呢，才能不输，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那么1945年的这个模型呢，就是科学一个无尽前沿呢，它是个线性模型，它的基本的一个思路呢，就是做科学就是要政府来播种，企业来收割，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基本的模型的这个大的原则。那么所谓的这个政府播种呢，就是科学它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是一个线性的源头，或者呢，它把它叫做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天然的起搏器。那么它起搏了以后呢，这个心脏就开始跳动，但是心脏跳动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呢，是希望最后它产生的东西呢，这些资产呢，最后能够被企业获得，那变转化成。这个社会的资产，所以国家投入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隐形的资产。国家对科学的投入是一个隐形资产，然后呢，它产生的成果呢，是可以改变美国整个它的经济形态的。通过这个经济形态呢，就可以使得美国就是持续领先。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之下呢，最后美国 NSF 就是美国科学国家科学基金会就诞生了。所以呢。整个它这个线性模型呢，就是联邦政府出钱，大学或者是科研院所做基础研究，企业做商业转化，而且呢是让科学在自己跑这样一个线性模型。当然，这个线性模型呢，这80多年来呢，应该说做得不错。那么要想把它这个循环迭代好呢，它必须要技术研究、应用、制造变成一股绳。就是把刚才说的这种起搏器和一直到最后呢，把它这个社会落地变成一股绳，这样才能做好。那他的一个直接的观察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呢，其实它是基础研究、应用和制造是一体拧成一股绳的，所以呢，比美国就是单纯一个线性模型呢是来得更科学。所以他认为传统的科研体系呢。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科研体系已经陷入了一些僵化，那么必须呢要做范式的重构，要从线性模型呢转向迭代循环，所以呢这个迭代循环呢刚好遇上了 AI，那么通过 AI 这种新的定位，就可以呢把它从辅助工具升级成科学，然后呢作为科学的一个操作系统，这个大概就是。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它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所以在这里呢，它又分析得很详细的，就是怎么样重构，包括范式的重构、价值的重构、对象的重构、激励的重构、政府决策的转型、竞争对手的凸显，然后科研工具的一些跃升、制造环节的回流，这里呢，它都分析得非常这个详细，特别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就是倒数第三行，竞争对手凸显呢，这里明确在2026年科学一个黄金时代呢，把中国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就是要直面中国的系统性竞争。那么在1945年的这个无尽前沿的那个时期呢，它并没有列出它战后的明确的对手是谁。其实如果我们跨越时间，因为是1945年，它确实不知道对手是谁。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在历史上，就是近代，就现代历史上，它一共有过3个大的国家计划，就是会动员这个美国举国体制来运行的计划，一共有3个。那么现在这个呢，实际上它就非常明确啊，26年这个报告就是把直面竞争中国的系统竞争。所以从它这个报告来看呢，很明确就是。竞争对手，那么竞争对手的优势、劣势都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所以要用美国的通过系统的重组呢，使得美国呢要重新调整到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科研范式。当然呢，就是如果从跨越81年呢，我们就可以说45年的报告更多的呢，它是一个线性模型，是一个流水线的模型。那么今天呢，它要变成一个这种网络模型。实际上就是拧成一股绳的，这样可以呢，就是完成闭环的这样一个模型。以往知识发现呢，1945年的这个报告，它更多的呢，为了使公平安全，所谓公平安全呢，就是说以前美国的整个的科研的资助体系呢，就是为了公平，就是只要这个完全是用比如 NSF 来评，那么大家呢就是。尽量呢，该回避的回避，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完全都是靠这个专家评出来的项目，这个既公平又安全，来分配这个研究资金。但是这种机制呢，其实是被安全绑架的一些科研资助的一些分配体系，这是一个旧的体制，这里问题比较大，所以要打破它。那打破怎么打破呢？就是他们说，新机制的变革就是让资金。追着创造力跑，比如说可以长期进行个人的资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委员会也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就像原来的协青，现在当然叫这个青 A 了，青年 A。青年 A 完了以后呢，紧接着的青年 A 可以，比如说第一轮400万做好了以后，其中25%再给加倍给800万。如果再做了一轮做好了以后，第三轮呢还可以。在800万的基础上变成1600万，当然它那个资助的比例，一直控制在1/4左右，就是延伸的，这样可以做长期的个人资助，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它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快速的一些决策机制啊，另外有一些呢非共识的项目呢，可以允许呢保送啊，就是直接就是即使有风险，但是认为这个可能还是很有价值的，就可以。哪怕非共识也可以去支持。另外呢，要做一些，比如说，跨学科的这些这个交叉实验室啊，另外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甚至可以类似于这种，这个做一些组合的，这种投资啊，另外可以用这个资助的机构呢，引进资助机构呢，来进行这种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数据啊、实验啊。来这个鼓励发现，这样呢，其实它就是把科学政策呢，通过这个体制的体系的机构的设计呢，来使得整个动作可以，就是整个科学呢，可以比较这个很好的组合起来，能够闭环。那么共同呢，就是说这个新的并不是说用 AI 来重构科研的范式，那么加速从理论到应用的这些迭代。那么在核心载体方面呢，它是整个呢是这样，就是基本的骨干网的400G 的设备能力呢，现在已经完成。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基础的接入网。那么这个接入网呢，其实骨干网呢就是我们就是全国所有国家实验室的城市之间用这个骨干网连接起来。那么从每一个城市呢，它会有一个骨干网的连接出口，这个连接出口到国家实验室之间呢。再通过一个接入网，那么就接入到这个网络了。那么目前16个国家实验室当中呢，有14家已经完成了这个网络线路的一些建设。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在网络流量可能比较大的地方呢，可能会升级到800G 甚至1.2T 这样的一些连接。所以，这里呢，就是这是最左边这个图，就是施工现场的一些情况。中间这是示范网的一些进度，包括各个实验室的，比如说彭城实验室的情况、北京起源的情况、海南亚洲湾的情况、成都太行实验室情况等等。那么整个的这个接点的一些常规的拓扑，就是右边这个图，就是它的一个常规的拓扑了。那么这个网连接起来干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这种基础算力的给各个国家实验室的供给。目前呢，我们现在可以立刻提供供给呢是3台机器，当然3台机器有2台已经就位，一台叫云脑三，这是彭城国家实验室建的一个国家大科学装置，是2万块卡，16亿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么这个装置是在深圳，那么第二个呢是深超二，大家知道这个深超二是深圳市花了80亿建的一个超算。这个超算呢是64位浮点，2亿的算力，就是2000P 的算力，这个呢也是可以挂在这个专网上面，可以供各个国家实验室使用。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海洋实验室还有一台这个超算，当然海洋实验室这个超算，我们正在协调沟通，看看怎么样接入整个这个国家是专网去给大家共享。当然，除了这3台机器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数据装置和一些实验装置，这个都在逐步按部就班的在开始做接入。那么为了把这些东西都接入起来、连接起来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 GSNet 的国家实验室科学研究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呢，就是可以把刚才说的这些算力平台啊，甚至国产芯片的这些适配用的一些工具啊等等啊，都可以在这个云上面去做很好的这个开发支撑。随着时间推移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大概在今年年底之前，凡是能接入的呢，都把它接入了。那从明年开始呢，我们就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些服务呢，不仅包括计算资源的这个使用，也包括呢，这些云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比如说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各种各样的智能体，这个云服务。那么当然我们自己不会去做这个模型了，模型都可以是用其他国家实验室啊，甚至国内的一些头部企业做的这些模型，那我们通过云服务的形式呢，提供给各个国家实验室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自己云里面可以接入包括腾讯的啊，包括阿里的等等几个比较好的这个智能体服务的这个云，这样呢就可以使得国家实验室在这个网上可以很方便的去做科研，甚至做实验室里面的一些管理。另外呢，我们也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实验室直接呢用刚才说的这些算力资源在做一些具体的项目，比如说太行实验室呢。他在做这个航空发动机的一些高效仿真和智能设计，那么现在已经用我们的云脑三在顶上做研发，这个进展也还是挺不错的。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案，明确战略意义、科学问题、优势资源、科研队伍和管理机制等。实验室受理后，组织内外部的论证，包括战略匹配度、方案可行性、发展的可持续等等。论证与完善后，按照中央科技办有关规定进行报批和报备。审批报备完成以后，双方签订共建协议，挂牌运行。在实施阶段，按照年度任务数来进行推进，季度调整，年度评估。今天首批14家单位将共同见证行动计划的启动以及科学问题的提出。接下来有请实验室副主任领军科学家谢信为大家解读这批科学问题的来源和遴选原则。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各位嘉宾。大家听完前面这个实验室体系建设蓝图，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关心我们具体到底要做哪些问题。作为本次体系建设的一个核心支撑，我们联合各方共同凝练了并发布首批20条重大科学问题，就在这屏幕上面展示的这20个问题。我们紧扣场景战略意义重大、基础研究条件具备、成果价值可验证这3大原则。这些课题呢，横跨能源电力、大飞机、核安全、人工智能安全、化学材料等多个关键领域。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详细介绍这20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气象与地球科学领域，我们部署了一个如何构建 AI 科学发现系统，实现极端天气关键致灾因子挖掘与科学规律发现这个课题，希望能借助人工智能突破极端天气机理盲区，为防灾减灾提供硬核支撑。此外，我们还有一系列课题，比如说大飞机复杂场景验证、新能源材料逆向设计以及算电协同调度这一系列关键的攻关方向。这20个问题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清单，它会随着我们的体系这个建设动态的演进。在此，我们向所有科研机构和产业伙伴发出邀请，实验室体系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这20道时代考题期待我们共同携手作答。谢谢大家。
0: 星图已经点亮，问题已经提出，但科学的高峰从来不是靠一家单位来登顶的。在这里，我代表实验室向科技界、产业界的伙伴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加入国家实验室体系，与我们共同研究，共攀高峰，让体系因科技强国目标而居，让合作因科学问题解决而成。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各位代表的参加，谢谢。
2: 感谢石老师的发布。那行动计划已经启动，我们的重大科学问题也已经锚定。接下来我们将从3个层面来看科学智能的能力底座、平台、模型以及与真实世界的交互。首先是书生端砚的科学发现平台，自今年7月亮相以来呢，它已在众多的科研团队中完成了内测。今天它将迎来又一个重要时刻，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产品平台部负责人傅徐军为我们带来书生端砚的重大升级，有请傅老师。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很荣幸，下面由我来汇报书生端砚本次的产品升级和发布。那么在我开始之前呢，先说一个现象，最近的 AI 解数学难题很受关注。那数学有个特点，对错呢能够在逻辑里闭环，但是呢在材料、生命、化学这些领域， AI 给出了一个答案，其实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设，真正的成本在后面，进实验室一轮轮的验证，时间和经费都消耗在里面。所以端砚的目标和使命呢，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打造一个一站式的 AI 科研平台，优化从问题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全链路，让 AI 真正能够赋能科学发现。现在的大模型已经非常强大，它可以读文献、做推理、提假设、做模拟，深度赋能科研。那我们认为科研的瓶颈正在从提出假设转向完成验证，但是要跨过这一步，我们认为有3个关键问题还没有被完全解决。第一，科研里面最难的其实不是做某一道题，而是一个课题做3年，中间试错几十轮，而每一轮的结果呢都在改写下轮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今天 AI 还做不了，它可以把一道题做得非常的完美、非常漂亮，但是如果你让它去跟一个课题3年，它记不住、接不下、也协调不动。所以问题是如何让 AI 去驾驭超长周期多轮试错的科研，在持续探索中积累认知、迭代进化。第二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的推理链条环环相扣，但是逻辑自洽不等于科学成立， 要让 AI 主动寻找反证、辩证。

辨别证据强弱，在矛盾中修正假设，这是从生成可信的叙述走向形成可靠的发现的关键。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让 AI 去超越逻辑自洽，以真正的证据检验并修正科学假设。第三点呢，就是假设可以批量生成，但是呢，实验只能一个一个去做，仪器排队，样品等待，试剂有限，假设越多，验证越堵。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高效地组织物理世界的实验，突破海量假设的验证瓶颈。所以端砚呢，就在解决三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步的积累能力，研发出来的一个一站式的 AI 科研平台。下面呢，让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背后的三个核心能力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如何让 AI 去驾驭超长周期多轮试错的一个复杂科研。我们的答案是呢，不能只是把模型做得更强，要两条腿一起走啊，一条是模型，还有一条是科研 harness， 两者做一个协同的进化啊，这是一个三角的循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上面是真实的科研环境，它既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啊，同时也是我们的经验来源。每一轮的推理计算，专家的输入，包括实验的成功和失败啊，都回流成变成系统变强的养料，也就是环境及数据。左边呢是 harness 啊，它负责组织跨轮次的上下文研究状态的保持，异构资源的编排，多角色的协同，这些呢都是长城科研真正卡住的地方。右边呢是模型，负责认知、科学推理、假设生成和策略判断，两边通过科研反馈连接起来，在反馈中重规划，在经验中自进化。端砚的第二项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可信科研证据链。今天的科学家用 AI 啊得到的大多数一个回答啊，一张图或者一段结论，问题是你说不清楚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这个答案对不对，我第二次执行是不是可以拿到同样的结果，三个月之后我想复现，代码找不到，环境对不上，分析过程早丢了，怎么解决？分三步走啊。第一步，收集证据、文献、数据、代码、工具调用、计算结果和实验记录，原本分散在各个环节，端砚呢可以把它组织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啊，让每一个结论都可以反向定位。第二步，独立核验，基于端砚的多智能体架构，评审智能体可以做独立的判定，相互的验证。目前呢，已经全面的覆盖了从需求完成度、正确性、证据和来源可复现性、产物质量等等啊七大维度。第三步是什么呢？可复现，关键的参数、工具的版本、实验的条件、执行的日志全部留存啊。同样的条件，别人重做一遍可以拿到一样的结果，这样的话结论才真正的可以立得住。所以简单来说呢，可信科研证据链想让科学结论可检查、可复核、可交付。目前端砚是国内首个实现这项技术的科研平台。所以端砚交付的不再是 AI 的回答，而是可复现、可审计、可验证的科研产物。端砚中产出的每张图表啊，每份报告都自带四样东西：代码、运行环境、上下文对话以及工具的调用记录。每个结果从出生开始，我就有一张出生证明，谁都能够追溯、复核、原样复现。交付前还会独立和核查引用和计算啊。最后一个核心能力呢，就是打通物理世界的验证啊，让科学发现走出数字演算，真正的进入实验室。端砚呢，用统一物理层协议来标准化设备的能力和状态的反馈啊，跨实验室来编排机器人、仪器、实验岛，组成可调用的实验能力，而且全程会有安全控制和异常恢复的机制护航。这样呢 ，AI 就会从会想会算走向能实验能验证，形成科研意图。到真实行动，到下一步判断的一个闭环。目前端砚的自主实验室呢，已经连接了多地，同时目前也是国内首个拓展到大科学装置和中式验证场景的。那么这三项能力具体怎么来协同工作，我们来看一个蛋白质定向进化的案例啊。清华大学张树毅老师的课题组花了4年时间尝试改造一个用于基因调控的蛋白质啊。那么课题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核心的功能。

0: 你的世界当中。
1: 六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9: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8: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3: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4: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3: 科技改变生活，
15: 改变生活。
1: 非常科学，
13: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现代生活中，用奶茶和甜食对抗压力和烦恼已经成了人们的日常习惯，特别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那种熟悉的甜蜜滋味总是能带来心灵的慰藉，但一不留神我们可能就吃得太多了。就在2022年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估计，2019年全国因过量摄入含糖饮料而死亡的人数高达 4.6 万，比起1990年这整整增长了 95%。 其中最常见的病因是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死亡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则分别是山东、河南、河北、湖南和广东。虽然美味的糖类是三大营养物质之一，是我们身体重要的能量来源，但它也有令人上瘾、危险暗黑的一面。现在大街小巷的奶茶果饮，越来越多花样的糕点零食，其实大都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吃下去的糖分已经达到了过去人们想象不到的分量。中国疾控中心分析了1991年到2015年中国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添加糖提供的能量占比是过去的三倍以上。所谓的添加糖，就是在食品饮料当中人为添加的糖分，包括白砂糖、果糖、葡萄糖等。它们的目的很简单，为了提升口感或防止食物变质， 从而让人们快乐地

再多吃几口。与蔬果牛奶天然含有的糖分不同，添加糖除了提供热量以外，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吃多了只会提高饮食失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甚至死亡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含糖饮料就是添加糖主要的来源。据统计，2017年，中国含糖饮料的人均年消费量达到了 59.7 千克，是2003年 16.9 千克的 3.5 倍之多。也就是说，如果过去是一周喝一瓶的话，那么在2017年，一周至少要喝掉 3.5 瓶，其中既包含了奶茶、碳酸饮料，也包括了调味茶、咖啡、乳饮料和功能饮料，几乎包揽了整个超市饮料区。而这些饮料之中的糖分之高，可能远超大家的想象。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强调，应该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个推荐数值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糖摄入量一致，但大家却很难把控这个摄入量。因为北京大学工卫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在北京海淀区的15家超市收集了556款含糖饮料，并分析它们的含糖量，结果发现碳酸含糖饮料的中位糖含量是 9.3 克每100毫升，喝上268毫升，那么糖的摄入量就达到了25克。一瓶罐装可乐有330毫升，喝大半瓶儿，我们就超标了。在93款碳酸含糖饮料当中，有六成糖含量超过25克，能够达到低糖标准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另外，调查显示，非碳酸类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可能会更高。超市里的非碳酸含糖饮料，有 81% 的饮料单瓶的含糖量就超过25克，比碳酸饮料的含糖量还要高。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糖不仅提供给饮料恰到好处甜的口感，还可以提高绿茶饮料的感官品质和理化成分的稳定性。因此，连看起来很养生的调味茶饮料，每瓶也平均含有40克的糖。大家在生活中看剧、看综艺、刷手机，总免不了要吃点零食、喝点饮料。欢乐的时光中，大家对食品饮料当中到底有多少糖，其实是没什么概念，也不怎么计较的。一项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果汁饮料当中的糖含量存在严重的误解，足足低估了 48%。 就连那些看起来不算很甜的零食，比如酸溜溜的话梅干、山楂片、苦涩的黑巧克力，它们的含糖量其实都高得惊人。不过添加糖好歹还能够让人尝出甜味，吃多了总会有点齁。相比之下，那些不甜的糖类可能更加危险，它们藏在日常食物里，很容易被忽略。糖类呢，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糖、低聚糖和多糖。其中多糖就是我们常说的淀粉和膳食纤维，不过虽然它们同属于碳水化合物，但它们之间是有高下之分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豆类含有的是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它们的消化速度更慢，对血糖的影响更小，还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全谷物食品和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膳食纤维还可以降低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而零食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就属于花钱买难受的低质量碳水化合物了。举个例子，含完整米糠的糙米每100克含有 3.3 克的膳食纤维，536毫克的磷以及 0.48 毫克的维生素 B1。 而去除了米糠层和胚芽之后，剩下的精致白米每100克只含有 0.5 克的膳食纤维、 75.9 毫克磷以及 0.07 克的维生素 B1。 除了营养更丰富之外，

0: 质的碳水化合物还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饮食的分量。如果是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大约含有45克的糖，一份100克的奥利奥饼干更是含有大约 67.5 克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全都是精致的小麦粉、白砂糖。它们不仅升血糖的速度快，同时饱腹感却很弱，全部吃完你可能还觉得自己并没有吃什么。相比之下，吃一根很大的玉米只含有不到40克的优质碳水化合物，吃完它你肯定会觉得饱饱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过去的几十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一再提高，中国居民饮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占比逐渐下降，已经从超过60%成功的下降到了现在的50%到60%，基本处于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过只看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吃的绝大多数是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可占能量摄入的46%以上，而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却只有不到10%，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知道，这些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可能会增加我国居民的冠心病和血糖的负荷，同时在相同的体重指数 BMI 条件之下，亚洲人的体脂率和内脏脂肪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哪怕体型较瘦，但亚洲人依然更容易受到碳水化合物的不良影响。大家普遍觉得南方人好像更加苗条，这可能不是错觉，背后的原因也许就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关。2017年就有学者分析对比了中国南北方成年人的饮食，发现北方以小麦、薯类等为主的饮食习惯呈现出明显的高碳水模式，而南方人以米饭为主的饮食则更多的摄入了蔬菜、水果和蛋白质，这相对更加均衡，可能有助于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比如腹部肥胖和高血压。所以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不妨跟着南方人学吃饭，可能会更健康一些。我们知道碳水化合物是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多余的糖分则会储存在肝脏、肌肉和其他细胞中，供以后去使用或者转化成为脂肪。所以如果想要减肥，那么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减糖和控制适当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那么对于爱喝甜饮料的人来说，零热量的代糖的确带来了一个美味减肥可以两全的选择。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发布的报告认为，在控制饮食的情况之下，喝代糖饮料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体重。但是根据目前已有的证据，代糖的减肥效果并不长久，没有长期减重的效果。还有观点认为，习惯摄入代糖饮料的人可能会更加喜欢甜味儿，又因为代糖没办法应用在所有加工食品上，所以消费者摄入的总热量不会减少。此外，也有不少的声音说，某些代糖可能会影响人体的肠道菌群，所以减糖的关键可能还是要改变自己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光靠代糖来欺骗自己是不够的。这边喝着无糖可乐，那边转头就吃下两大碗米饭，那根本不叫减糖。临床试验表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在短期内比低脂肪饮食能够产生更好的减肥效果，但遗憾的是，它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暂的副作用，比如便秘、头痛等，还可能会引起维生素或矿物质缺乏以及胃肠道的紊乱。由于长期依从性差，很难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减肥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因此，那些一减肥就立刻戒糖戒碳水的人，虽然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效果却往往并不长。

0: 久。比较无痛可行的方法可能还是循序渐进，先把低质碳水化合物替换成为优质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现在流行的低血糖指数饮食。血糖指数大家可能已经听说的很多了，它反映的是某种碳水化合物提升血糖的速度。比如大米饭的血糖指数比熟土豆要高，它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升糖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吃全谷物，整个的水果，非淀粉类的蔬菜和豆类，少吃精致米面，淀粉类的蔬菜，添加糖，尽量不喝果汁。但血糖指数有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它不能够反映食物当中含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咱们确实选择了低血糖指数的食物，但是吃的量超了，一样会导致碳水化合物的过量。因此，这里就需要引入更加精准衡量碳水化合物的概念，也就是血糖负荷。血糖负荷反映的是特定重量的食物带来的血糖负荷大小，更符合人们的理解计算的习惯。血糖负荷比较低的食物包括坚果、牛奶、煮熟的南瓜、豆类、全麦面包等，这都是减糖人的好搭档。最后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养成看营养标签控制摄入量的习惯。我国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上强制要求标出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对于想要减糖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有用的信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呢？对于统计濒危植物这项复杂的工作，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在今天的非常科学里，我们会告诉大家在什么时候动物能被宣布灭绝。已经有将近75年的时间，美洲狮没有再被发现过，甚至没有人或远或近地瞥到过它一眼。3/4个世纪，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就算对于美洲狮这般生性谨慎的捕食动物来说，也足够长了。这种雄伟美丽的野兽从前活跃在整个的美国东部，但在1938年之后，这种动物就杳无音讯，彻底的销声匿迹了。然而美国官方直到2011年3月2号才正式宣布东部美洲狮最终灭绝。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承认这一事实呢？
4: 要知道美国公路密布，且处处受到监控，这种猫科动物想要躲进一片错综复杂的丛林且不被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在明确做出某个物种灭绝的结论之前，科学家们必须像警方办案那样进行严密审慎的调查。这项工作可能会持续若干年，因为要核实一切情况。以东部美洲狮为例，自1938年以来，人类与它相遇的记录不止一次，但科学家们仔细研究了目击者的证词，发现所有人都弄错了。每次被看到的东部美洲狮其实都是从南美非法引进的宠物，它们或是被放生回到大自然，或是从主人家里逃出。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马克·麦克洛之所以言之确凿，是因为他本人仔细分析过所有的相关报告，也检查过了所有的线索。他这样认为：
5: 人们对于美洲狮有一种浪漫却完全错误的观点，在他们的想象中，这种动物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人类的观察之外。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相信我，它存在的迹象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3: 例如，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生活着的一小群美洲狮的另外一个亚种，没有人看见过这些猫科动物，但远足者在地上发现过它们的痕迹，驾车者有时会撞翻它们中的某一头倒霉蛋，还有事先安置在某些水源附近的自动相机会拍下它们的照片。然而，东部美洲狮几十年来从没有留下过类似的痕迹，而且它们曾在其中繁衍生息的森林如今变得非常稀少，它们的食物白尾鹿也在一个世纪前就灭绝了，于是就这样它们失去了猎物和家园。掌握了所有这些迹象之后，专家们就有了消失的充足证据，但他们尚需要时间和资金来收集这些线索。相反的，要想证明他们还存在，一张照片就足够了。这就是为什么要等上四分之三个世纪才宣布这种美洲狮灭绝，有时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的原因了。如开花植物毛柄秋海棠同样在2011年被列入了永久消失的生物名单，而最后一株毛柄秋海棠是在1898年马来西亚的某个岛屿上被采集到的。这样看来，自1627年欧洲野牛灭绝之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灭绝的物种只有854种，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据科学家们估计，仅在20世纪就有至少10000个物种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负责人之一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5: 许多动植物灭绝了，而人类甚至都不曾知道它们存在过。原因很简单，人类远未能认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物种总数在500万至3000万之间，跨度之大本身就说明我们知之甚少。
3: 而在这些物种之中，科学家们也仅仅对190万种进行过描述，其中还包括很多只通过研究单个个体认识的物种，比如固定在盒子里的某种昆虫，或者是风干的植物标本集上的某种植物。而对于它们在大自然中更多同伴的情况却一无所知。那么盒子里的昆虫是它同类中的最后一只吗？这风干的植物是否还在某个被遗忘的小山谷中茂盛的生长呢？
4: 那么如何确定某个物种是真正消失了呢？
3: 要找到答案，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地考察，建立每个物种客观而全面的生存状况报告。这正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工作，研究人员记录了所有可用的信息，包括每个物种的个体数目、栖息场所的广度和活跃度，以及所面临的威胁，比如偷猎、火灾、其他物种的入侵等。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因此只有55926种生物拥有详尽的生存状况报告，其中包括了854种已经灭绝的物种。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5: 数量看起来很少，但要宣布某一物种完全从地球表面消失，我们必须遵循一条严格的规则，最后一个个体的死亡必须确凿无疑。
3: 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希望避免重新发现已正式被宣布灭绝的动植物。
5: 我把那些极力低估当前环境问题的人称为修正主义者，他们会利用这些重新发现来抹黑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在发布声明前我们必须慎之又慎，这中间的过程总要耗费数年时间。
3: 我们再来看看白鳍豚，这种淡水豚过去大量生活在长江水域，如今已经多年难觅踪迹了，这与长江水质的严重污染不无关系。2006年，中国政府出资组织了一次科学考察，雄心勃勃地要找到幸存的白鳍豚，并将它们转移到未受污染的长江支流之中，那可以算得上是一片自然保护区了。为期6周的考察，船上满载严阵以待的科学家，眼不离望远镜，耳不离声，严密地搜寻这一哺乳动物的天然分布区，但结果却一无所获。按理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应该宣布白鳍豚灭绝，但5年过去了，它仍然没有这么做。 部分原因在于有人用一些不确定的证据

0: 据来质疑科学调查，主要的依据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白点露出了水面，这个白点可能就是白鳍豚。这张照片不禁让人联想到尼斯湖水怪那张著名的留影，曾被认为那是无可质疑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有少数白鳍豚躲过声呐的可能性，考察队队长奥古斯特·弗鲁格也承认这一点，但他却这样补充说，
1: 如果种群拥有足够的数量来繁殖后代，那是不可能逃过我的法眼的。白鳍豚已功能性灭绝，也就是说，等到这些假定的幸存者死去的时候，最晚再过20年，这种物种就绝对不复存在了。时间肯定会证明这个不幸的结论。
0: 有时调查者们有比模糊的照片更加可信的证据来支持某一濒危物种的存活，但表面现象可能具有迷惑性，正如喀麦隆黑犀牛令人扼腕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本世纪初的几年之中，偷猎造成了黑犀牛大量的死亡，各种迹象表明这种犀牛的亚种都已经灭绝了。在稀树草原见到一头幸存的黑犀牛，很可能就像在峡谷中见到一头大象那样令人振奋。后来黑犀牛的一些踪迹开始出现，到处都有，给人带来了强烈的希望。通常情况之下，最后的希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但偶尔也有惊喜。有时一些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数年之后又会再现蛛丝马迹，比如金猫。

0: 其实微乎其微。让克里斯多夫·维耶如此强调说，
1: 正因为如此，只要还残存少量的珍稀动植物，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理想的做法是保护幸存者的栖息地，但如果环境明显过于脆弱，就应该把最后的幸存个体系统转移到动物园、保护区或植物园。
0: 63种野外灭绝的物种，包括麋鹿、北非狮，因此得以存活。虽是勉强得到拯救，但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了复兴的希望，正如黑足鼬那样不可思议的故事一样。当然，革命尚未成功，但不管怎么说，黑足鼬已经从灭绝的鬼门关被拉了回来。这次成功足以证明调查员们在野外漫长耐心的付出是绝对值得的，因为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地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最后的幸存者就都可能被放弃，从而陷入悲惨的结局，丧失任何在最后时刻获得救助的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2: 在200万年前，
3: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0: 非真。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

0: 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但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0: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11: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好莱坞著名的女童星秀兰邓波尔去世，举世为之哀悼。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没有哪个明星比这个小女孩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80年过去了，她的许多电影依然是经典。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天真笑容能够如此的摄人心弦？秀兰邓波尔的走红既有其生物学的背景，又有着社会环境提供的舞台。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
13: 秀兰邓波尔192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童星之一。3岁时，邓波尔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开学已经好几周了，不知道您和您的孩子都适应的怎么样了？老师好像经常都会说啊，开学是需要适应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好像更像是说给我们大人听的，尤其是啊，如果你家孩子正好上初中，那我猜你可能时不时的就会处在一种表面平静，内心翻江倒海的状态。最近呢，我读到一篇关于初中生家长焦虑的文章啊，里面提到一个说法，说初中生的家长可能是所有家长里面最焦虑的，甚至比高三的家长还要焦虑。那作为一个初中生的家长，我觉得有点夸张，但是仔细一想呢，也并不一定就没有道理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初中生家长这场身份重塑的必修课。同时呢，我还想加入一个特别应景的新话题，就是当 AI 闯入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们这些总经理助理啊，大秘们又该怎么应对。先来说说那个结论，说为什么说初中家长比高三的家长还要焦虑。哎，文章里面当时是给了两个非常硬核的理由啊，一个是现实层面的，一个是生理层面的。现实层面呢，就是中考分流嘛，我们都知道高考分数拉开很大梯次，名校和大专的分数可能会差出一倍去啊，但是中考完全不是这个逻辑。中考的分数是极度拥堵的，就是考上重点高中的和考上职高的分数差距可能并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大，高分和低分都是少数，大部分的孩子是挤在一个相当密集的分数段里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考每一分的权重可能比高考的每一分的权重还要大，就是高考考砸了，你还有比方说复读呀、出国呀、专升本啊等等好多条路，但是中考如果你差几分，那有可能你就直接分流到职高了啊，连普高的门你都摸不着。所以家长们的神经绷得比高考还要紧，就是因为这场考试没有太多的容错空间。但是光有这个压力也就算了啊，偏偏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还叠加了孩子的青春期啊。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说青春期的大脑不是从小变大，而是像一台正在重装系统的电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呢做了一个长达20年的脑成像研究，诶，他们就发现说孩子大脑里面负责奖赏和情绪的多巴胺系统在13-14岁就已经全面上线了啊，火力全开。但是呢负责刹车还有控制判断的前额叶他还在等，哎，等10来年到25岁以后才能够真正的成熟。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家初中生啊，现在就是一辆油门踩到底了，但是刹车还在修的车。一边呢是中考逼近，成绩要拼，早恋要盯啊，手机要管，心理健康呢也要照顾，所有的压力密密麻麻挤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另外一边呢，孩子的前额叶没有长好，多巴胺全开啊，渴望独立啊，在意面子，对于权威又天然的抵触，所有的叛逆也集中爆发啊。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大概20%的初中生每周啊至少跟父母会发生3次冲突。注意啊，是至少。哎呦，当时我读到这的时候，脑子里面就蹦出了一句台词啊，就是那个《搏击俱乐部》一部电影里面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不起，遇见你的时候恰好是我一生中最诡异的一段时间。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用来描述初中生和家长的关系啊，家长所有的担心，孩子所有的叛逆在这个时刻集中交火，所以家里面经常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那面对这种局面呢，教育领域一直有两种声音啊在拉锯。一种呢就说中考第一，管住孩子，把成绩抓上去，别的都是虚的。那另外一种呢就会说不要逼太紧，全面成长最重要，心理健康比分数要金贵，家庭关系很重要。那普通家长呢就在这两头啊来回摇摆啊，今天呢听家长说成绩很重要，回家就盯紧孩子要刷题啊，明天呢看到孩子累得趴在桌上呀又心疼得不行，开始放松。那后天呢又听说哪个同学又考第一了啊，又焦虑起来了，重新严管。这种反复啊，说真的，我们自己累，孩子更累。那到底怎么兼顾呢？教育专家沈祖云老师啊，他走访了北京、上海、深圳还有成都的100多所中学，深度访谈了几千位初中生家长啊，给出的核心观点呢特别有启发性。他说

学业、课程、中考本来就是孩子成长重要的一部分，考试从来都不是独立于成长的。我们之所以觉得没法管，可能是因为家长自身的角色定位还停留在小学的阶段。你看，小学阶段家长的角色是什么？是监护人，是指挥官啊，对吧？孩子小，听你话，对吧？你盯作业，陪阅读，安排兴趣班，那这套模式非常好用啊，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到了初中，孩子从生理本能上渴望成长，疯狂的渴望独立决策权。你再用小学的那一套去管他、盯他、陪他的模式，他不但不接受，反而会启动一个反向机制，就是你越在意什么，他就越装作不在乎；你越在乎成绩，他可能就越不想学。所以呢，沈祖云老师他说，家长在这个时期啊，需要完成一次身份的重塑。他给了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他说：想象啊，你的孩子是初中生成长有限责任公司的 CEO。他呢有绝对的经营权，而你退居二线，成为了他的总经理助理啊，或者大秘啊。这个比喻我挺喜欢的。CEO 这个身份意味着承认孩子对于自己人生的主权，而总助不是说撒手不管，而是换一种方式去管，不越过 CEO 做业务决策，但是呢，你得提供情报，你得调配资源，做好后勤，关键时刻你还得兜底。你想想看，一个公司里面，对吧，总助大秘那是要天天替 CEO 拍板，那 CEO 要么就撂挑子不干了，要么就跟助理对着干。但是如果助理能够把情报整理好，把资源准备好，把后勤保障好，那 CEO 就能安心的做决策，公司也能良性运转。这个逻辑放在家庭教育里面简直是严丝合缝，就是你们领导层的关系得搞好啊。那具体到行动，总助应该做什么呢？有几个非常落地的建议啊，核心词呢其实就两个字儿啊，翻译。什么叫翻译呢？就是当孩子遇到挑战的时候，你要先搞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呢，用他能听懂而且能够产生正向激励的方式，把问题的核心翻译给他听啊。初中三年，每个阶段需要翻译的内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初一的时候翻译落差啊，初一的孩子开学第一个月，很有可能会参与一次入学测试啊，很多孩子的成绩呢会突然比小学的时候掉下来一大截。这个时候，你不要说孩子自己，连家长都会觉得是孩子退步了。但是啊，沈老师说，原因很可能不在小孩，而是初中和小学他们用了不同的评价标尺。小学的评价体系相对是比较宽松的，而初中往往一上来他用的就是接近中考的严格标准。所以初一家长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小孩明白，不是你学习变差了，而是初中的学习节奏和标准不一样了啊！在这个新的节奏之下，家长很难再盯住每一件小事，你要做的是让孩子自己学会规划。原来放学的时候你最爱问的是什么？你肯定是问作业做完了吗啊，到了初中这个问题你得换一换了，你可以问今天晚上哪项任务难度比较高呀，你准备先处理呀还是后处理呀。这样提问的目的是把规划权交回给孩子。你看问法一变，感觉完全就变了，对吧？前一种是监工，是查岗，但是后一种呢是助理在帮 CEO 梳理日程。这是初一的小朋友，初二的同学不一样了啊！初二要翻译的是挫败感。到了初二，学科突然变难了，你看物理来了，几何也上了难度，语文还要学会理解言外之意。同时呢，青春期到了小高潮，自我意识膨胀，孩子特别容易自卑。这个时候一次退步背后可能有五六个原因交织在一起，所以家长要做的就是把突如其来的挫败感给他翻译一下，翻译成一个一个能够带来成就感的小阶段。比方说，你可以引导孩子制定一套解题阶梯啊，看到一道几何题，不管这个题目到底有多难，第一步先把已知条件标出来；看到一道物理题，不管多复杂，先找到最核心的物理概念。这些动作其实不难，孩子一旦完成了第一步，就会觉得我可能还能试试下一步呢。你看这种翻译它的本质啊，是把一个大到让人想放弃的目标拆解下来，拆解成一个一个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小动作。孩子每完成一个小动作，他就可以获得一点点的掌握感，积累起来，那么他的自信就回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初三。初三关键在于情绪和节奏。到了最紧张的初三啊，沈老师观察到，那些取得好结果的家庭未必是刷题刷的最多的，而是更懂得节奏把控，更懂得风险预防，更懂得情绪复原的家庭。这个时候家长的翻译职责更多的体现在沟通方式上。这个说起来有点笼统啊，比方说面对孩子拖延，放学回家瘫在沙发上，坐到书桌前拿着笔就是不动，你越催他越慢。

为什么？因为很多家长的陪伴啊，像一只大老虎在管一只小兔子，你越盯孩子就越要用磨蹭来夺回主权。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作业写完没换成我看你今天挺累的，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让你能省点时间吗？哎，你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啊，你就从盘问者变成了资源方啊。当孩子意识到你不是来审查他的，而是来帮助他的，那么他反而更加容易自己启动啊。再比如孩子做了几个小时了还是不专心，学不进去，就没有进入那个心流状态，沈老师发现啊，这个时候孩子很可能是在做安全动作，比方说抄笔记呀、画重点呀、刷视频课呀，或者说看解析呀等等。你看这些动作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不会当场暴露我其实不会，哎，孩子在用一种安全的方法来护面子。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做的不是催促，而是先找到孩子的成长证据，并且让孩子也意识到，如果一个概念他能够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一道题他能说清自己卡在哪一步，你发现这个证据，然后你把它反馈给孩子，他就能够从我在假装努力切换到我真的有进步，哎，你自己的焦虑也会缓解不少。还有面对错题啊，很多家长让孩子反复的抄写错题，但是沈老师呢，他说青春期的小孩啊，他对错题本有本能的反感，因为错题对于他们来说就等于失败记录啊，全部都是我没有达到标准的证据。他呢就建议说把错题本改造成为能力样本库，记录的不是我又错了，而是我在这类题上能力正在生长的痕迹。你不要觉得是改了个名字就结束了啊，其实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假设孩子拿回一张有错题的试卷，你先不要问说为什么会做错呀，而是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如果想让别人也觉得你有道理，还缺哪些证据素材？哎，这个时候啊，孩子听到的潜台词是你关心的不是分数，而是我的思考。说到这呢，你可能已经发现所有这些翻译的动作呀、工作呀，其实都不是直接替孩子解决问题，而是帮他去理解问题，理清思路，找到抓手。这个呢，恰恰是总助或者说大秘的核心价值所在。你不是 CEO， 但是呢，你是那个能够让 CEO 做出好决策的人。著名的教育家李希贵校长，他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力量，他说教育就是要唤醒每个孩子心中沉睡的巨人，而这个唤醒不是靠家长做得更多来实现的，而是靠家长学会在什么时候不做来实现的。哎，你少替他做一次决策，那么他就多一次自己长出决策力的机会；你少替他承担一次后果，那么他就多一次自己长出责任感的机会。这个话是不是听起来有些反直觉，对吧？我们都觉得爱孩子嘛，那你就是要多为他做点什么。但是在初中这个阶段啊，爱的高级形式恰恰是有策略的后退。后退啊，不是放弃，而是把成长的空间还给他。OK， 刚刚我们是说的关于身份重塑，那接下来呢，我想结合最近的一个新的现象再跟你深聊一个话题，就是 AI 来了。哎，咱们总助，咱们大秘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挑战？新学期开始啊，很多家长都发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哎，孩子写作业的速度好像变快了。但是呢，仔细观察，他们就发现啊，遇到难题的时候，孩子琢磨的时间却变短了，打开手机对着题目拍个照，答案和解题步骤就跳出来了。写作文以前真的是憋半天啊，挤不出两行，现在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一键生成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家长半开玩笑的跟我说啊，现在辅导作业终于不用血压飙升了，因为 AI 替我扛了。但是很快啊，新的焦虑就来了。上海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的裘小燕医生啊，最近就特别提醒啊，说家长啊，善用 AI 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让孩子做事情事事依赖照抄 AI。为什么？因为 AI 能够快速输出标准答案，但是获取答案不等于练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咱们都知道，做题的时候反复琢磨、试错、卡住再想，这个过程看起来效率不高，但是恰恰是这段低效的时间，它在锻炼孩子直面困惑、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说每次遇到障碍都直接上 AI 代劳，那孩子的大脑就会像长期不用的肌肉一样，会慢慢的萎缩。所以呢，裘医生建议啊，说我们不妨多提醒孩子一句话，就多说一句，就是遇到问题啊，先问问自己，哎，我是怎么想的？哪怕意识没有头绪也没有关系，你把 AI 当成一个思考辅助，就像你实在想不起来某个单词的时候，你翻一下词典，但是你不可能说让它直接替你完成思考。也就是说，孩子要先有自己的思路，哪怕只有一点点，再让 AI 帮助补充验证都是可以的，而不是反过来。
那除了关于做作业的事情，还有一点其实有点揪心啊，就

就是孩子开始把 AI 当成倾诉的对象。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家长很感慨啊，说孩子担心新学期交不到朋友，居然跑去跟 AI 说这个烦恼，而没有向自己求助。这位家长呢就挺失落的，觉得自己被取代了啊。也有家长留言说，我们家小孩六年级，现在写作业经常用 AI 也就算了，毕竟有些难题嘛我们确实辅导不了。但是最近呢，我发现孩子还会跟 AI 聊天，跟同学吵架了怎么办啊，老师批评了怎么办，各种各样的问题，感觉好像孩子有点过于依赖 AI了。这种感受我特别能理解，我们辛辛苦苦陪伴了十几年了，对吧，结果孩子有了心事儿，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一个冷冰冰的应用程序。但是呢，裘医生呢给出了一个挺温暖的分析，他说孩子愿意告诉 AI 不愿意主动告诉你，并不代表说你们的亲子关系出现了裂痕。为什么？因为 AI 有一个天然的特点，它是随叫随到的，而且永远不会打断，不会评判，不会说教。所以对于自尊心极强的青春期小孩来说，这种零风险的倾诉环境确实很容易让他们放下防备。那再反过来想想，我们日常的家庭对话其实大部分交流都停留在啊，作业写完了没有呀，几点睡觉呀，不要忘了带水杯呀等等这些事务性的叮嘱上，真正涉及到情绪层面的倾听其实并不多。所以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立刻拿到一个解决的方案，而是被理解被看见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 AI 恰恰好好就给了他们那种被听见的感觉，哪怕对方其实只是一串代码。那怎么办呢？裘医生的建议是，己不要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只有当你自己的能量是满的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翻译孩子的世界，去当那个清醒的理智的有温度的总助大秘。孩子的青春期是他一生当中最诡异的一段时间，同时呢，也是他成长最快的阶段。咱们做家长的不需要做完美的指挥官，只需要做那个始终在场、始终信任、始终愿意后退一步的助理。你后退一步，孩子就向前一步；你少说一句，孩子就多想一层；你少替他扛一次，他就多长一份力量。好，那么今天的一才之道就暂时先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收获呢，欢迎分享给身边同样在初中生成长有限责任公司里面当总助、当大秘的朋友们。好，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
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0: 都能拥有落地的轨迹。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堂课呢，都是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啊。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2: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吧。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去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

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这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就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一百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一百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一百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一百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是不是可以买到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倒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倒数嘛，一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1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什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有人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说明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一般来讲，如果地缘政治啊紧张，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啊，这是我们俗称的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以前是说打仗大炮一响嘛，打仗战争这种事情是很消耗社会财富的。那我们今天理解为什么？就是只要地缘政治一紧张，那黄金的价格走势就会上涨。啊，比如给大家两个小例子啊，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几年前啊，当时韩国跟朝鲜之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延坪岛炮击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完当天，国际金价就涨了。那就是地缘政治直接在黄金上的反应。再比如说啊，也是在几年前发生一个事儿，大家知道啊，恐怖组织头目拉登死了，拉登死了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了一周，什么原因呢？也是地缘政治，拉登一死嘛，整个社会预期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就没有这么猖獗了嘛，没有这么猖獗的世界就是太平了嘛，世界太平了嘛，那黄金的避险功能就减弱了嘛，于是金价就下跌了。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事件，你从技术分析指标上看，你看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你从基本面上讲，地缘政治对于金价的推动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尤其是一些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啊，比如说中东地区，比如说朝鲜半岛，再比如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等等等等，这些相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带来什么黄金的价格走势，也是你关注这些地区的消息，也对于你。

0: 黄金的价格走势和投资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推动黄金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近代来看，黄金跟原油呈现出高度的联动关系。一般来说，油价上涨往往会推动金价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是历史传统啊，尤其是70年代这种联动关系非常明显，是因为大家知道几次中东战争啊，都跟石油本身价格上涨有高度的因果关系，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往往表现出的是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就反映出当石油价格一涨，地缘政治就紧张，地缘政治一紧张，黄金价格就上涨，就形成了三价联动。所以我们讲，理论上讲，黄金的价格走势是跟供求关系有关系的。供不应求，黄金价格就涨；供过于求，黄金价格就跌。但是你真正去做黄金投资的时候，你关注的黄金价格走势主要是跟我刚刚讲的三个方面有关系：美元走势、地缘政治以及石油的走势。那么我刚刚讲的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纸黄金的投资。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投资于一些什么金币啊、银币这些纪念币。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于金融首饰呢？就投资于各种黄金的首饰进行投资，可不可以呢？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去买首饰，你是个收藏家，我没有意见。如果你买这种黄金首饰是觉得好看，你或者喜欢戴，对吧？这种偏好也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买黄金首饰想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因为啊，金银首饰本质上讲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有人说为什么？是因为大家知道金银首饰的价格主要贵的还不是黄金的成本，而主要是什么？是手工费、加工费这些费用。金银首饰本身啊，大家知道它的首饰费、加工费的费用高低贵贱跟什么有关系呢？也跟时代的潮流有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啊，我最近马上要成家了，那我母亲就说呢，她有个手镯啊，就金手镯，说是要传给我的，这个要传给儿媳妇了哈。那么我就把这个事呢跟我这个准老婆就沟通了，我的准妻子就跟我说什么呢？说你妈妈虽然是好心，但实话说那个手镯我真不喜欢，好土气啊，对吧？所以你会发现金银首饰它的审美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它往往本身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老年人觉得这个首饰很漂亮，但到年轻人可能就不喜欢，今年流行可能明年就不流行，对吧？所以我们讲审美它是跟时代潮流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金银首饰由于它本身贵的是加工费，对吧，而不是黄金本身的价值，所以本身来说保值增值的功能并不好。所以如果你要想从黄金投资角度上去做保值增值的话，还是去购买金银条块的实物，或者去购买纸黄金这些东西来说相对要好很多，而不是金银首饰啊。当然如果你爱美，对吧，如果你对黄金首饰有特别偏好，那不在我说的这些例子之内啊。那么总之啊，应该讲人类对于黄金的喜好偏好应该讲是从古至今就有的。那么黄金在金融上的作用，早期的时候作为货币嘛，对吧，到了再后来呢，发行纸币之后，黄金成为了纸币发行的保证金和准备金。再后来呢，到了现代社会之后怎么样，纸币发行已经不需要黄金作为信用和保证了。现在的黄金主要在金融领域，一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储备，另外一方面黄金也成为广大的投资的一种重要的投资工具和投资产品。但是黄金投资啊，本身啊，对于一个投资者的专业知识来讲要求还是比较复杂和多样的。那么在进行黄金投资的时候，需要我们广大投资者啊谨慎小心。尤其我重点说了，如果你买的这种黄金产品本身还是配上杠杆的，那么你要注意它的风险并不比金融衍生品，并不比期货期权低多少。赚可能让你怎么样一夜暴富，亏可能让你倾家荡产。投资有风险，请你控制好相应的风险和仓位。好，那么关于黄金投资，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1: 刚刚呢，也是听了赵淑敏老师关于黄金投资的一些分析啊。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那么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是怎么说的。
0: 用一句套话， 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

0: 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就可以流通了嘛，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英格兰银行啊。再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听过最有名的央行是谁？是美国的美联储啊。我们经常讲呢，只要你做投资嘛，做黄金投资、白银投资，做到什么同业拆借，做到各种外汇，你总会关注到美联储啊。它的最高等级是什么？就是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它在各个州啊，美国的各个州还有州联储啊。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个联邦制国家，那么它的这个州联储发行这个它的这个美联储来发行美元。它发行美元，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所以它的美元印多印少会直接跟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结算啊、经济发展啊、国际经济的复苏啊高度关联，所以我们关注它会关注的比较多。但实际上美联储的历史可能你都想不到，它历史非常之短，100年都没有。美联储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1933年之后啊。我说到这个时间1933，很多对历史、对经济史、金融史敏感的同学就立马反应了。发生什么事？很简单，1929年到1933年发生了大萧条，也就是人类历史上在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最大的一次生产衰退。美国的 GDP 当时倒退了50%，跌到了1910年的水平。日本、德国经济都迅速的倒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美国历史上出现一个相当有名而且伟大的总统，就是罗斯福。罗斯福总统之后上台之后，他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那么他要宏观调控最核心的问题，经济的流通最核心的问题是货币问题啊。在罗斯福总统强力推动之下，那么美国历史上建立起了他的央行系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美联储，也就是我们先讲的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系统。也就是在那个时代你要在美国开银行，你就必须出资去建立起出资啊，去入股美联储，从而使美联储等于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权。当然这里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个背景。大家看啊，美联储成立的时间，就是美国央行成立的时间，是1933-1934那个时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对不对？大家知道美国建国 是1776年。1776年到1933年中间将近隔了150多年，对不对？那美国那个时候这个中间这个空档期有央行吗？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没有。那很多人觉得，哎，美国是个商品经济的国家，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吧？它需要对货币进行管理和调控，它为什么不设置央行？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啊？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跟大家讲过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宏观主义调控之间的一个冲突。在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啊，到这个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这个中间，在整个美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而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什么叫自由主义经济学，核心内容就是你政府不要干预市场，你政府不要监管，让市场自由博弈，市场自由竞争。你政府的过分监管、过度干预会扭曲市场价格，使市场没有办法完成资源配置，是没有效率的。所以美国的开国的那批经济学家、经济学者，包括美国的开国的那批像华盛顿啊、汉密尔顿、杰斐逊啊，包括我们讲的富兰克林，这批人他本质上是受这套自由主义经济学启蒙和养成的政治家，那么他在本质上当然主张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以我们讲美联储的成立实际上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开始宏观干预经济来调控经济。
1: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周一财知道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严丹，我们下周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
11: 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2: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王总你好。
13: 主持人您好。
12: 王总在金融行业应该是属于科班出身了吧？
13: 应该算是的吧，因为我是在武汉读的大学，学的是财经系金融专业。毕业以后呢，从事的主要工作也是在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还有投行、基金公司。有时候跟朋友们开玩笑就说，金融行业除了保险和信托我没有做过，银行、证券、投行基本上都做了一遍，应该也算是科班出身了。
12: 从您那个时候工作到现在有30多年了啊。
13: 对，
12: 回望您30年前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3: 感觉两方面吧，首先是参与的主体不同。那个时候机构投资者应该是比较少的，主要是散户啊，还有一些大户或者游资。现在呢，你看我们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队，还有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子、保险、 QFII， 参与主体多种多样。另外呢，那个时候上市公司也很少，现在更多了，更加规范了吧。现在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的扩容，有一些不合规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
12: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和现在，您会怎么说？
13: 我感觉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变化中发展。
12: 您刚才对比了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如今的金融市场，应该说整体呢是发生了质的飞跃。
13: 对。
12: 那么我们再去对比一下，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保险和信托您没有涉猎之外，其他的像投行啊、券商啊、还有银行啊、基金啊， 您都是涉猎到了。
13: 对，我都做过。
12: 那么您去过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吗？
13: 那个时候很少。其实严格来说，我去上市公司调研也是机缘巧合。后来因为我在

0: 深圳那家上市公司大股东那里做一级市场，
1: 嗯，
0: 就是一级跟二级不一样嘛。我们以前做二级，当然也看基本面啊，但是那个年代上市公司调研应该对个人或者是小机构来说少之又少，而且在那个年代严格的规范的正规的上市公司调研很少。我应该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个老人了，去上市公司调研应该从2012、2013年那个时候开始，而且那个时候第一次是被动的，有两个契机吧。一是我当时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投资经理，就相当于做一级嘛。老板这个企业上市以后，老板忽然发现他辛辛苦苦做实业十几年赚的钱还不如上市一下子，因为在2010年5月份，就是我们那个公司上市，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当时他计划募集资金8个多亿，结果呢当时市场环境非常好，超募了，募了20多亿，账上了就多了10几个亿。老板都觉得哎呀，
1: 钱来的太容易了是吗？
0: 对啊，觉得超他的预期了。然后财务总监因为跟我比较熟嘛，他有时候跟我开玩笑就说，原来公司没上市之前我们发愁怎么找银行借钱，现在我们是发愁怎么花钱。哎呀，我说你这真是，那个时候没凡尔赛这个词，我说你这真是幸福的烦恼。
1: 嗯，
0: 他说也是啊，你看我们这个超募这么多钱，如果你不产生效益都趴在账上，存银行买理财收益不好是不是？
1: 那个时候存银行应该利息也挺高。
0: 还可以，那个时候理财应该有4-5个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经济快速发展嘛，2010年到2015年的那个阶段，仅仅把钱去做固定收益啊，还是不如投资来得快。当时呢在那个上市公司的时候开股东会，因为我当时是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事，老板就安排我跟另外一个领导，我们就代表大股东二股东参加股东会，那是第一次。哎，我看到有人来调研，当然个人投资者很少啊，有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他可能买的比较多，买的时间比较长，也赚到钱了，还有一些券商的
1: 研究员。
0: 研究员，对。当时在股东会开完以后，大家交流环节，他讲了一段话非常精彩。他虽然是局外人，不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但是对公司的了解就像那句话一样，旁观者清，人家能够讲得非常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 嗯，他说了什么呀？你还记得吗？
0: 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就是说站在他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角度，因为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家上市公司的本身是吧，因为我们是产业链的一环，那人家站在这个全产业链看你的话，看得可能更清楚，所以说我就觉得哦，这就是调研的意义。
1: 你们当时是被别人在调研？
0: 对，被别人调研，我是代表了二股东，这是一个契机。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本身自己也买一些股票嘛，当时以为研究基本面就是看一下公司的 F10，
1: 嗯，
0: 就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是吧？
1: 对，公开信息，
0: 对，包括一些财务报告，这就是基本面了。后来发现，因为我做一级，不可避免的会去一些企业去调研。去了企业以后看到的这些东西跟你纸面上看到的有时候反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哦，你才明白真正的调研还是要到一线，还是要到现场。所以说那个时候就给我了一个反思，你要真正做好股票，但是你还是要去上市公司再深度的调研，
1: 嗯，到实体去看一下。
0: 对，
1: 什么样的反差有点大？我知道你在纸面上看到的都是那些数字，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你到现场能看到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反差呢？
0: 就是现场会看到一些企业的客观的一些情况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人员的状态，打个比方啊，跟门卫聊聊天。有一次我在深圳参加一个股东会，开完会以后啊，我要走，我就在门口跟保安还有一个负责招聘的人事在那聊，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最近公司门口怎么看这个拉货的车辆不多呀？保安就说，这是下午了，都快下班了，你不知道上午都排着队。有个人是负责招聘的，就类似于那种中介帮企业招人的人，就是他，
1: 嗯，三方公司，
0: 哎，对对，
1: 或者说猎头公司，
0: 对对对。我就问他，这附近是不是上市公司比较多？他说是啊，这个区域好几家上市公司。我说那我们现在在的这家招员工给的待遇跟其他比一比怎么样？他说他们家给的高，企业肯定是赚钱或者效益好才会愿意跟员工。
1: 是，所以这些情况您是在纸面上看不到的，是吗？
0: 对。我说的是个别的反差比较大，
1: 嗯，
0: 有些呢基本上跟你在事前去研究分析，根据一些公开信息得到的大致还是吻合的。
1: 那现在呢，去上市公司调研，你的关注点会有变化吗？以前会关注什么？现在会关注什么？现在还会在门口跟保安聊天吗？
0: 很少，也不会刻意，如果碰巧了也会聊一聊。现在关注点在于什么地方吗？因为毕竟我们调研了那么多企业，每年都是大几十家，
1: 嗯，
0: 刚开始都认为调研是我们做研究的终点。比如说当年我带团队的时候，分析一家公司肯定要先研究，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财务把关，财务分析，然后上市公司调研，走这个流程。我们以为是去公司调研就是研究的结束， 其实不是的。调研其实只是真正研究这个公司的开始，而且调研不是万能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调研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正面的，其实有时候调研也是一把双刃剑。我深有体会嘛，比如说有些公司确实也不错，调研的话它会强化你这种执念。当然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行业毕竟有周期，产业呢也会有波动，所以说有时候你本身都是获利很丰厚的，调研了以后你反而不管是公司的高管还是跟你一起调研的大股东，他们给你输出的都是正向的一些信息，就强化了你的对公司的优点的关注，
1: 放大，
0: 对，放大了，然后对那些不足的地方呢忽略了，
1: 屏蔽了是吧，
0: 屏蔽了。所以说有时候怎么说呢，盈亏同源吧，调研也是把双刃剑，看你怎么把握，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1: 那有没有回想过以前会重点关注一些什么，现在也会重点关注什么呢？
0: 以前重点关注公司的业绩啊，成长，现在呢重点是验证
1: 业绩的验证吗？
0: 对，业绩包括它的拐点，同样去调研的机构的关注度，其实你去调研的那些群体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上市公司被一些行业大佬调研过以后市场关注度会提高呢？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些资金的方向。
1: 想问一下，您经历过几轮完整的牛熊市啊？还记得吗？
0: 当然有印象了。从96、97那波牛市到之后的回调，然后2020、2021又一波，这第二轮大的2006、2007年那一轮波澜壮阔，从998到6224，后来2008年的一个波熊市，2014、2015年到5000多点，应该是经历了四轮吧。
1: 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0: 股市有时候也如人生啊，如果你能够在赢的时候果断离场，那才是赢家。
1: 为什么有人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投资者，必须走完一轮完整的牛熊？你同意吗？
0: 我同意。
1: 一轮够吗？
0: 如果悟性好的人，一轮应该就够了。
1: 嗯，
0: 如果悟性一般的人，像我们普通的人来说，一轮应该还不够。我认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
1: 彩虹？
0: 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么多年呢，您在金融行业啊，也涉足了很多的方向。那为什么后来会转入研究超硬材料赛道？什么样的契机呢？
0: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以前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军工、看消费，超硬材料其实从金刚石工具到培育钻石这个阶段也属于大消费。因为钻石嘛，有句广告语不是说过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当时的契机是2021年9月24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河南商丘的一家上市公司力量钻石在深交所上市。这个公司的上市其实造就了超硬材料行业培育钻石的一波景气周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它上市的背景来说吧，因为力量钻石上市以后，我去参加过它的股东会，也跟他们的高管董秘深度交流过。当时的董秘就跟我说，他说王总，你不知道我们上市真不容易。我说为什么呢？
1: 嗯，
0: 他说我们 IPO， 因为我们河南以前出过一个玉金刚石，也是同样行业的一个负面信息，而我们又是同样一个行业的，所以说发审委这个审核标准呢就很严，招股说明书几乎相当于一个行业的深度的一个研究报告，披露的很充分。所以说力量钻石当时上市以后其实定价是偏低的，我印象中发行价是20多块钱，募集资金也募集了3个亿不到，但是一上市以后开盘就180，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涨到了360。因为毕竟它的基本面，它的内在价值在那儿，它是这个行业在当年产业布局比较好的。当时主要3块业务嘛，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还有培育钻石，就相当于轻装出发。所以说力量钻石呢在2021、2022培育钻石这一波景气周期里面，它可以说是引领了这个板块，引领风骚。
1: 什么是超硬材料啊？
0: 超硬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硬度非常高的材料。这个行业有个标准，就是末世硬度10，在自然界中啊最硬的物质就是金刚石。当然超硬材料除了金刚石以外还包括立方氮化硼，它的硬度是末世硬度9.5。为什么包括它呢？因为金刚石在传统的切割消磨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在钢铁切割过程中会存在着一些容易被碳化还原成石墨这个现象。所以说金属加工钢铁方面一般都用立方氮化硼，我这个有点发散了， 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超原材料主要就是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以金刚石

0: 为主。
1: 那么这些超硬材料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呢？
0: 其实我刚才都提到了一些，
1: 嗯，
0: 主要应用在工业，以前就是工业。
1: 对。
0: 你看我们国家讲到这里，都想起这个金刚石的历史。在1963年以前，我们造不出一克拉金刚石，当时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工业上用金刚石。后来我们自己在1963年，机械工业部在郑州有一个磨料、模具、磨削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颗金刚石。河南是个经济不是特别强的一个省份，但是为什么在金刚石这个行业，超硬材料在全国，那你是回避不了的。甚至有个说法，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国金刚石看河南。包括现在的世界培育钻石看中国，中国看河南，道理是相通的。就是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在这里。现在很多的上市公司，他们都跟当年的三摩所都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它的应用领域当然很广啊，先是工具，比如说我们家里玻璃啊，画玻璃刀，甚至我们家庭搞装修的那些瓷砖，包括石材的切割，都是用金刚石的。因为石头硬度很高嘛，你用什么切呢？就用那个金刚石材料。这是作为工具，还包括那个模具、砂轮。为什么郑州以前有个上市公司叫玉白鸽？它其实就是郑州第二砂轮厂，它是金刚石工具的应用，相当于它的下游。包括山东一个上市公司叫鲁信创投，它下面有个第四砂轮厂，都是在工业上的应用。第二个应用就是在消费级培育钻石嘛。第三个应用就是在高科技，比如说金刚石散热，它当然不限于散热，生热、光电都会有，包括高端的音响的声膜。就是用钻石生膜都没有问题，光学窗口，包括那个电极、无水处理的 BBD 那种电极，也跟金刚石材料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刚才呢，王总也给大家介绍到了，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国，产量是占据全球市场的95%，而河南一个省就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产能。另外，在培育钻石领域呢，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63%到70%，河南是同样占据全国80%以上的份额。那么您刚才说到了金刚石的散热。2026年呢，被称之为金刚石散热的战略元年，头部企业集中布局该赛道，跟 AI 大模型算力爆发、芯片热流密度持续攀升有关吗？
0: 有关，肯定有关。其实今年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英伟达在它那个 Rubin 架构服务器里面，金刚石散热还不是纯金刚石，还不是多晶跟单晶，而是金刚石铜，就相当于复合材料。美国的一个公司叫 ASKY，就是它生产的这个产品用在英伟达的服务器里面作为散热，被印度企业采购。另外呢，今年6月份吧，英特尔的总裁陈立武。他个人投资了金刚石散热的企业，
1: 超硬材料的产业链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呢？
0: 因为超硬材料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技术路线，一个是呢高温高压法，就是我们国内主流的生产培育钻石，包括工业金刚石，包括金刚石散热的设备。高温高压法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的。另外就是 CVD 化学气相沉积法，当然了，这个 CVD 也分三个技术路线，有热丝法、有直流电极，还有 MPCVD 三种方法。这两种主要的技术路径的上中下游略有不同。比如说高温高压法，它的上游主要是用石墨、液拉石，就是金属触媒，就是生产培育钻石的催化剂嘛，这是原材料。它的关键设备呢，就是六面点压机。这个设备我们有一家上市公司。国际精工也生产，包括东北一些企业，包括河南焦作一些企业也生产。它的中游呢，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金刚石单晶、微粉、培育钻石。下游呢，就是在应用环节了。以前有个说法，其实金刚石最大的市场是房地产，很多人还不理解。我们河南生产的金刚石做成工具，大部分都卖到哪儿了吧？就卖到广东、东莞、佛山这些做石材、做瓷砖。做建材的企业，因为这些建材的下游直接就房地产嘛，所以说后来房地产如果说这个周期下行的话，反推过来对传统的金刚石行业拉动作用也会明显的减少。这是高温高压法，我再讲讲化学气相沉积法，它的上游主要就是甲烷、氢气，还有一些紫晶，紫晶就是种子嘛，那个碳原子不可能凭空落在机体上，另外就是化学气相沉积那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严格来说，国外像美国有卡内基实验室，

0: 包括日本一些企业做得也很好，但是我们国内呢，最早是在上海、宁波、杭州有些企业用这个方法生产培育钻石，有些规模还比较大。比如宁波一家企业，我今年6、7月份都去过2次，它是国内拥有 CVD 设备最多的一家企业，虽然没有上市。然后它的重油就是生产出来的，不管是消费级的培育钻石，还是大尺寸的多晶单晶金刚石，用于散热或者是我刚才讲的生热光电这些领域。以上就是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大致的这种上中下游的分布。
1: 您刚才谈到了金刚石的散热啊，那么会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0: 这个散热呢，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今年资本市场从黄河旋风、四方达很多有代表性的公司啊，纷纷宣称自己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我们对企业的个体行为，我们不发表评论。这些企业我都去过啊。从2021年力量上市以来，我们河南省内这6家主要的上市公司，包括浙江的沃尔德，我都去过，甚至一些没上市的。当年我们是想投一级，投这个没上市的企业，把它做大做强，然后上市。所以说，在我们河南的6个地市，我也看了大概20、30家企业。目前呢，在金刚石散热方面的应用非常好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2026年被称为散热战略的元年。以前人们还有争议，觉得会不会太早了？因为技术不太成熟嘛，而且成本很高，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黄河旋风宣称的8英寸多晶金刚石，甚至有些企业宣称的4英寸单晶金刚石，价格都是5位数以上，几万块钱，甚至几十万。你想一下，人家 AI 算力芯片包括 GPU 价值才多少呢？你这个散热的配套的价值量都超过它了，怎么用啊？当时还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经过技术的进步啊，工艺也不断的发展，未来在这个赛道降本，就像当年的培育钻石一样，会越来越让它接近于实用，而且已经有海外的大厂，包括我们国内的像华为啊、海光信息，他们也在试用小批量的。但是据我所知，量大的、规模化的订单目前还没有。而且英伟达嘛，它一般就是通过台积电呢来采购，所以说有些企业宣传直接跟英伟达供货呀，即使有，那也是少量的一些。反正据我目前对行业的了解，因为我也经常跟行业的人，包括上市公司一些高管在交流，我们直接跟大厂批量订单的，目前暂时还没有。
1: 那么，您觉得金刚石是从珠宝盒到芯片内部的材料革命吗？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英伟达的黄仁勋今年呢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风冷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算力的方向是液冷，是金刚石，是吗？也就是说，金刚石散热正在从配角变为主角。
0: 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以前如果说对这个方向还有争议的话，现在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争议了。金刚石散热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而且它跟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液冷啊，并不是矛盾的，非此即彼。用液冷了，不要用金刚石，或者用金刚石，不要用液冷，它们两个是很好的互补关系。
1: 怎么互补？
0: 我举个例子吧。因为你那个芯片，你不可能直接让液体让它散热。英伟达现在 GPU 就那种高端的，据说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它的功率就达到了2000瓦以上，相当于我们以前家里的那个电磁炉火力全开。这样的能量密度，尤其是芯片上那个点，它要先扩散，先传导。它怎么传导呢？就用不管是多晶还是单晶金刚石跟芯片结合在一起，因为单晶金刚石是传热率最高的物质，热导率是铜的5倍，铜的热导率一般来说就是400，单晶是2000到2200。当然了，中间还有一些金刚石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铜600到800，金刚石铝也差不多，还有多晶的1000到1600。所以说，跟液冷互补是什么关系嘛？就是先把最热的那个点儿先扩散出去，然后呢，再通过它那个微通道液体循环，再把那个热量通过水的循环带走，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关系，就相当于你在心脏这个位置散热一样，金刚石起到了一个退热贴的作用。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新材料赛道的爆发，从来不是单一的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政策、技术、市场需求三大周期的共振的一个产物啊。
0: 那您
1: 那
0: 说的
1: 如果
0: 很对，
1: 说我们要跳出二级市场短

0: 短期的股价的这种波动，从产业的底层逻辑来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年呢就会成为金刚石半导体散热产业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依托 AI 算力芯片散热的刚需爆发，国家级政策的强力赋能，材料技术的迭代突破，金刚石呢也会正式迈入到产业化的元年。接下来，您觉得在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的分化是不是会开启？
1: 对的，您说的很对。未来哪些企业会跑在前面，会最受益？我认为关键因素是两点，一个是谁拥有更多的设备，第二就是谁拥有更好的技术和工艺。我们可以复盘历史嘛，就像培育钻石兴起的那两年，为什么有些企业毛利率可以达到81%，让一些券商的首席卖方都惊叹不已？81%什么概念？问上市公司的老板、高管，他们说买一台6面碾压机，一年到一年半，完全收回成本，那一台压机大概180万。所以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些规律可以重演。金刚石散热，我感觉啊，就跟当年的培育钻石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会更大。它不像培育钻石，技术门槛相对低，如果说资金量雄厚，技术研发力量强一些，量马上就做出来，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就是
0: 非常广阔
1: 非常
0: 的。
1: 广阔的，据业内人士测算，到2030年，金刚石散热的空间大概有500亿到1000亿人民币，
0: 现在是多少？
1: 现在不到100亿。
0: 那所以说还有5到10倍的空间。
1: 是的。
0: 好的，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浙江盛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
8: 会
7: 比
8: 谁
7: 更
8: 有
7: 有
8: 才？
7: 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时间的。
1: 嗯，
0: 查到说2009年麦当劳曾经开放过一次他们位于香港铜锣湾的食品研发和品质管理中心，那其实就是他们的研发厨房。
1: 嗯，
0: 那这个区域中心呢，它同时负责亚太、中东

0: 素或矿物质缺乏，以及胃肠道的紊乱。由于长期依从性差，很难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减肥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因此，那些一减肥就立刻戒糖戒碳水的人，虽然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效果却往往并不长久。比较无痛可行的方法可能还是循序渐进，先把低质碳水化合物替换成为优质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现在流行的低血糖指数饮食。血糖指数大家可能已经听说的很多了，它反映的是某种碳水化合物提升血糖的速度。比如大米饭的血糖指数比熟土豆要高，它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升糖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吃全谷物，整个的水果，非淀粉类的蔬菜和豆类，少吃精致米面，淀粉类的蔬菜，添加糖，尽量不喝果汁。但血糖指数有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它不能够反映食物当中含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咱们确实选择了低血糖指数的食物，但是吃的量超了，一样会导致碳水化合物的过量。因此，这里就需要引入更加精准衡量碳水化合物的概念，也就是血糖负荷。血糖负荷反映的是特定重量的食物带来的血糖负荷大小，更符合人们的理解计算的习惯。血糖负荷比较低的食物包括坚果、牛奶、煮熟的南瓜、豆类、全麦面包等，这都是减糖人的好搭档。最后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养成看营养标签控制摄入量的习惯。我国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上强制要求标出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对于想要减糖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有用的信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3: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呢？对于统计濒危植物这项复杂的工作，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在今天的非常科学里，我们会告诉大家在什么时候动物能被宣布灭绝。已经有将近75年的时间，美洲狮没有再被发现过，甚至没有人或远或近地瞥到过它一眼。3/4个世纪，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就算对于美洲狮这般生性谨慎的捕食动物来说，也足够长了。这种雄伟美丽的野兽从前活跃在整个的美国东部，但在1938年之后，这种动物就杳无音讯，彻底的销声匿迹了。然而美国官方直到2011年3月2号才正式宣布东部美洲狮最终灭绝。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承认这一事实呢？
4: 要知道美国公路密布，且处处受到监控，这种猫科动物想要躲进一片错综复杂的丛林且不被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在明确做出某个物种灭绝的结论之前，科学家们必须像警方办案那样进行严密审慎的调查。这项工作可能会持续若干年，因为要核实一切情况。以东部美洲狮为例，自1938年以来，人类与它相遇的记录不止一次，但科学家们仔细研究了目击者的证词，发现所有人都弄错了。每次被看到的东部美洲狮其实都是从

0: 从南美非法引进的宠物，它们或是被放生回到大自然，或是从主人家里逃出。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马克·麦克洛之所以言之确凿，是因为他本人仔细分析过所有的相关报告，也检查过了所有的线索。他这样认为。
1: 人们对于美洲狮有一种浪漫却完全错误的观点，在他们的想象中，这种动物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人类的观察之外。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相信我，它存在的迹象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0: 例如，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生活着的一小群美洲狮的另外一个亚种，没有人看见过这些猫科动物，但远足者在地上发现过它们的痕迹。驾车者有时会撞翻他们中的某一头倒霉蛋，还有事先安置在某些水源附近的自动相机会拍下他们的照片。然而，东部美洲狮几十年来从没有留下过类似的痕迹，而且他们曾在其中繁衍生息的森林如今变得非常稀少。他们的食物白尾鹿也在一个世纪前就灭绝了，于是就这样他们失去了猎物和家园。掌握了所有这些迹象之后，专家们就有了消失的充足证据，但他们尚需要时间和资金来收集这些线索。相反的，要想证明他们还存在，一张照片就足够了。这就是为什么要等上四分之三个世纪才宣布这种美洲狮灭绝，有时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的原因了。如开花植物毛柄秋海棠，同样在2011年被列入了永久消失的生物名单。而最后一株毛柄秋海棠是在1898年马来西亚的某个岛屿上被采集到的。这样看来，自1627年欧洲野牛灭绝之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灭绝的物种只有854种，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据科学家们估计，仅在20世纪就有至少10000个物种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负责人之一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1: 许多动植物灭绝了，而人类甚至都不曾知道它们存在过。原因很简单，人类远未能认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物种总数在500万至3000万之间，跨度之大本身就说明我们知之甚少。
0: 而在这些物种之中，科学家们也仅仅对190万种进行过描述，其中还包括很多只通过研究单个个体认识的物种，比如固定在盒子里的某种昆虫，或者是风干的植物标本集上的某种植物。而对于它们在大自然中更多同伴的情况却一无所知。那么盒子里的昆虫是它同类中的最后一只吗？这风干的植物是否还在某个被遗忘的小山谷中茂盛的生长呢？
2: 那么，如何确定某个物种是真正消失了呢？
0: 要找到答案，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地考察，建立每个物种客观而全面的生存状况报告。这正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工作。研究人员记录了所有可用的信息，包括每个物种的个体数目、栖息场所的广度和活跃度，以及所面临的威胁，比如偷猎、火灾、其他物种的入侵等。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因此只有55926种生物拥有详尽的生存状况报告，其中包括了854种已经灭绝的物种。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1: 数量看起来很少，但要宣布某一物种完全从地球表面消失，我们必须遵循一条严格的规则，最后一个个体的死亡必须确凿无疑。
0: 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希望避免重新发现已正式被宣布灭绝的动植物。
1: 我把那些极力低估当前环境问题的人称为修正主义者，他们会利用这些重新发现来抹黑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在发布声明前我们必须慎之又慎，这中间的过程总要耗费数年时间。
0: 我们再来看看白鳍豚，这种淡水豚过去大量生活在长江水域，如今已经多年难觅踪迹了，这与长江水质的严重污染不无关系。2006年，中国政府出资组织了一次科学考察，雄心勃勃地要找到幸存的白鳍豚，并将它们转移到未受污染的长江支流之中，那可以算得上是一片自然保护区了。 为期6周的考察，船上满载严阵以待的科学家，眼不离望远镜，耳不离声，严密地搜寻这一哺乳动物的天然分布区，但结果却一无所获。按理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应该宣布白鳍豚灭绝，但5年过去了，它仍然没有这么做。部分原因在于，有人用一些不确定的证据来质疑科学调查。主要的依据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白点儿露出了水面，这个白点儿可能就是白鳍豚。这张照片不禁让人联想到尼斯湖水怪那张著名的留影，曾被认为那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有少数白鳍豚躲过声呐的可能性。考察队队长奥古斯特·弗鲁格也承认这一点，但他却这样补充说，
1: 如果种群拥有足够的数量来繁殖后代，那是不可能逃过我的法眼的。白鳍豚已功能性灭绝，也就是说，等到这些假定的幸存者死去的时候，最晚再过20年，这种物种就绝对不复存在了。时间肯定会证明这个不幸的结论。
0: 有时调查者们有比模糊的照片更加可信的证据来支持某一濒危物种的存活，但表面现象可能具有迷惑性。正如喀麦隆黑犀牛令人扼腕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本世纪初的几年之中，偷猎造成了黑犀牛大量的死亡，各种迹象表明这种犀牛的亚种都已经灭绝了。在稀树草原见到一头幸存的黑犀牛，很可能就像在峡谷中见到一头大象那样令人振奋。后来黑犀牛的一些踪迹开始出现，到处都有，给人带来了强烈的希望。通常情况之下，最后的希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但偶尔也有惊喜。有时一些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数年之后又会再现蛛丝马迹，比如金猫。它的体型如家养公猫大小，长尾自2003年以来绝迹于婆罗洲的热带丛林之中。虽然它没有被正式宣布灭绝，但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在2009年到2010年间，一些隐蔽的摄像点陆续地拍到过3只金猫的照片，从而证明在原始森林某片未被开发的区域还存在有少量的金猫。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已经被正式宣布灭绝的云南碧壳龟在2004年居然重新现身了。是的，我们要相信奇迹的存在，但我们更要清楚，类似逆转再现的机会其实微乎其微，让克里斯多夫·维耶如此强调说，
1: 正因为如此，只要还残存少量的珍稀动植物，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理想的做法是保护幸存者的栖息地，但如果环境明显过于脆弱，就应该把最后的幸存个体系统转移到动物园、保护区或植物园。
0: 63种野外灭绝的物种，包括麋鹿、北非狮，因此得以存活。虽是勉强得到拯救，但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了复兴的希望，正如黑足鼬那样不可思议的故事一样。当然，革命尚未成功，但不管怎么说，黑足鼬已经从灭绝的鬼门关被拉了回来。这次成功足以证明调查员们在野外漫长耐心的付出是绝对值得的，因为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地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最后的幸存者就都可能被放弃，从而陷入悲惨的结局，丧失任何在最后时刻获得救助的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
2: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0: 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3: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4: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好莱坞著名的女童星秀兰邓波尔去世，举世为之哀悼。在美国大萧条，一个明星比这个小女孩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80年过去了，她的许多电影依然是经典。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天真笑容能够如此的摄人心弦？秀兰邓波尔的走红既有其生物学的背景，又有着社会环境提供的舞台。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
2: 秀兰邓波尔192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童星之一。3岁时，邓波尔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1934年，6岁的邓波尔成功出演了歌舞片《起立欢呼》。在随后的一年中，邓波尔出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安琪》《小情人》等8部影片。在1935年，年仅7岁的他就获得了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1999年，邓波尔以其童星时期的成就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18名。
6: 秀兰邓波尔是20世纪30年代偶像级的童星，她以标志性的金色小卷发和带有酒窝的微笑融化了许多观众的心，是美国在黑暗的大萧条时期的一抹最亮的颜色。在那个金钱短缺、工作难找的颇具挑战的时期，秀兰邓波尔用她的歌声、舞蹈、甜美的微笑和天真无邪的性格点亮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生物学背景，为什么人们喜欢可爱的小女孩。
5: 可爱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提出来的，和二次元、三次元日常所说的萌、卡哇伊或者萝莉并不完全相同。洛伦茨所说的婴儿模式是一些婴儿的特征会让人产生关怀欲望而非性欲望。典型的特征包括外貌、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大眼睛、酒窝、圆润柔软的面部特征，也包括个性特质，比如说喜欢玩耍、脆弱、无助、好奇和天真无邪。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的话，秀兰邓波尔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女孩。
6: 洛伦兹认为，之所以人会喜欢这样的特征，原因很简单，人类幼崽是需要大量照顾才能活下去的，而你见得最多的幼崽10有8九是你自己的后代。为了基因的延续，当然要把审美观编码成喜欢小婴儿，愿意照顾小婴儿。这种偏好小时候未必稳定，但是到了育龄阶段就会发育的比较明显了。
5: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偏好最为强烈地体现在了其他动物，尤其是经过人类选育的宠物身上。和它们的祖先狼相比，狗明显地显示出了更长的幼态期，毛浅、脑袋大、身子圆、耳朵大。

0: 了，尾巴摇，汪汪的吠叫，这些全都是小狼才会有的特征，更不要说那些小到极致的宠物品种了。甚至一些没有经过相应选育的生物，卖家也会以永远长不大为幌子。
1: 不过正如几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来自生物学的解释只是个底子，并非完整的答案。人们一直喜欢可爱的小女孩，但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红遍半个三十年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奇迹呢？这又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有关。
2: 经济背景，为什么可爱小女孩在大萧条时期如此受欢迎呢？
0: 对于那些在大萧条中全身而退的人来说，最经久不散的幽灵既不是列宁，也不是墨索里尼，而是一个孩子的身影。他穿着福利衣服，不笑不回应，腿明显的瘦骨嶙峋，肚子略显水肿，视线穿过餐厅或杂货店的玻璃一动不动。这个幽灵有时在唱诗班上会突然晕倒，有时会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学校门口去乞求食物，有时则和父母一起开煤气自杀，但他始终困扰着每一个还有精力考虑社会问题的人。1930年，白宫儿童健康与保护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有600万儿童正在遭受慢性饥饿。对此，胡佛总统的回应竟然是指出，不要灰心，我们还有3500万欢乐的人类小电子。1932年，《纽约时报》的头版大标题还是“无人挨饿”。虽然到了大选前夜，估计可能有2000万人急需救济，但是胡佛政府始终无动于衷。是他们如此冷酷吗？其实不是，这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胡佛代表的是标准的美国右派，也就是保守派。他们强调个人奋斗和自给自足，认为悲惨命运主要是个人不努力所导致。萧条怎么办呢？加大进口关税，巩固国内资本资源，以便东山再起。复苏靠的是钱而不是劳力，宝贵的税收要用来带动整体的经济市场，怎能浪费在大规模的救济上呢？更何况当时常见的观点是，救济会让穷人好吃懒做，对他们的道德状况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英国的救济项目就会经常被美国人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2: 这种态度最后影响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做出评价，但无论如何，救济项目即便到了罗斯福时期也是雷声大雨点小。1934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上的发言明确说，目标是更多的企业、更大的利润、更高的就业、更少的救济开支。这种场景下，无论是上层还是劳苦愁烦的下层，都需要一个天真无邪的幸福小女孩来帮他们摆脱开始提到的那个幽灵，而这个小女孩恰好就是秀兰邓波尔。
0: 在电影之中，她的身份是多重的，她常常由失业的无产者来照料，但是几乎从来都不是工人的女儿，工人工作的场景很少展现出来。事实上，无产者更多的是在乞讨和偷窃，但是喜剧和讽刺效果冲淡了这些内容，让上层人士得到了优越感，而下层又没有觉得明显的被冒犯。对于大萧条，秀兰的解决方案是去爱、去关怀那些人，用小女孩的爱而不是实打实的经济援助来改变世界。当然，这在现实中是痴人说梦，但电影就需要另行而论了。
2: 我们再来说说文化背景，为什么纯真小女孩没有带来今日的性隐喻呢？
0: 今天的流行文化里，面容可爱的小女孩依然牢牢地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和天真无邪的秀兰邓波尔相比，她们有了重大的不同。洛丽塔和恋童话题愈发寻常，洛伦茨当年定义的引发养育本能而非性本能，对于今天的女孩形象也越发不适用了。而今似乎已经很难再次塑造秀兰邓波尔那样天真无邪的形象了，更加深入人心的少女形象往往是早熟和世故的。
2: 毫无疑问，这个转变和整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有些小女孩的照片及性隐喻简直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一个成年男子跪在地上，小女孩骑在他的背上， 一手持马鞭，另一手握住一个皮项圈，松松垮垮地挂在男子脖子上。小女孩的眼睛半睁半闭，嘴角是扭曲的微笑，眼神则透露出不成比例的成熟。
1: 可是这其实是秀兰·邓波尔和杰克·哈雷为一部童话书改编电影所做的宣传，设于1938年。显然无论是20世纪福克斯还是当时的观众们都没有觉得这样的形象有任何不妥。所以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那个时代里，恋童并不是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而天真无邪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彼时好莱坞男星多是高大上的英雄，他们表现出来对小女孩的爱只能被解读为关怀和崇拜的爱。事实上，20世纪福克斯刻意使用了大量描述恋人的语言，但是所要表现的却是哪怕命运最悲惨的人也会被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爱所改变，将基础的欲望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爱。而梅维斯特这样的性感女星才是性隐喻的承载者，但秀兰的少女天真是战无不胜的，任何邪恶都会被感化，所以她的身边只会有热爱孩子的单身汉，而不会有猥琐大叔。关于她的罪恶完全无法进入到这个语境里。同时在大萧条期间，这样的真爱改变世界的温馨故事又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求。当然电影中掩盖了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在现实里发生，不讨论恋童现象并不意味着它不严重，但无论如何，对小女孩的爱在20世纪上半叶和在今天意味着全然不同的东西。过去它是自我控制，现在它是自我压抑。过去它是可敬的情感成熟标志，现在它是缺乏男人气概的象征。所以今天很可能不会再出现第二个秀兰·邓波尔，这不是因为我们生物属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已经不复当初。这并不说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任何一段的解释是错的，只能说明如果他们单独出现，都将不是故事的全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学提供制作。
3: 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

0: 千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

0: 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线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侯老师，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6: 各位

0: 提到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可能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说我在这个慢出行中感受到什么，经历了什么，而这个会成为品牌资产构建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消费者呢现在开始出现了主动选择这个慢出行，刚才我们提到的平移式的出行也好包括像东方快车这种一票难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等等可以说它是对传统的快就等于好这样的一种颠覆。那么实际上来呢，也就是说拒绝这种工业式旅游的标准化的一些脚本，拒绝流水线式的一些打卡呀，一些工作的痕迹其实可能都破坏了。所以呢，这就对我们的很多品牌来讲，可能要有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要向体验进行的一个转向哈。在体验方面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派恩和吉尔摩，他就提出了适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模式，娱乐、教育、逃避现实和审美。所以呢，应该创造这种难忘的独特的个性化的体验，让消费者在逃离加速社会的过程中暂时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这样一个疗愈啊。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像五一期间就是内蒙古草原专列可以说是非常火的它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将这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目的地，然后呢演化成一个这种文化体验的这个长廊，马头琴的演奏啊，长调演唱啊，使乘客从空间穿越者变成了一个文化参与者。这个呢也是派恩吉尔摩提出来的逃避现实和审美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1: 一直在说快就是好，那对于品牌来说它也有它的困境，变现好像是比较难啊。你像徒步爬山等等这一类的，还有包括慢火车，客单价比较低啊，甚至可能复购也不会高啊。您在播客里面，在这儿也打个广告啊，文道777的播客里面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自己也感受过的这种没信号的一种旅行。那你像在没信号的地方怎么样去让你买产品呢，或者是说怎么营销呢？
2: 因为你要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远离现代的人类，远离现在的时间规则。我们今天在讲慢生活，那其实它的核心是远离现在社会的时间的规则。你是因为被各种各样的 DDL 压迫的，实在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你需要一个你自己对时间有掌控的地方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1: 是
2: 也有叫逃离的，对吧？还有
1: 短
2: 逃
1: 离，
2: 短逃离就是
1: 暂时放下，咱从社会里面抽身。
2: 所以你看这里的核心是我们需要掌控，要有在场感，在场感就是我的肉身要在场那我们其实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当中，除非你受过非常好的正念的训练，那你是很难体会到自己的在场感的，对吧？那所以你肯定是要远离嘈杂的人群，又不能有太多的现代的东西出现，就你非要在那个场景里面说我有什么经济价值可取，那你不是就是冲突的吗？可是你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你看你比如说现在户外从穿戴到装备这个增长，它对于整个户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2: 这是第一个。
1: 第
2: 二个，你要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侯老师他要去到这个地方，他要坐飞机吧，各种交通工具，他要把自己，他平移式嘛，所以他要把自己搬过去，在这个当中还有很多服务嘞，你要搬个家过去还真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地方能住下来，这些其实就是可以有获益的地方。但是如果消费者是来进行消费减速的这样一个特定种类的消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要去考虑其他的什么经济收益，尤其是有冲突的这些收益。你说呢？
1: 你说的这个冲突的收益的确让我感觉到好像这些接待的旅游景点变成了一种好像就像您说的伪慢，要给我们慢的节奏，但是其实
2: 伪慢词太好了
1: 但是其实你让我对吧在这里面又快起来了，而且是刻意的让我没法享受到慢的这种感觉了。
2: 就它的核心是你在某一段时间内要做尽量少的事，不是在短时间内让这些技术去助力你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那你不是就又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吗？
1: 刚刚讲到的内蒙古的草原专列，包括我们五一期间很热的这种东方豪华专列啊，这种慢火车，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从头到尾的让你慢下来享受这个旅行？
2: 其实现在真正能做到消费减速的项目是不多的，
1: 是的，
2: 因为这些项目的单价就会比较高。
1: 对，
2: 你想啊，它的核心是我们

0: 我们的游客在一天里面做的事情变少了，所以它是不是单价就会高？
1: 哦，
0: 看到的那些特种兵士，对不对？
1: 哦，
2: 对，
1: 特种兵
2: 随意打卡。
0: 我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我做的事情越多越好，对吧？
1: 嗯，
0: 我做不够，你来帮助我，对不对？
1: 嗯，
0: 你最好在下一站等我，赶紧把我接上，赶紧怎么样？这其实两个都是特别好的项目。
1: 嗯，
0: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这个减速项目吗？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从未来来看，现在正在已经慢慢做出来的这些新东方快车，我们都看过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对吧？
1: 很容易联系到一起。
0: 那个火车，那个真的叫东方快车，
1: 哦，
0: 那段列车，因为它穿过了非常美的一段区域，所以呢，我觉得是，甚至现在有人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绿皮车再给它恢复起来？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个项目是主打的慢，那你的核心就是我的游客一天里面要做的事情要少。
1: 嗯，
0: 第二个呢，他要有一个游客要有非常强的对时间的自主权和掌控感。
1: 哇，
0: 因为他本来被，我刚才已经讲过，被 DDL 的压迫，我才会向往这种旅行。那你现在又让我不停地赶各种各样的项目，
1: 甚至买买买，
0: 是不是就达不到，对吧？
1: 是，
0: 所以要有对时间的掌控感。现在我知道的有游轮在做深度人文。
1: 嗯，怎么样的深度呢？
0: 比如说它在每一个港口停的时间会比通常的游轮要更长。第二个呢，在游轮上面本身就会有很多人文的课程或者是体验。
1: 嗯，
0: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体验，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冲着知识去的，
1: 对
0: 吧？那么如果你选择下船，那下船以后它的景点也不多的，你也可以选择性的说我今天我只参加一个景点，
1: 哦，
0: 也 OK， 然后在景点里停留的时间会非常长。
1: 嗯，
0: 那么这个和我们以前或者特种兵可能不太理解，说我都花钱了，
1: 嗯，
0: 那我拢共加起来
1: 才
0: 那么多天，十几天，我连五个景点都没有到，你就是不喜欢。
1: 嗯，
0: 那没关系，那有另外一种可以适合你，
1: 哦，
0: 这是一种
1: 多元选择。
0: 还有一游轮比较小众的那种，比如说去进行远征的游轮，就是去南极啊，
1: 嗯，
0: 去南极我们知道的会多一些，
1: 嗯，
0: 对吧？它本身活动也就非常非常少。
1: 嗯，
0: 还有一种现在在尝试的，我知道的叫海上禅修。
1: 哦，
0: 首先第一个我想说啊，禅修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负面的口碑啊，
1: 嗯，
0: 禅修本身没有问题，确实非常的符合我们消费减速要讲的在场感，
1: 嗯，
0: 自主感跟掌控感，真正的掌控了时间和你自己，主要是你自己的思想，可能没有做好，
1: 嗯，
0: 对吧？有一些项目啊，给人感觉不是很就很奇怪，对吧？但是这种禅修线呢，它一般情况下都会联合一个佛教的寺院，
1: 嗯，
0: 由专门的法师，
1: 嗯，
0: 来，法师就是老师，来讲解各种经文，
1: 嗯，
0: 然后结合生活的体验来讲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
1: 哦，
0: 啊，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包括他，当然他还安排了一些其他活动，比如说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比如说书法的临摹啊，可能一些刚才我讲的古琴古筝的学习啊，
1: 嗯，
0: 打坐的训练啊，正念的训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项目的单价都会
1: 比较高，
0: 比较高，
1: 嗯，
0: 因为不然它 cover 不了这些成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它的人的密度也不宜太大，所以这就是导致它可能会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高价项目，但是本来你要去买时间的掌控感，它就是很贵的，在现在，
1: 哦，
0: 对吧？
1: 你既然是想把大家留住，可能在这个售卖产品的时候，的确不能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复杂的快的东西，而是的确是让大家要更好的体验和感受。其实想想还对品牌来说挺拧巴的，哦，你又要想赚它钱，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能给的太多，我觉得的确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
0: 嗯，
1: 那慢出行这个生意到底该怎么做，这也是我们深入的跟大家讨论的。另外就是我们能不能再普及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消费减速，这几个减速很多的专业名词，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消费减速这种三种方式，身体减速、情境减速还有工具减速，那它背后大概怎么样的品牌的投入可能就会达到效果？
0: 具身减速，具身这个词非常的学术。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叫我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叫做身体的疼痛是酸痛感、
1: 啊、
0: 那它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叫在场感，因为它要去对抗数字化生存的那种焦虑。
1: 嗯，
0: 数字化生存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它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1: 嗯、
0: 你刷短视频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啊，刷得越来越快，就很多人倍速看
1: 对
0: 吧，希望老师上课时候也倍速讲所以它的根源是你生在这样一个容易因为数字加速带来的焦虑的环境当中、
1: 嗯、
0: 你想脱离这个环境，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个焦虑的场域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关注你自己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场域让你能关注自己。比如说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叫在场感？除了酸痛以外啊，你带上一个橘子。
1: 嗯，
0: 通常他们做正念训练好像特别会拿这个橘子来做。
1: 这个原因是什么？
0: 你把它剥开，你找一个小亭子或者一块石头坐下来，你把橘子剥开，慢慢剥。
1: 嗯，
0: 剥橘子的时候你一定能闻到橘子的香味，所以为什么带橘子是这个道理、
1: 哎、
0: 其他水果没那么香，
1: 那能嗅觉上面刺激、嗯、
0: 对，
2: 调动
0: 你感受
1: 是、嗯、
0: 是的，你感受掰开橘子、嗯、那个汁水
1: 滋啦，
0: 对对，
1: 喷到你的鼻腔里面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你拿了一个一瓤橘子在嘴巴里面、
1: 啊、
0: 那橘子在你的嘴里和你融为一体、
1: 嗯嗯、
0: 那种感受、
1: 嗯、
0: 哇，尤其夏天那个橘子还凉凉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又香、
1: 嗯、
0: 又体感，各种体感、
1: 嗯、
0: 我们讲五感嘛，
2: 五感、
1: 嗯、
0: 哎、
1: 啊，所有都调动起来了。
0: 对，那个其实就不用钱，就一个橘子的钱、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特别的好，在场就是能让你感受到你的身体的存在、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具身减速，
1: 嗯，
0: 你不慢下来是没有办法感受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技术减速。技术减速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去技术化，
1: 抛弃工具，
0: 夺回自己对某些工具的使用权。那么、嗯、现代人主要要脱离的其实就是手机、
1: 嗯、
0: 因为我们用手机工作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去山里的时候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1: 嗯、
0: 你可以把手机开成个飞行模式、
1: 哦、
0: 在你爬山的这个三个小时里面你就专心致志的爬山、
1: 嗯、
0: 去感受身体的这种酸痛、
1: 嗯嗯、
0: 以及去使用一些非常土的工具、
1: 嗯、
0: 比如说你没有登山杖、
1: 嗯、
0: 那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树枝、
1: 啊
0: 哦、合适的树枝对吧，
1: 直接回归大自然、
0: 哎、对，然后有溪水就很好啊，像现在夏天来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溪水里洗脚
1: 啊、
0: 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洗手洗脚啊、哦、觉得就是你和这个山已经融为一体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我刚才其实还是讲到了五感对吧、
1: 嗯、对，
0: 就是去技术化，但是呢你其实是掌控了你想用什么样的技术就什么样的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二个我们叫技术减速、
1: 嗯、其实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了，解答了一个疑问，就为什么现在环人广的演出市场那么火，就是因为好像进了那个剧场之后大家都不能拿手机，然后坐在那里沉浸式的看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方式、
0: 嗯、对对，总结一下，技术减速最简单的就是把手机收掉、
1: 啊
0: 啊、
2: 对，
0: 就技术减速了
1: 工具、
0: 对吧，
2: 逃离数字工具的绑架。
1: 嗯，
0: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聊天虽然也是通过了广播这种现代的技术、
1: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刷手机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坐在这里三个人面对面聊天的时候，
1: 对的，咱们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场景。
0: 这么长时间我们只干了一件事哦，只说了一个话题哦、
1: 嗯、
0: 其实这些体验，
1: 所以我们珍惜的在体验慢出行。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第三个呢我们叫做情境减速、
1: 哦、情
0: 境，那也是翻译过来的嘛、
1: 嗯、
0: 我讲一下它的核心，它的核心是减少选择。
1: 嗯，
0: 减少选择你就有掌控感了。你知道你迷失是因为
1: 选择太多了
0: 然后你有一种什么的感觉，你掌控不了什么呢？
1: 嗯，
0: 掌控不了损失，就是有一种错过的感觉。
1: 嗯，
2: 选择 A 就没有 B 了。
0: 对，
1: 是的，
2: 就会有机会成本。
1: 对，
0: 你难过就难过在这里。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要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这种
1: 选择。
2: 对
1: 呀、
0: 啊，实际上是把消费者置于了一种我们叫选择过载、
1: 哦、
0: 我们也会有决策疲劳嘛。
1: 嗯，
0: 那这种决策疲劳带来情绪上的体验是关于措施的恐惧，
2: 而且人们对损失会更加敏感、嗯、
1: 哦，了解，
2: 所以获得
1: 他就痛
2: 敏感。
0: 对，
1: 嗯嗯，所以现在需要化繁为简，
2: 损失厌恶。
1: 嗯
2: 对，
1: 所以这忽然也让我想到，你看今年广交会现场其实特别火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 以前的手机，另外还有就是 CD 机、唱片机，其实一切都是回到了曾经的时候，包括现在你像耳机啊，听耳机很多人都喜欢这种线头的耳机了，
0: 对
1: 啊，所以其实它也是在一种场景的这种减速当中，
0: 对，
1: 场景
0: 减速有一部分跟怀旧有关系。
1: 嗯，
0: 它之所以跟怀旧有关系，是因为在旧的时代社会没有这么快，你记得我刚才讲它的根源是社会变快了，所以为什么怀旧会打动我们呢？是因为有一首歌不是叫《从前慢》吗？
1: 啊、哦，特别喜欢
0: 啊、嗯！我们小时候只能
1: 做一件事情，
0: 去上学，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觉得消费减速会跟怀旧有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包括平移式旅行，它也是一种情境减速的一种方式。你在这个小镇还是过回了原来的生活，
2: 是
1: 啊，不需要选择
2: 看闲书，
1: 嗯
2: 啊，逛逛菜场，
1: 对
2: 啊，然后做做饭，
1: 虽然换了一个场景，但是其实我做的事情还是以前的熟悉的东西。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适应这种场景，抢占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注意力呢？比如说我们从民宿角度啊，那是不是这个需要给我们提供舒服的床品，水压稳定，早餐好吃，保证你的日常三餐，这就足够了，是不是大家都需要做减法？
2: 我个人认为呢，三种消费者减速的本质呢，都是从效率优先转向体验与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优先。
1: 嗯，
2: 啊，像刚才叶老师所探讨的，像具身减速啊，那么通过调动五感，
1: 嗯，
2: 然后呢，身心疗愈。啊，技术减速呢，也就是让我们能够逃离数字的绑架，
1: 嗯
2: 啊，然后情境减速呢，实现生活的这样一个留白，
1: 嗯，
2: 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品牌可能都是要顺应这种减速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放弃传统的赶行程啊、多打卡的旧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的方式，
1: 嗯，
2: 经营身体的体验，锻炼场景空白时间，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适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可能要避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伪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2: 因为我们在现实中经常可能也会观察到，以快的名义来包装这个慢，有些慢旅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把行程可以说啊安排的满满当当，
1: 嗯，
2: 像早上瑜伽呀，然后呢中午禅修啊，
1: 嗯
2: 啊下午茶道啊，
1: 晚上慢，非常忙，
0: 真的好
1: 忙，
2: 关心是吧？啊，那实际上来说呢？啊，每一分钟都被就是好像都是被慢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1: 嗯，
2: 然后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填满，
1: 嗯，
2: 实际上来说这不是慢，
1: 嗯
2: 啊，这是一种慢的通货膨胀，嗯
1: 啊，这个词用得好好，嗯，
2: 是，所以呢
0: 太生动了，太生动了，
2: 所以消费者感受到呢不是一种

0: 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线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领教授。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也是想让我们感受到，可能我们都知道慢好像看似是一些很容易的事情，好像你在走路的时候转角走到一个小巷里面，或者是你突然之间让自己节奏慢下来，都是一件比较看似容易的事情。但其实在这种快节奏下，你想要真正的慢并不是一件像我刚刚讲述的那种易事儿啊，它的确是需要去学习的。因为本身掌控这种慢，其实就是掌控我们的人生，掌控我们的节奏。刚刚这个叶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以坐坐慢公交或者是逛逛博物馆这样的方法。那侯老师呢，平时你是怎么样让自己慢下来的？因为肯定对于您来说，有行政职务的人来说可是更是如此。特别想知道一下，你是怎么让自己心境能够慢下来沉浸下来的？
6: 是的，对，我喜欢通过散步的方式哈，聚声减速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慢啊。我每天都会固定的时间啊，一般都是晚饭后啊，那在小区周围呢散步一个小时左右。当然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就是我喜欢种花，所以我们现在家里的院子呢各种各样的花正好是竞相开放。当然呢，我刚才从我的闺蜜哈叶老师那里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些，
5: 下次要相约去爬山了。
6: 对，以后我们可以相约爬。
5: 先从宁海开始走起啊！刚刚就提到了。
6: 对，而且我感觉上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慢其实应该不是偶尔的这样的一个抽离，是应该是一种生活的理念是一种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且呢，某种程度上来说，慢实际上来说是为了更好的快。他俩之间可能并不是说相矛盾的就像看到一个案例，就是四川的叫青神县吧，应该是他有萤火虫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对，在高峰的时候呢，它是限流的。其实呢，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它的生态阈值的这样一个承载的能力，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把这样的一个慢出行变成一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生意。前面一直在探讨，也就是说慢出行是不是能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创业的这个项目。某种程度上，
5: 接下来想问您的问题，
6: 留白其实可能是能够让这个项目持续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少即是多那么长期的盈利可能不要说考虑到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利润。
7: 我上一次有一次出差在安徽，会在蚌埠。在蚌埠，我每次到那里，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会查这里有什么博物馆。除了那，比如说我们省很多市，比如说蚌埠，它就有蚌埠的博物馆，对吧？但我查到了垓下，你们知道垓下吗？
5: 知道那个字儿，
7: 就是四面楚歌的那个垓下。
8: 项羽。
7: 哎，我想你们垓下也有一个博物馆吗？然后我就打电话去了，那博物馆说：“我说你们开了没有？因为它上面写的还未

0: 开，就是你查的时候，
1: 嗯，
0: 他说我们开了，你可以来。你知道那种博物馆刚开的时候没什么人知道，对不对？我就叫了一个网约车，我去垓下有从蚌埠过去稍微有点距离，特别值得。本来下午火车回来，我改成晚上回来，
1: 临时改。
0: 对，临时改。但是在垓下博物馆的那个感受简直，现在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他的很多照片。
1: 嗯，
0: 那个博物馆是独自变成独享啊。
1: 嗯，
0: 垓下博物馆的建筑是最值得看的。
1: 嗯，
0: 我来形容一下，就你会感觉到你不是在参观历史，而是被建筑邀请进入历史的时间逻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四面楚歌啊这些，大多数的纪念馆都是为胜利者建的。
1: 嗯，
0: 我在那里碰到一个扫地阿姨，她是当地居民，就是这个博物馆建的时候不要动迁一些居民嘛。阿姨有一句话太有哲理了，她说垓下博物馆是为一个失败者建的。阿姨怎么这么有文化，
1: 引起了对我们的好奇。
0: 她说我们馆长说的纪念馆都是赢者建的，对吧？嗯，
1: 为了纪念，
0: 但是是这里是为了纪念楚霸王的那次惨败。哇，你走在建筑，它的建筑是围合式的，你一定要去走那条道，然后没有人的时候脚步有回音，非常安全啊，它都有监控的。然后你走到那个中间，坐在那里，你想2000多年前垓下被围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在城的中间。
1: 嗯，
0: 非常绝望。如果你冬天去，你能感受到那种早春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冷
1: 啊，
0: 这样是你就和你突然和2000多年前的这种场景就打通了。
1: 嗯，
0: 很特别。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城市里面都有博物馆或者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旧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政府都在慢慢的逐渐的恢复他们。
1: 嗯，
0: 做了特别大的投资跟努力，对吧？想办法去，比如说我们上海，我记得是老市府也向大家开放了，
1: 嗯，
0: 也没什么人啊，不需要太多时间，对不对？一两个小时足够了，从你上班的地方过去，你提前2个小时请个假，去到那种建筑里面跟过去待在一起，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以前叫消遣的方式，就慢下来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面，你创造了一种时间就是你的，不需要汇报，时间不是被用完的，
1: 嗯，
0: 而是被度过的。
1: 度过这两个字用得好好，好像我们很多人都对吧，没有再好好的度过这个时间，而是被动的，就好像每天都是在赶路的一种状态。
0: 对对，赶路，
1: 嗯，被
0: 各种 DDL，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你的时间是由社会中盛行的时间观点来决定，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时刻表就是这些时间观的一个显性的代表。
1: 一方面通过散步，另外就是在繁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去博物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继续给创业者来操操心。刚刚讲到了那怎么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安放，然后化解焦虑，然后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围绕慢出行创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让他做小众目的地的定制旅行，或者是给这个叶老师做这种博物馆的讲解，或者城市漫步的向导，这个慢旅行的内容社区等等一系列的啊，想要创业在慢出行那儿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或者是好的避坑指南？
2: 说慢出行创业呢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说美丽呢也就是说它确实有真实的需求。
1: 嗯，
2: 而且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它其实是一种消费的一个趋势，
1: 是
2: 一种刚需。
1: 嗯，
2: 但是呢之所以说它是个陷阱呢，就是往往会陷入这种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同质化。
1: 嗯
2: 啊，所以如果说我要给出一些避坑指南的话，可能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要警惕呢这个情怀的过窄啊，因为我们很多创业者呢可能热爱慢出行，
1: 是，
2: 但是呢你不能用你的热爱来代替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付费的需求。
1: 嗯，我真实感受
2: 所以呢很多创业者可能都假设因为我自己喜欢

价值共鸣产生了这种高复构性啊，然后还有深度的心智的这样一个绑定，那么从而呢对于品牌资产的长期构建具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所以呢要变成一种长期的深度

0: 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0: 对，河流还涉及到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1: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0: 对，
1: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0: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 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啊，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是的。
0: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0: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1: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

0: 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还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倒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1: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哎，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不知道您怎么看？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

0: 什么？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4: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遍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5: 对，
4: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3: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99%的大象。
4: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3: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4: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3: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4: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0: 就还是
1: 不是
0: 回
1: 这
0: 到
1: 样
0: 那
1: 去。
0: 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它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1: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您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0: 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的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1: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啊，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啊，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啊。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啊。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啊。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啊，通过这个去，比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时序难度会比较小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1: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0: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1: 是的。
0: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啊。
1: 对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

0: 公关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向。
1: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不，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
1: 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还是，您说，
0: 我其实是想，它其实您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经验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吗？
0: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 有了 B， 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那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 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0: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1: 啊，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0: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他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他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他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他定规则，他细胞自己会去模拟。就比如说我们把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出
1: 生命也好，社会也罢，它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啊。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细胞比较新的嘛。
1: 对对，是的。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对对对，
0: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 种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地分裂，当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呢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0: 就
1: 但我的
0: 只
1: 理
0: 要
1: 解是这样
0: 我
1: 的。
0: 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1: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0: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1: 那其实你看，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
0: 对
1: 概
0: 对。
1: 念。
0: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1: 是
0: 它
1: 的，
0: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再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0: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1: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那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0: 对，确实是啊。

0: 然。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1: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0: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1: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0: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9: 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高峰教授，深入探讨机器人的躯体与灵魂如何从设计源头走向深度融合，揭示一个都不能少背后的科学逻辑与工程智慧。
10: 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11: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这个事情。
10: 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吧？
11: 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10: 您在很多的场合都多次说到，您说设计机器人要有灵魂，如果没有灵魂，机器人就不会拥有真正的智能。所以您所说的这个机器人的灵魂，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11: 因为就是动物，尤其是人类，它是肢体加灵魂是构成的智能。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设计机器人呢，也需要就是肢体加灵魂这个构架。那么什么是灵魂呢？因为很复杂。从科学角度讲呢，它也就是性格

0: 加知识这两大块。
1: 那这个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怎么通过设计实感的体现？
0: 柏拉图在2000多年前就说人的行为有三个来源。
1: 嗯，
0: 第一个是本能的激情，情绪化的来自于心脏，还有一个理智来自于大脑。实际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三个方式来设计机器人，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手一碰的桌子，我马上有力觉，我会把手拿起来，这就是条件反射的方式来实现的。那这个就是这机器人，比如说腿踢到一个楼梯上，我马上能够拿回来再改变行为，这个是最有用的，叫本能的行为。还有一个呢，情绪化的，就机器人积极和不积极，比如说速度体现，我快还是慢，比如说你喊他，他很快就来，或者他慢慢悠悠来，那这个就是情绪。还有一个就是精准的动作，这个不是学的，这必须得是用数学和力学的方法去构建它这个体制，这个模型来实现，就是你不能模糊，必须得精准。那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的构架。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哈？这个机器人积极还是不积极，灵敏还是不灵敏，它对于外界的反应，它是不是有个更积极的互动，这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的灵魂当中的性格的部分？
0: 这都是灵魂的组合的一部分。对对，比如说性格，
1: 这个是通过可以设计
0: 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碰这个机器人，它就往后躲，你碰到墙角的时候它就不动了，那这是好脾气的。如果你碰到一定程度，它就反击你，那就是中间出现这个就是有中性脾气了，有好有坏。但还有一种，你一碰我马上打你，那这暴脾气，这就性格的设计。比如说我是一个保安机器人，那你根据你的表现，如果你是抢劫的，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是暴力，但是你是好人，他也可能是温和的。这种性格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设计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学习来的。因为学习你很难判断他是好脾气坏脾气什么时候用，这是非常复杂的。
1: 其实您也说过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您说机器人的智能不是教会的，而是设计出来的。为什么？
0: 因为人就是这个智力是从哪来的，这个智能是从哪来的，我们自己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设计机器人你也说不清楚，那你就无法出现高智能的装备。所以一定要走设计这条道路，也就是你赋予他的性格，你赋予他的这种理解，能理解的事物，能做出正确的这个行为表达，那么就是他的智能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其他都是一种方法，但不能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1: 现在可能有一些声音说，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赋予了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春天。
0: 我觉得不要强调哪个好哪个坏，你能用简单的你别用复杂的，你说简单处理不了了，你用复杂去解决，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的方法。
1: 其实我们大众啊，
0: 嗯，
1: 对于机器人发展的感知哈，可能是从躯体到智能，
0: 嗯，
1: 因为最开始呢，我们是看到机器人的这个形态被设计出来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总觉得它有点笨笨的哈，
0: 嗯，
1: 但这两年你会发现，机器人似乎拥有了一些智能，可以跟我们沟通、互动、交流，离我们想象中的聪明的机器人好像近了一步哈，
0: 近了一些，对。
1: 所以，到底机器人的灵魂和我们现在所能感知到的机器人的智能，它是什么关系？跟躯体又是什么关系？
0: 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这个皮鞋发明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说一个皇帝到一个村庄去，把脚扎了，他说把这个鹿都铺上牛皮，他就卫士说我们牛都杀了也铺不成啊。后来那个卫士挺聪明，他说我把你脚包上，这就小模型。如果铺牛皮就大模型。大模型是耗能的，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脑袋，就是支撑一个脑袋就需要很多能量才去能支撑现在。所以说没办法，现在这电耗的就放到海里去发电，说热放到火星上发电才能够支撑这个大模型去。那这个方法跟铺牛皮是不是有点相似？那我们为什么，我刚才说一个简单的脾气我可以很简单的设计出来，而不是用这种复杂的，人类就把一个简单事变复杂，这个是愚蠢的，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
1: 高教授，基本上您设计的机器人都是六足机器人，为什么您在深度研究了这个机器人的本体设计包括机构学之后，您决定在您设计人的机器人当中采用的是六足机器人？
0: 就是六足的承载和稳定性是最高的，因为每次抬三个腿还有三个腿呢支撑身体，也就是身体的六维运动 就是身体就是上下左右。

0: 还有三个转都能控制住，就是三条腿。但是四足不行，四足抬起两个腿，剩两个腿。我们从来没见着一个猫狗两个腿站着。你自己观察那猫狗，它没有两个腿站的时候，它走的时候是对脚跑。一个是稳定性，第二个承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1: 就是六足不需要腰，但是它可以很稳定
0: 啊。对，
1: 而四足理论上应该有腰。
0: 应该有腰。
1: 您其实一直在寻找，从我的设计和制造成本来说，一个更极简的办法来去满足这样的这个任务。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是极致的复杂，就是这是达芬奇说的一句话，你真正的就是工程师应该追求简单，不能追求复杂性。你越设计越复杂，那肯定它可靠性会差，成本也会高。就最后实用性就会差的。
1: 所以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您确定了六足机器人。
0: 所以六足后来为什么出这么多产品呢？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滑雪，
1: 对，我看冰壶
0: 冰
1: 的、
0: 壶、
1: 滑雪的、
0: 滑雪
1: 导
0: 导
1: 盲
0: 航
1: 的、
0: 的，还很
1: 登
0: 多。
1: 月。
0: 这个冰壶不是随便打的，第一步要推出去，第二步呢要滑出去，第三步要转起来，最后出去，然后你也管不了它了，它就自己滑到那个位置。就是当时科技部领导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只要六次打一次就行。
1: 超预期完成。
0: 哎，后来我们六次六中，那全世界都很惊讶。说是中国机器人打冰壶百发百中，
1: 百发百中
0: 四十
1: 啊！
0: 五米远，人设计的就是它的智能。比如视觉，我测得准，我用激光这些东西测对面颜色，我们可以变出来，就是底友能变出来。这是一个测量。第二个我就运动准确，模型准确。那么最后就打中
1: 那是滑雪呢，还是打冰
0: 了，
1: 壶呢？
0: 各有各的。冰壶是要精细，要理智打，不能说是随便打一下子，那肯定打不中。但是滑雪是激情，就跟人一样，要胆大。
1: 滑雪机器人和打冰壶的机器人，他们这性格应该不太一样。按您说的，灵魂也不太一样
0: 它
1: 哈。
0: 是
1: 一个是速度与激
0: 速度，
1: 情，一个是理智
0: 一
1: 与
0: 个是
1: 精
0: 理
1: 准。
0: 智精准。
1: 高教授，在今年呢，您也获得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ASME 机械设计的终身成就奖哈，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一个是并联机器人，一个是正向设计啊。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哈，这个并联机器人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难点是什么，它对产业的价值是什么？
0: 这是一个。

0: 探月任务就要正式发射了。那您所设计的这个六足机器人在里面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任务。
1: 对。
0: 我们如何去通过正向设计去完成这里面的功能拆解？
1: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能着陆，很难。

0: 这个
1: 这个
0: 应该学学毛主席的一首诗，叫《读史》。他说人和猿之间区别就在于人磨了几块石头，但是经过了很多年，因为人并不聪明，就是我们自己做机器人的时候，我们的设计能力，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灵魂怎么搞，现在都是个零，不是灵魂，是个零在那儿摆着的。其实人还是要更聪明，更有智慧，去模仿大世界，向自然学习，它是个过程
1: 啊。
0: 就过去的努力，这每一次都是有用的。就日本、美国到中国，这个努力都是有用的。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1: 其实您一直在强调哈，您觉得机器人应该是灵魂和肢体的和谐，对吧？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就像您说的，我们看到机器人多次发展的浪潮当中，大家都追求过人形机器人，后来我发现好像还没有到那么完善，然后呢，大家又开始四足的，你有六足的啊，也有轮形的，也有各种这个工业机器人上可能不展示完整形态的。所以，到底对于机器的发展来说，什么样的躯体是在您看来最完美的躯体，或者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去规划我们对于机器人躯体的预期呢？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还回到正向设计上去，就需要的就是完美的，如果不需要就是不完美。你必须说我就拧螺丝，那你就做拧螺丝的机器人，专业的，那就是做的又精又高又快，那这个设计就是合理的，就是完美的。我就做这一件事，我不要说我是万能的、通用的，不能说这句话，因为通用就往往意识着它没用。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用市场、用应用来牵引设计。
1: 您觉得机器人在不断的走向实用有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目前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在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跟
0: 我觉得比较优势就是我们制造业发展比较快，就是我们制造业这个生产链非常齐全，也就是我们做物美价廉，这是它的优点。那么但是现在呢，有挑战也有机遇的方向，我自己认为就是第一个，工业机器人要做接触作业机器人，也就是装配、打磨、抛光这一类。接触作业，而不要做就是喷漆啊这些东西，这个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是一类叫工业做接触的，就是以装配为特征。但是用机器人做叫智能啊。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服务，服务就康养，就是这个比如残疾人服务，这一类也很大，这个市场巨大，但不一定是人形，因为他也没必要非得长那个样子。他就是很多老人院就希望用机器人去看护。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半小时进去一次，那这是你去个人，他说有隐私不好，那需要去个机器人去就比较好了。还有一个就是特种应用，就是防爆防水，它就是可以做就是各种这种环境。其实这三大类做好，其实是机器人产业就很不错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6: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7: 哎，我们是几点见？
8: 每天的六点到九。

0: 聊，
1: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1: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3: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

0: 化的国家的话呢，这个数字大概在60%左右。我想可能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1: 这段时间我们也现在说新一线城市或者一些特色城市的这个量还是我们看见是在增长的。您之前提到过一些商品房的存量的高企和这个新市民他们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之间的这个矛盾哈，那在当下来看，您觉得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地产的理解的话呢，或者过往的发展这个路径上看，应该是偏狭窄的。它除了投资之外，它还有消费。我能不能有这种质量比较高的这种长租公寓，或者保障性的一些这种住房，它能够给我提供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让我能住下来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这里面的话，它是一种消费的形式，服务消费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在想的话，可能我们未来需要思考一个方式，就是说房地产的它的发展的话呢，可能需要转型，就从以前那种开发商模式，就说我要地发贷款修房子卖出去，变成一种运营商模式。那么现在这对房地产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提个建议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说是比如说把这个住房公积金啊，还有 REITs，能够联动起来，去收购一些存量的这样一些商品房，把它转成这个长租公寓，然后用市场化的机构来运营，最终通过 REITs 方式的话呢，能够出表。就我们现在的 REITs 的话，都是这个基础设施，为底层资产的 REITs。我们以前也做过测算哈，全国层面上的话，存量资产的规模，能有140万亿。但你说住房这一块，大概存量的资产的规模的话，能够接近400万亿。我想这里面其实为我们未来就破局现在这个房地产，特别在一些3、4线城市哈，供需严重失衡，结构性失衡，破解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提供了一些思路在里面。另一方面，我有大量的新市民，他们需要解决住房问题。我们经常讲这个中国城市人口人均40平米的这样一个住房面积，好像挺高的，已经超过英国了已经。但是我们没有包括这2.55亿常住人口，没有这个户籍的常住人口。那我是不是一定需要通过让他们去买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没这必要。就现在的话，中国可能到一个，因为房价下跌的话，对整个这个我们消费层面带来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冲击是非常大的。对。
1: 确实，我们看见地方政府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确实是比较承压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您觉得对于全民的一个民生方面的投资，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和动力？
0: 其实我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的话呢，可以另外思考一些，资金的来源。我们其实中央政府债务是非常低的，就国债是非常低的。我们国债的话，现在可能也就 GDP 25%的样子啊。横向比较，美国的话呢，大概它这个国债 GDP 的1.3倍了，已经是就130%。那么中国政府这个中央政府这个信用，我觉得比美国联邦政府信用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的话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提高一些中央政府的债务。那投资于人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短板，而且我们需要很多这种叫启动资金嘛，就触动这个过程的这种开启。假设我们提高到0.75倍，75%的这个 GDP，也就意味着我们有50%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样一个发债空间。我们去年 GDP 是140万亿嘛，就做70万亿的这样一个发债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在政策层面上的话，可以来讨论的。
1: 其实我们聊的方方面面都要，经历一个结构性的改革，它必然要打破一些既有利益的格局。您觉得有没有存在于一个可以推进这些投资于人，难而正确的事的一个最佳窗口期？是在收窄，还是正在被创造出来？
0: 我感觉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窗口期，对，而它标志的话就是，应该说是15纲要里面，我们提到这个，明确提到了，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价值创造出来的时候，它能不能实现，能不能被人能够最终能够用上，是吧？能够服务于这个人民。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生。

0: 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1: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0: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探索未来，国际的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5: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接下来呢，让我们线上有请彭城实验室主任高文院士，请他分享关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思考。有请高院士。
7: 谢谢博文，各位嘉宾。我呢，这个因为身体原因啊，按照医生的要求不能旅行，所以我就在线上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在我们新的科学范式这个起点上，到底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现在呢，彭城国家实验室呢，主要是在做基础设施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所以我今天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美国科学政策的近期的一些重大的调整。第二个呢，是彭城国家实验室正在按照国家的布局在部署的一个专网，叫 GSNet 这样的一些工作。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科学政策最近所做的一些重大调整。大家知道

美国的这科学研究，实际上二战之后呢，1945年，曾经有一篇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报告，叫做《科学无尽的前沿》。那么这个报告呢，战后直接引导了这个美国科学的发展。但是呢，今年美国刚刚公布了一个新的报告，叫做《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那这两个报告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有什么变化吗？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报告可以很容易，特别是后一个报告很容易，看得出来美国在科学上面要准备今后若干年怎么布局和怎么来做。首先我们看跨越81年的这两份报告，其实我们仔细去看。他这两份报告，特别是后一份报告，今年的这个《科学：一个黄金时代》呢，它实际上是在去年美国的创世纪计划之后，又一个这个一个它的又一个节拍，就是完全是一体化的一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布局。那么这两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呢，1945年的这个报告呢，其实它主要是。这个报告利用了二战以后的和平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当时当然美国二战胜利后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呢，这份报告其实就开启了美国战后二战以后的科学的这个我们知道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就是按这个报告的规划来做的。当然呢，今年的报告来说呢，81年以后。按照1945年的这个报告的规划来做呢，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必须呢要想法解决。那么它的核心判断就是说，原来科学报告呢是一个线性的这样的体系，那么现在必须要从体系级，来重构，才能可能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呢才能不输，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那么1945年的这个模型呢，就是科学一个无尽前沿呢，它这个线性模型，它的基本的一个思路呢，就是做科学就是要政府来播种，企业来收割，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基本的模型的这个大的原则。那么所谓的这个政府播种呢，就是科学它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是一个线性的源头，或者呢，它把它叫做。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天然的起搏器，那么它起搏了以后呢，这个心脏就开始跳动，但是心脏跳动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呢，是希望最后它产生的东西呢，这些资产呢，最后能够被企业获得，那变转化成这个社会的资产，所以国家投入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隐形的资产，国家对科学的投入。是个隐形资产，然后呢，它产生的成果呢，是可以改变美国整个它的经济形态的。通过这个经济。

真正畅通的给它闭起来。第四个呢，就是要打造科研基础设施，这个是最关键的。美国觉得中国呢，在科研基础设施方面呢，组织的比他们好。其实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说呢，我们认为美国组织的比我们要好得多。因为它这个大型的这个科学大装置啊、大设备啊，这些东西确实比我们呢，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规模都比我们强。特别是呢，比如说美国17个国家实验室，基本上美国的顶级的这种超算和新的智算都是在这些国家实验室里，而我们国内的国家实验室呢，这方面呢，其实数量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也应该看看 AI 科研的基础设施到底应该怎么打造，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彭程实验室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儿。那么现在呢，我们按照科技部的要求呢，正在建设16个国家实验室的一个科研专网，叫 GSNet 一。那么这个 GSNet 一呢，就是要用400G、800G 或者甚至1.2T 的这样一个网络呢，把16个国家实验室连成网，然后在这上面呢，可以进行包括数据的传输交换，包括这个基础设施的共享，当然主要是国家实验室之间了。那么通过这些呢来做，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只开始了，到现在才开始了9个月，但是稳步推进的速度特别快，应该说可以为各个国家实验室 AI for Science 这块呢提供一些这种基础平台和加速引擎。那么它的整个呢是这样，就是基本的骨干网的400G 的设备能力呢现在已经完成。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基础的接入网，那么这个接入网呢，其实骨干网呢就是我们就是全国所有国家实验室的城市之间用这个骨干网连接起来。那么从每一个城市呢，它会有一个骨干网的连接出口，这个连接出口到国家实验室之间呢，再通过一个接入网，那么就接入到这个网络了。那么目前16个国家实验室当中呢，有14家已经完成了这个网络线路的一些建设，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在网络流量可能比较大的地方呢，可能会升级到800G 甚至1.2T 这样的一些连接，所以这里呢，就是这是最左边这个图就是施工现场的一些情况，中间这是示范网的一些进度，包括各个实验室的，比如说彭程实验室的情况，北京起源的情况，海南亚洲湾的情况，成都太行实验室情况等等。那么整个的这个节点的一些常规的拓扑，就是右边这个图，就是它的一个常规的拓扑了。那么这个网连接起来干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这种基础算力的给各个国家实验室的供给。目前呢，我们现在可以立刻提供供给呢是3台机器。当然3台机器有2台已经就位，一台叫云脑三。这是彭程国家实验室建的一个国家大科学装置，是2万块卡，16亿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么这个装置是在深圳。那么第二个呢是深超二，大家知道这个深超二是深圳市花了80亿建的一个超算，这个超算呢是64位浮点，2亿的算力，就是2000P 的算力。这个呢也是可以挂在这个专网上面，可以供各个国家实验室使用。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海洋实验室还有一台这个超算，当然海洋实验室这个超算我们正在协调沟通，看看怎么样接入整个这个国家实专网去给大家共享。当然除了这3台机器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数据装置和一些实验装置。这个都在逐步按部就班的在开始做接入，那么为了把这些东西都接入起来、连接起来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 GSNet 的国家实验室科学研究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呢，就是可以把刚才说的这些算力平台啊，甚至国产芯片的这些适配用的一些工具啊等等啊，都可以在这个云上面去做很好的这个开发支撑。随着时间推移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大概在今年年底之前，凡是能接入的呢，都把它接入了。那从明年开始呢，我们就提供各种。

0: 各样的服务。这些服务呢，不仅包括计算资源的这个使用，也包括呢这些云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比如说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各种各样的智能体，这个云服务。那么当然我们自己不会去做这个模型了，模型都可以是用其他国家实验室啊，甚至国内的一些头部企业做的这些模型，那我们通过云服务的形式呢，提供给各个国家实验室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自己云里面可以接入包括腾讯的、包括阿里的等等几个比较好的这个智能体服务的这个云，这样呢就可以使得国家实验室在这个网上可以很方便的去做科研，甚至做实验室里面的一些管理。另外呢，我们也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实验室直接呢用刚才说的这些算力资源，在做一些具体的项目，比如说太行实验室呢，他在做这个航空发动机的一些高效仿真和智能设计，那么现在已经用我们的云脑三在顶上做研发，这个进展也还是挺不错的。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7: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

0: 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 我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浦江书院的陈丽，接下来的一程很荣幸由我陪同大家共同完成。下面我们进入第二篇章，面向真实科学场景的范式变革与实践。我们要解决哪些真正重大的科学问题？又需要怎样的体系来支撑？接下来的发布正是对这一命题的回答。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助理石伯明为我们带来实验室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启动暨战略场景重大科学问题发布。有请石伯明老师。
2: 谢谢主任，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建设国家实验室体系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鸣决策，也是我们实验室必须扛起的使命担当。为落实中央科技委科技办的工作要求，今天我们在这里启动浦江实验室体系建设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由4个部分构成：行动纲要、建设目标、行动方向，还有我们的加入流程。 行动纲要遵循5条行动：1是战略需求牵引，始终对准国家最紧迫的需求，战略对齐目标一致；2是体系协同共建，进行有组织的科研，分工一体，协作高效；3是平台开放共享，共建重大科技科研基础设施平台，集约建设，共享互联；4是 成果共创共享，从机理学理到成果形态与应用，再到社会经济效益，双链融合，也就是产业链跟创新链融合发展，多方共赢。5是人才联合培养，立足基础研究，促进 AI 原生创新，培养学科交叉、跨领域交叉的复型人才，优势互补，融资育才。到2027年，体系成员 单位争取达到10家。围绕上述行动纲要和目标，我们倡议实施4个联合行动，以领航定向，以判缝见效，以聚力成市，以开源赋能。一是实施领航行动，建设目标导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纲，面向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和人工智能安全2大主攻领域。
3: 把各成员单位共同来与各成员单位一起来共同凝练国家任务与科学问题，把自主关键的核心技术和解决行业共性科学问题作为我们的第一使命。2是实施判缝行动，坚持绩效管理，以标志性成果作为检验标准。根据中央科技办关于 AF Science 1+9的行动方案，实验室提出了珠峰攀登计划。 希望既争取产出原创型的引领型的高峰级的成果，又支持破解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3是实施聚力行动，坚持协同攻关，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实验室希望联合国内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体系协同高效机制，在任务、人才、资源、生态等方面深度合作。
2: 实验室的3T合一的创举，就是贯通了人才培养、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的发展路径，让人才在正式场景中成长、成才，实现多维的价值。4是实施开源行动，坚持开放共享，以开放促共赢，依托书生端验平台，向成员单位开放算力、数据、工具链、智能体等，合作推出 Token Plan。 支持行业领域深度的科学研究，同步依托实验室牵头的科学智能标准技术委员会和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工作组，让开放共享从资源层延伸到标准层、规则层。依据中央科技办相关工作指引，实验室拟定了相关管理办法和细则，加入我们的体系，可以分布为申请、认证、审批和报备、挂牌以及实施。申请单位提交相

0: 相关的申请方案，明确战略意义、科学问题、优势资源、科研队伍和管理机制等。实验室受理后，组织内外部的论证，包括战略匹配度、方案可行性、发展的可持续等等。论证与完善后，按照中央科技办有关规定进行报批和报备。审批报备完成以后，双方签订共建协议，挂牌运行。在实施阶段，按照年度任务数来进行推进，季度调整，年度评估。今天首批14家单位将共同见证行动计划的启动以及科学问题的提出。接下来有请实验室副主任领军科学家谢信为大家解读这批科学问题的来源和遴选原则。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各位嘉宾。大家听完前面这个实验室体系建设蓝图，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关心我们具体到底要做哪些问题。作为本次体系建设的一个核心支撑，我们联合各方共同凝练了并发布首批20条重大科学问题，就在这屏幕上面展示的这20个问题。我们紧扣场景战略意义重大、基础研究条件具备、成果价值可验证这3大原则。这些课题呢，横跨能源电力、大飞机、核安全、人工智能安全、化学材料等多个关键领域。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详细介绍这20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气象与地球科学领域，我们部署了一个如何构建 AI 科学发现系统，实现极端天气关键致灾因子挖掘与科学规律发现这个课题，希望能借助人工智能突破极端天气机理盲区，为防灾减灾提供硬核支撑。此外，我们还有一系列课题，比如说大飞机复杂场景验证、新能源材料逆向设计以及算电协同调度这一系列关键的攻关方向。这20个问题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清单，它会随着我们的体系这个建设动态的演进。在此，我们向所有科研机构和产业伙伴发出邀请，实验室体系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这20道10代考题期待我们共同携手作答。谢谢大家。
0: 星图已经点亮，问题已经提出，但科学的高峰从来不是靠1家单位来登顶的。在这里，我代表实验室向科技界、产业界的伙伴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加入国家实验室体系，与我们共同研究，共攀高峰，让体系因科技强国目标而居，让合作因科学问题解决而成。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各位代表的参加，谢谢。
2: 感谢石老师的发布。那行动计划已经启动，我们的重大科学问题也已经锚定。接下来我们将从3个层面来看科学智能的能力底座、平台、模型以及与真实世界的交互。首先是书生端砚的科学发现平台，自今年7月亮相以来呢，它已在众多的科研团队中完成了内测。今天它将迎来又一个重要时刻，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产品平台部负责人傅徐军为我们带来书生端砚的重大升级，有请傅老师。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很荣幸，下面由我来汇报书生端砚本次的产品升级和发布。那么在我开始之前呢，先说一个现象，最近的 AI 解数学难题很受关注。那数学有个特点，对错呢能够在逻辑里闭环，但是呢在材料、生命、化学这些领域， AI 给出了一个答案，其实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设，真正的成本在后面，进实验室一轮轮的验证，时间和经费都消耗在里面。所以端砚的目标和使命呢，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打造一个一站式的 AI 科研平台，优化从问题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全链路，让 AI 真正能够赋能科学发现。现在呢大模型已经非常强大，它可以读文献、做推理、提假设、做模拟、深度赋能科研。那我们认为科研的瓶颈正在从提出假设转向完成验证，但是要跨过这一步，我们认为有3个关键问题还没有被完全解决。第一，科研里面最难的其实不是做某一道题，而是一个课题做3年，中间试错几十轮，而每一轮的结果呢都在改写下轮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今天 AI 还做不了，它可以把一道题做得非常的完美、非常漂亮，但是如果你让它去跟一个课题3年，它记不住、接不下、也协调不动。所以问题是如何让 AI 去驾驭超长周期多轮试错的科研，在持续探索中积累认知、迭代进化。第二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的推理链条环环相扣，但是逻辑自洽不等于科学成立， 要让 AI 主动寻找反

0: 证，辩证辨别证据强弱，在矛盾中修正假设，这是从生成可信的叙述走向形成可靠的发现的关键。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让 AI 去超越逻辑自洽，以真正的证据检验并修正科学假设。第三点呢，就是假设可以批量生成，但是呢，实验只能一个一个去做，仪器排队，样品等待，时机有限，假设越多验证越堵。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高效地组织物理世界的实验，突破海量假设的验证瓶颈。所以端砚呢，就在解决三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积累能力，研发出来的一个一站式的 AI 科研平台。下面呢，让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背后的三个核心能力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如何让 AI 去驾驭超长周期多轮试错的一个复杂科研。我们的答案是呢，不能只是把模型做得更强，要两条腿一起走啊，一条是模型，还有一条是科研 harness， 两者做一个协同的进化啊，这是一个三角的循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上面是真实的科研环境，它既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啊，同时也是我们的经验来源。每一轮的推理计算，专家的输入，包括实验的成功和失败啊，都回流成变成系统变强的养料，也就是环境及数据。左边呢是 harness 啊，它负责组织跨轮次的上下文研究状态的保持，异构资源的编排，多角色的协同，这些呢都是长城科研真正卡住的地方。右边呢是模型，负责认知、科学推理、假设生成和策略判断，两边通过科研反馈连接起来，在反馈中重规划，在经验中自进化。端砚的第二项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可信科研证据链。今天的科学家用 AI 啊得到的大多数一个回答啊，一张图或者一段结论，问题是你说不清楚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这个答案对不对，我第二次执行是不是可以拿到同样的结果，三个月之后我想复现，代码找不到，环境对不上，分析过程早丢了，怎么解决？分三步走啊。第一步，收集证据、文献、数据、代码、工具调用、计算结果和实验记录，原本分散在各个环节，端砚呢可以把它组织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啊，让每一个结论都可以反向定位。第二步，独立核验，基于端砚的多智能体架构，评审智能体可以做独立的判定，相互的验证。目前呢，已经全面的覆盖了从需求完成度、正确性、证据和来源可复现性、产物质量等等啊七大维度。第三步是什么呢？可复现，关键的参数、工具的版本、实验的条件、执行的日志全部留存啊。同样的条件，别人重做一遍可以拿到一样的结果，这样的话结论才真正的可以立得住。所以简单来说呢，可信科研证据链想让科学结论可检查、可复核、可交付。目前端砚是国内首个实现这项技术的科研平台。所以端砚交付的不再是 AI 的回答，而是可复现、可审计、可验证的科研产物。端砚中产出的每张图表啊，每份报告都自带四样东西：代码、运行环境、上下文对话以及工具的调用记录。每个结果从出生开始，我就有一张出生证明，谁都能够追溯、复核、原样复现。交付前还会独立和核查引用和计算啊。最后一个核心能力呢，就是打通物理世界的验证啊，让科学发现走出数字演算，真正的进入实验室。端砚呢，用统一物理层协议来标准化设备的能力和状态的反馈啊，跨实验室来编排机器人、仪器、实验岛，组成可调用的实验能力，而且全程会有安全控制和异常恢复的机制护航。这样呢 ，AI 就会从会想会算走向能实验能验证，形成科研意图。到真实行动，到下一步判断的一个闭环。目前端砚的自主实验室呢，已经连接了多地，同时目前也是国内首个拓展到大科学装置和中式验证场景的。那么这三项能力具体怎么来协同工作，我们来看一个蛋白质定向进化的案例啊。清华大学张树毅老师的课题组花了4年时间尝试改造一个用于基因调控的蛋白质啊，那么课题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核心的功能区域。引入端砚之后呢，仅过了2轮迭代，就发现了一组新的突破组合。实验验证结果显示，其功能较此前 Nature 报道的最佳的结果提升77%，较野生型提升50倍。本次呢会新发布本地的桌面工作台，它可以更好的满足数据不出域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这次也推出了科研的 Token Plan 啊，你不去装科普端也能够直接使用端砚的能力。那么中间是学科领域啊，生命科学、物质和地球科学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三个领域方向，汇聚了相关领域的数据工具啊、智能体以及研究方法论。第三层呢是引擎层，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三大核心能力啊。第四层是我们的模型基座，科学模型呢面向长城复杂任务做推理决策啊，世界模型呢面向物理环境实验做具身操作。这两部分呢，后续我的同事会详细的展开。啊，这四层呢不是四个孤立的模块，而是端砚从假设提出到结果验证的完整闭环。所以今天呢，我们正式发布啊，书生端砚1.0。 我们也希望端砚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持续陪伴科学家做研究的科研伙伴。欢迎大家扫码申请体验，当然产品一定会有很多的瑕疵和不足，任何建议、想法、吐槽都欢迎给到我们，我们会全力以赴加速迭代和优化。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我的同事，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大模型中心的负责人，复旦大学的教授张琪，为我们带来实验室探索通专融合 AI 之路的最新进展。有请张琪教授。
1: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今天代表书生大模型的团队来发布书生科学多模态大模型 S2。那 AI 呢，自从问题回答走向了问题的解决，走进了实验室。那我们书生大模型呢，就需要去来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才可以支持这样的科学智能体，支持端砚的平台。那我们来看整个科学大模型呢，除了通用的能力之外呢，我们觉得它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和普通的通用模型所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知识的密集度；第二个呢，就是零的容错的程度。那它要在科研事实当中一个简单的幻觉，可能就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推理过程全部出错。第二个呢，就是推理路径会变得非常长，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几十步的这样一个推理过程，我们可能需要面向周级别数千步的这样一个推理的链条，所以一定要求这个模型具备一个稳定的超长程的这样一个推理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跨学科跨模态。那学科呢，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任务，而是各个学科之间的融杂，并且呢，模态呢也不简简单单的是文本和图像，还包含了大量的晶体结构、序列结构等等。所以要求我们的模型呢，要具备这样三项的一个能力，合在一起是我们的一个能力的三角。但是这样的模型相对还是非常困难进行实现的。所以周伯文主任呢，在2025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可以落地的 SAGE 的这样一个框架，我们把它分解为了三层。那第一层呢，就是一个基础模型层。在这个基础模型层呢，我们需要去探索知识和计算在某种程度上如何进行分离，使得这个模型能够记得准。在第二层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考虑如何使得这个模型可以在多学科之间进行融会贯通，可以把这个知识用得好。在第三层呢，我们要去探索进化，使得这个模型利用一个可泛化的奖励机制，使得模型之间能够进行学习，进行能够自我的成长。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 SAGE 框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发工作。我们今年推出的书生 S2 模型呢，就具备了知识和推理的逻辑分离。之前的统一的传统的语言模型呢，它是在模型层面直接在预训练的时候把知识进行了注入。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万亿的模型、大几千亿的模型，我们不可能无时无刻的进行训练，成本非常高。所以在 S2 的这样一个基础模型上，我们提出了 memory 的这样一个 block，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区域，可以分解为多个不同的学科，而且可以进行单独的预训练。在我们进行推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使得这样的一个领域的知识和通用的知识进行融合，所以可以快速的完成这种动态的调度。那为了解决多学科知识之间的融合，我们需要使用长程的强化学习技术进行训练。但是传统的强化学习技术会使得我们的 GPU 在解决长程问题的时候会大幅度浪费。但如果我们使用异步的强化学习，那这种面向超长程的任务又会使得我们模型多次更新，然后模型的迭代以及它的训练会面临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基本上可能完全无法进行完成。所以我们在今年也推出了新的 BAPU 算法，可以使得我们解决超长程的地方在进行自适应的剪裁，可以使我们的稳定的轨迹从小时级提升到周级别的轨迹，并且 GPU 的使用率呢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效率。在第三层，我们要使得这个模型真正的在环境当中进行交互，而不是简单的记忆这样的一个轨迹的结果。所以我们推出了 SCI Agent Gym，它有包含了1800多个在这个物理、化学、生物和材料领域的工具，并且我们建立了依赖图，构建了模拟环境，使得这个模型可以在真正的环境当中进行学习，可以从成功的轨迹甚至失败的轨迹当中进行完成。所以把这三个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 SAGE 框架使得我们非常好的训练了书生 S2 面向科学智能体的科学多模态大模型。它不仅仅在通用性能上面可以媲美我们现在的开源以及闭源的大模型，在科学任务上面我们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包括

0: 这个多组学，包括材料等等，都是远远超于现在的通用模型的能力。当然了，各种 benchmark 上的效果远远不如我们真正去实现一些工作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了两个事例。第一个呢，就是让这个模型自主的来去完成天气预报的一个预测。我们告诉他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希望他对69个大气变量进行自主的研究，那他可以自己去来阅读论文，在此基础之上，他自己独立构建了一个4亿参数量的 VIT 的模型结构，然后自己决定要训练多少轮次，最后可以完成分钟级在对7天的全球天气预报的这样一个预测。效果呢是可以好于之前传统的 ForecastNet 的一些结果。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自然语言驱动让它去设计一些 CAD 的复杂的结构，比如我们可以让它去完成一些发动机以及人形机器人，当然这还是一种 demo 型的一个结果，但这进一步可以使得我们去探索在真实工业级环境下面它是可以去完成的一种可能性。那未来呢，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只关注我们想要什么，而把这些复杂的任务呢交给科学智能体去完成。那最后呢，我想说通砖融合呢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通往科学智能当中一条最务实最可行的一条路线。我们的愿景呢就是希望每一位科学家身边都有一个可以去可靠并且能干而且不断进化的 AI 的模型伙伴。那书生大模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有了平台有了模型，其实我们还差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我们希望这个 AI 呢走出屏幕去真正触碰这个物理世界。因为科研不仅仅在纸张上，而是更多的在科研的环境当中，在物理的世界当中。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7: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6: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1: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2: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1: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3: 生活。非常科学
1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现代生活中，用奶茶和甜食对抗压力和烦恼已经成了人们的日常习惯，特别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那种熟悉的甜蜜滋味总是能带来心灵的慰藉，但一不留神我们可能就吃得太多了。就在2022年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估计，2019年全国因过量摄入含糖饮料而死亡的人数高达 4.6 万，比起1990年，这整整增长了 95%。 其中最常见的病因是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死亡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则分别是山东、河南、河北、湖南和广东。虽然美味的糖类是三大营养物质之一，是我们身体重要的能量来源，但它也有令人上瘾、危险暗黑的一面。现在大街小巷的奶茶果饮，越来越多花样的糕点零食，其实大都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吃下去的糖分已经达到了过去人们想象不到的分量。中国疾控中心分析了1991年到2015年中国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添加糖提供的能量占比是过去的三倍以上。所谓的添加糖，就是在食品饮料当中人为添加的糖分，包括白砂糖、果糖、葡萄糖等。它们的目的很简单，为了提升口感或防止食物变质，从而让人们快乐地再多吃几口。与蔬果、牛奶天然含有的糖分不同，添加糖除了提供热量以外，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吃多了只会提高饮食失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甚至死亡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含糖饮料就是添加糖主要的来源。据统计，2017年中国含糖饮料的人均年消费量达到了 59.7 千克，是2003年 16.9 千克的 3.5 倍之多。也就是说，如果过去是一周喝一瓶的话，那么在2017年，一周至少要喝掉 3.5 瓶，其中既包含了奶茶、碳酸饮料，也包括了调味茶、咖啡、乳饮料和功能饮料，几乎包揽了整个超市饮料区。而这些饮料之中的糖分之高，可能远超大家的想象。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强调，应该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个推荐数值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糖摄入量一致，但大家却很难把控这个摄入量。因为北京大学工卫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在北京海淀区的15家超市

0: 对190万种进行过描述，其中还包括很多只通过研究单个个体认识的物种，比如固定在盒子里的某种昆虫，或者是风干的植物标本集上的某种植物。而对于它们在大自然中更多同伴的情况却一无所知。那么盒子里的昆虫是它同类中的最后一只吗？这风干的植物是否还在某个被遗忘的小山谷中茂盛的生长呢？
1: 那么如何确定某个物种是真正消失了呢？
0: 要找到答案，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地考察，建立每个物种客观而全面的生存状况报告。这正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工作。研究人员记录了所有可用的信息，包括每个物种的个体数目、栖息场所的广度和活跃度，以及所面临的威胁，比如偷猎、火灾、其他物种的入侵等。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因此只有55926种生物拥有详尽的生存状况报告，其中包括了854种已经灭绝的物种。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2: 数量看起来很少，但要宣布某一物种完全从地球表面消失，我们必须遵循一条严格的规则，最后一个个体的死亡必须确凿无疑。
0: 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希望避免重新发现已正式被宣布灭绝的动植物。
2: 我把那些极力低估当前环境问题的人称为修正主义者，他们会利用这些重新发现来抹黑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在发布声明前，我们必须慎之又慎，这中间的过程总要耗费数年时间。
0: 我们再来看看白鳍豚。这种淡水豚过去大量生活在长江水域，如今已经多年难觅踪迹了。这与长江水质的严重污染不无关系。2006年，中国政府出资组织了一次科学考察，雄心勃勃地要找到幸存的白鳍豚，并将它们转移到未受污染的长江支流之中，那可以算得上是一片自然保护区了。为期6周的考察，船上满载严阵以待的科学家，眼不离望远镜，耳不离声，严密地搜寻这一哺乳动物的天然分布区，但结果却一无所获。按理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应该宣布白鳍豚灭绝，但5年过去了，它仍然没有这么做。部分原因在于，有人用一些不确定的证据来质疑科学调查。主要的依据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白点儿露出了水面，这个白点儿可能就是白鳍豚。这张照片不禁让人联想到尼斯湖水怪那张著名的留影，曾被认为那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有少数白鳍豚躲过声呐的可能性。考察队队长奥古斯特·弗鲁格也承认这一点，但他却这样补充说：
2: 如果种群拥有足够的数量来繁殖后代，那是不可能逃过我的法眼的。白鳍豚已功能性灭绝，也就是说，等到这些假定的幸存者死去的时候，最晚再过20年，这种物种就绝对不复存在了。时间肯定会证明这个不幸的结论。
0: 有时调查者们有比模糊的照片更加可信的证据来支持某一濒危物种的存活，但表面现象可能具有迷惑性。正如喀麦隆黑犀牛令人扼腕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本世纪初的几年之中，偷猎造成了黑犀牛大量的死亡，各种迹象表明这种犀牛的亚种都已经灭绝了。在稀树草原见到一头幸存的黑犀牛，很可能就像在峡谷中见到一头大象那样令人振奋。后来黑犀牛的一些踪迹开始出现，到处都有，给人带来了强烈的希望。通常情况之下，最后的希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但偶尔也有惊喜。有时一些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数年之后又会再现蛛丝马迹，比如金猫。它的体型如家养公猫大小，长尾自2003年以来绝迹于婆罗洲的热带丛林之中。虽然它没有被正式宣布灭绝，但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在2009年到2010年间，一些隐蔽的摄像点陆续地拍到过3只金猫的照片，从而证明在原始森林某片未被开发的区域还存在有少量的金猫。而更令人称奇的是， 已经被正式宣布灭

0: 绝的云南碧壳龟，在2004年居然重新现身了。是的，我们要相信奇迹的存在，但我们更要清楚，类似逆转再现的机会其实微乎其微。让克里斯多夫·维耶如此强调说：“
1: 正因为如此，只要还残存少量的珍稀动植物，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理想的做法是保护幸存者的栖息地，但如果环境明显过于脆弱，就应该把最后的幸存个体系统转移到动物园、保护区或植物园。
0: 63种野外灭绝的物种，包括麋鹿、北非狮，因此得以存活。虽是勉强得到拯救，但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了复兴的希望，正如黑足鼬那样不可思议的故事一样。当然，革命尚未成功，但不管怎么说，黑足鼬已经从灭绝的鬼门关被拉了回来。这次成功足以证明，调查员们在野外漫长耐心的付出是绝对值得的。因为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地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最后的幸存者就都可能被放弃，从而陷入悲惨的结局，丧失任何在最后时刻获得救助的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2: 在200万年前，
3: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2: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6: 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别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好莱坞著名的女童星秀兰邓波尔去世，举世为之哀悼。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没有哪个明星比这个小女孩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80年过去了，她的许多电影依然是经典。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天真笑容能够如此的摄人心弦？秀兰邓波尔的走红既有其生物学的背景，又有着社会环境提供的舞台。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
2: 秀兰邓波尔192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童星之一。3岁时，邓波尔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1934年，6岁的邓波尔成功出演了歌舞片《起立欢呼》。在随后的一年中，邓波尔出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安琪》《小情人》等8部影片。在1935年，年仅7岁的他就获得了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1999年，邓波尔以其童星时期的成就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18名。
3: 秀兰·邓波尔是20世纪30年代偶像级的童星，她以标志性的金色小卷发和带有酒窝的微笑融化了许多观众的心，是美国在黑暗的大萧条时期的一抹最亮的颜色。在那个金钱短缺、工作难找的颇具挑战的时期，秀兰·邓波尔用她的歌声、舞蹈、甜美的微笑和天真无邪的性格点亮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生物学背景，为什么人们喜欢可爱的小女孩。
1: 可爱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提出来的，和二次元、三次元日常所说的萌、卡哇伊或者萝莉并不完全相同。洛伦茨所说的婴儿模式是一些婴儿的特征会让人产生关怀欲望而非性欲望。典型的特征包括外貌，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大眼睛、酒窝、圆润柔软的面部特征，也包括个性特质，比如说喜欢玩耍、脆弱、无助、好奇和天真无邪。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的话，秀兰·邓波尔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女孩。
3: 洛伦兹认为，之所以人会喜欢这样的特征，原因很简单，人类幼崽是需要大量照顾才能活下去的，而你见得最多的幼崽10有8九是你自己的后代。为了基因的延续，当然要把审美观编码成喜欢小婴儿，愿意照顾小婴儿。这种偏好小时候未必稳定，但是到了育龄阶段就会发育的比较明显了。
1: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偏好最为强烈地体现在了其他动物，尤其是经过人类选育的宠物身上。和它们的祖先狼相比，狗明显地显示出了更长的幼态期，毛浅、脑袋大、身子圆、耳朵耷拉、尾巴摇、汪汪的吠叫，这些全都是小狼才会有的特征，更不要说那些小到极致的宠物品种了。甚至一些没有经过相应选育的生物，卖家也会以永远长不大为幌子。
3: 不过，正如几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来自生物学的解释只是个底子，并非完整的答案。人们一直喜欢可爱的小女孩，但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红遍半个30年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奇迹呢？这又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有关。
2: 经济背景，为什么可爱小女孩在大萧条时期如此受欢迎呢？
1: 对于那些在大萧条中全身而退的人来说，最经久不散的幽灵既不是列宁，也不是墨索里尼，而是一个孩子的身影。她穿着福利

0: 服，不笑不回应，腿明显的瘦骨嶙峋，肚子略显水肿，视线穿过餐厅或杂货店的玻璃一动不动。这个幽灵有时在唱诗班上会突然晕倒，有时会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学校门口去乞求食物，有时则和父母一起开煤气自杀，但他始终困扰着每一个还有精力考虑社会问题的人。1930年，白宫儿童健康与保护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有600万儿童正在遭受慢性饥饿。对此，胡佛总统的回应竟然是指出，不要灰心，我们还有3500万欢乐的人类小电子。1932年，《纽约时报》的头版大标题还是无人挨饿。虽然到了大选前夜，估计可能有2000万人急需救济，但是胡佛政府始终无动于衷。是他们如此冷酷吗？其实不是，这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胡佛代表的是标准的美国右派，也就是保守派，他们强调个人奋斗和自给自足，认为悲惨命运主要是个人不努力所导致。萧条怎么办呢？加大进口关税，巩固国内资本资源，以便东山再起。复苏靠的是钱而不是劳力，宝贵的税收要用来带动整体的经济市场，怎能浪费在大规模的救济上呢？更何况当时常见的观点是，救济会让穷人好吃懒做，对他们的道德状况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英国的救济项目就会经常被美国人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1: 这种态度最后影响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做出评价，但无论如何，救济项目即便到了罗斯福时期也是雷声大雨点小。1934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上的发言明确说，目标是更多的企业、更大的利润、更高的就业、更少的救济开支。这种场景下，无论是上层还是劳苦愁烦的下层，都需要一个天真无邪的幸福小女孩来帮他们摆脱开始提到的那个幽灵，而这个小女孩恰好就是秀兰·邓波尔。
0: 在电影之中，她的身份是多重的，她常常由失业的无产者来照料，但是几乎从来都不是工人的女儿。工人工作的场景很少展现出来，事实上无产者更多的是在乞讨和偷窃，但是喜剧和讽刺效果冲淡了这些内容，让上层人士得到了优越感，而下层又没有觉得明显的被冒犯。对于大萧条，秀兰的解决方案是去爱、去关怀那些人，用小女孩的爱而不是实打实的经济援助来改变世界。当然，这在现实中是痴人说梦，但电影就需要另行而论了。
1: 我们再来说说文化背景，为什么纯真小女孩没有带来今日的性隐喻呢？
0: 今天的流行文化里，面容可爱的小女孩依然牢牢地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和天真无邪的秀兰·邓波尔相比，她们有了重大的不同。洛丽塔和恋童话题愈发寻常，洛伦茨当年定义的引发养育本能而非性本能，对于今天的女孩形象也越发不适用了。而今似乎已经很难再次塑造秀兰·邓波尔那样天真无邪的形象了，更加深入人心的少女形象往往是早熟和世故的。
1: 毫无疑问，这个转变和整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有些小女孩的照片其性隐喻简直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一个成年男子跪在地上，小女孩骑在他的背上，一手持马鞭，另一手握住一个皮项圈，松松垮垮地挂在男子脖子上。小女孩的眼睛半睁半闭，嘴角是扭曲的微笑，眼神则透露出不成比例的成熟。
2: 可是这其实是秀兰·邓波尔和杰克·哈雷为一部童话书改编电影所做的宣传，设于1938年。显然，无论是20世纪福克斯还是当时的观众们，都没有觉得这样的形象有任何不妥。所以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那个时代里，恋童并不是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而天真无邪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彼时好莱坞男星多是高大上的英雄，他们表现出来对小女孩的爱只能被解读为关怀和崇拜的爱。 事实上，二十世纪福克斯刻意使用了大量描述恋人的语言，但是所要表现的却是，哪怕命运最悲惨的人，也会被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爱所改变，将基础的欲望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爱。而梅维斯特这样的性感女星才是性隐喻的承载者，但秀兰的少女天真是战无不胜的，任何邪恶都会被感化，所以她的身边只会有热爱孩子的单身汉，而不会有猥琐大叔。关于她的罪恶完全无法进入到这个语境里，同时在大萧条期间，这样的真爱改变世界的温馨故事又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求。当然，电影中掩盖了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在现实里发生。不讨论恋童现象，并不意味着它不严重。但无论如何，对小女孩的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和在今天，意味着全然不同的东西。过去它是自我控制，现在它是自我压抑。过去它是可敬的情感成熟标志，现在它是缺乏男人气概的象征。所以今天很可能不会再出现第二个秀兰·邓波尔，这不是因为我们生物属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已经不复当初。这并不说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任何一段的解释是错的，只能说明如果他们单独出现，都将不是故事的全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学提供制作。
3: 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线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侯老师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好，我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侯立敏。
7: 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领教授。叶老师好。
9: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教授，我叫叶威领，是我们侯老师的闺蜜。
7: 哇，好幸福，两个闺蜜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同时我今天感觉真的是有一种回到了校园的感觉，当然另外就是很想知道一下你们今年的五一干了什么，五一出行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有意思的慢出行的案例。先请侯老师开始。
8: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五一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平移式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么在大理的 S 湾有一个民宿，在这里呢可以发发呆，可以逛菜场，做饭，然后呢看看这个闲书。那么我也很喜欢这个散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坐在这个阳台上吹着风突然呢楼下呢传来了唱歌的这样一个声音，有20多个年轻人弹着吉他，点着蜡烛唱《孤勇者》，在苍山下洱海旁，然后大家唱战歌然后不停地唱，唱了这个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也在想哈，现在我们年轻人呢，他的旅行可能不仅仅是看风景，而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0: 而不是一个短暂的风潮。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消费它的根源是系统性的社会焦虑，它不是一时的情绪。我刚才讲的叫消费减速，其实这个提出的背景是十几年前开始在我们通常会说的这些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一个叫社会加速现象。社会加速它主要是三个方面，大家体会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在我们中国现在也是非常的普遍，以及在未来它也不会缓解。什么样的现象呢？第一个，我们叫它技术加速，就我们有很多技术让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更快了。你看现在 AI 又上来了，对吧？第一个叫做技术加速，不光是数字技术。第二个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加速。我们如果去听那些 AI 的博客的话，现在很多博客都会来聊 AI 在工作中的使用。所以你普遍的会发现，大家是觉得我用了 AI 以后，我其实工作时间更长了。
1: 虽然效率高了，但是好像干的事情更多了。
0: 对，是这样吧？所以我们讲说，生活节奏加快，它其实指的是我在一段时间里面做的事情更多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社会文化变迁。这个我特别想讲，就是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92年南巡讲话开始，一直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也很快，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叫社会的 norm， 就是一种规制啊，或者一种认知。那他认为是认为快就是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形成，这个是社会文化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我刚才讲的这三点呢，第一呢它不会消失，第二呢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对于快就是好这件事情的认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1: 的确，就是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我觉得背后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五一，我们不是说玩什么变了，其实去的还是这些景点，但是呢是为什么玩，我觉得做了一些改变。
2: 对，说消费者选择这种慢出行呢，实际上来说是对这种加速批判的这样一个消费领域的这样的一种回应。那么这其实对于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品牌的角度来讲，品牌资产的生成逻辑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可能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说我在这个慢出行中感受到什么，经历了什么，而这个会成为品牌资产构建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消费者呢现在开始出现了主动选择这个慢出行，刚才我们提到的平易式的出行也好啊，包括像东方快车啊这种啊一票难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慢
2: 等等可以说它是对传统的快就等于好这样的一种颠覆。那么实际上来呢，也就是说拒绝这种工业式旅游的标准化的一些脚本，拒绝流水线式的一些打卡呀，一些工作的痕迹其实可能都破坏了。所以呢，这就对我们呢很多品牌来讲，可能要有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要向体验进行的一个转向啊。在体验方面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派恩和吉尔摩，他就提出了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模式，娱乐、教育、逃避现实和审美。所以呢应该创造这种难忘的独特的个性化的体验，让消费者在逃离加速社会的过程中暂时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这样一个疗愈啊。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像五一期间就是内蒙古草原专列可以说是非常火的它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将这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目的地，然后呢演化成一个这种文化体验的这个长廊，马头琴的演奏啊，长调演唱啊，使乘客从空间穿越者变成了一个文化参与者。这个呢也是派恩杰摩提出来的逃避现实和审美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1: 一直在说快就是好，那对于品牌来说它也有它的困境，变现好像是比较难啊。你像徒步爬山等等这一类的，还有包括慢火车，客单价比较低啊，甚至可能复购也不会高啊。您在播客里面，在这儿也打个广告啊，文道777的播客里面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自己也感受过的这种没信号的一种旅行。那你像在没信号的地方怎么样去让你买产品呢，或者是说怎么营销呢？
0: 因为你要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远离现

0: 代的人类远离现在的时间规则，我们今天在讲慢生活，
1: 嗯，
0: 那其实它的核心是远离现在社会的时间的规则。
1: 嗯，
0: 你是因为被各种各样的 DDL 压迫的，实在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你需要一个你自己对时间有掌控的地方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1: 是，
0: 也有叫逃离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
1: 短
0: 逃
1: 离，
0: 短
1: 逃
0: 离啊，
1: 嗯，
0: 短逃离就是
1: 暂时放下，咱从社会里面抽身。
0: 所以你看啊，这里的核心是我们需要掌控，要有在场感。
1: 嗯，
0: 在场感就是我的肉身要在场
1: 啊。
0: 那我们其实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当中，除非你受过非常好的正念的训练，那你是很难体会到自己的在场感的，
1: 嗯，
0: 对吧？那所以你肯定是要远离嘈杂的人群，又不能有太多的现代的东西出现，就你非要在那个场景里面说我有什么经济价值可取，那你不是就是冲突的吗？
1: 嗯，
0: 可是你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你看你比如说现在户外从穿戴到装备这个增长，它对于整个户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你要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侯老师他要去到这个地方，他要坐飞机吧，
1: 嗯，
0: 各种交通工具，他要把自己，他平移式嘛，
1: 嗯，
0: 所以他要把自己搬过去，
1: 嗯，
0: 在这个当中还有很多服务嘞，你要搬个家过去还真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地方能住下来，
1: 嗯，
0: 这些其实就是可以有获益的地方。但是如果消费者是来进行消费减速的这样一个特定种类的消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要去考虑其他的什么经济收益，尤其是有冲突的这些收益。
1: 嗯，
0: 你说呢？
1: 嗯，你说到这个冲突的收益，的确让我感觉到好像这些接待的旅游景点变成了一种好像就像您说的伪慢，要给我们慢的节奏，但是其实
0: 伪慢词太好了
1: 但是其实你让我对吧在这里面又快起来了，而且是刻意的让我没法享受到慢的这种感觉了。
0: 就它的核心是你在某一段时间内要做尽量少的事，
1: 嗯，
0: 不是在短时间内让这些技术去助力你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那你不是就又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吗？
1: 刚刚讲到的内蒙古的草原专列，
0: 嗯，
1: 包括我们五一期间很热的这种东方豪华专列啊，这种慢火车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从头到尾的让你慢下来享受这个旅行？
0: 其实现在真正能做到消费减速的项目是不多的，
1: 是的，嗯，
0: 因为这些项目的单价就会比较高，
1: 嗯，
2: 对，
0: 你想啊，它的核心是我们的游客在一天里面做的事情变少了，所以它是不是单价就会高，
1: 哦，
0: 看到的那些特种兵士对不对，
1: 哦，
2: 对，各种
1: 随意打卡，
0: 我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我做的事情越多越好，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我做不够你来帮助我对不对，
1: 嗯，
0: 你最好在下一站等我赶紧把我接上，赶紧怎么怎么样这其实两个都是特别好的项目，
1: 嗯，
0: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这个减速项目吗，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从未来来看现在正在已经慢慢做出来的这些新东方快车，我们都看过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对吧，
1: 很容易联系到一起，
0: 那个火车那个真的叫东方快车，
1: 哦，
0: 那段列车，因为它穿过了非常美的一段区域，所以呢我觉得是甚至现在有人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绿皮车再给它恢复起来，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个项目是主打的慢，那你的核心就是我的游客一天里面要做的事情要少，
1: 嗯，
0: 第二个呢他要有一个游客要有非常强的对时间的自主权和掌控感，
1: 哇，
0: 因为他本来被我刚才已经讲过被 DDL 的压迫我才会向往这种旅行，那你现在又让我不停地赶各种各样的项目
1: 甚至买买买
0: 是不是就达不到对吧，
1: 是，
0: 所以要有对时间的掌控感。现在我知道的有游轮在做深度人文，
1: 嗯，怎么样的深度呢？
0: 比如说它在每一个港口停的时间会比通常的游轮要更长，第二个呢在游轮上面本身就会有很多人文的课程或者是体验，
1: 嗯，
0: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体验，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冲着知识去的
1: 对
0: 吧，那么如果你选择下船，那下船以后它的景点也不多的，你也可以选择性的说我今天我只参加一个景点也 OK，
1: 哦，
0: 然后在景点里停留的时间会非常长，
1: 嗯，
0: 那么这个和我们以前或者特种兵可能不太理解说我都花钱了，
1: 嗯，
0: 那我拢共加起来
1: 才去
0: 那么多天十几天 我连5个景点都没有到。

0: 你就是不喜欢，
1: 嗯，
0: 那没关系，那有另外一种可以适合你，
1: 哦，
0: 这是一种
1: 多元选择。
0: 还有一游轮比较小众的那种，比如说去进行远征的游轮，就是去南极啊，
1: 嗯，
0: 去南极我们知道的会多一些，
1: 嗯，
0: 对吧，它本身活动也就非常非常少，
1: 嗯，
0: 还有一种现在在尝试的我知道的叫海上禅修。
1: 哦，
0: 首先第一个我想说啊，禅修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负面的口碑啊，
1: 嗯，
0: 禅修本身没有问题，确实非常的符合我们消费减速要讲的在场感，
1: 嗯，
0: 自主感跟掌控感，真正的掌控了时间和你自己，主要是你自己的思想，可能没有做好，
1: 嗯，
0: 对吧，有一些项目啊给人感觉不是很就很奇怪，对吧，但是这种禅修线呢，它一般情况下都会联合一个佛教的寺院，
1: 嗯，
0: 由专门的法师，
1: 嗯，
0: 来，法师就是老师，来讲解各种经文，
1: 嗯，
0: 然后结合生活的体验来讲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
1: 哦，
0: 啊，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班克达当然他还要安排了一些其他活动，比如说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比如说书法的临摹啊，可能一些嗯刚才我讲的古琴古筝的学习啊，
1: 嗯，
0: 打坐的训练啊，正念的训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项目的单价都会
1: 比较高，
0: 比较高，
1: 嗯，
0: 因为不然它 cover 不了这些成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它的人的密度也不宜太大，所以这就是导致它可能会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高价项目，但是本来你要去买时间的掌控感，它就是很贵的，在现在，
1: 哦，
0: 对吧，
1: 你既然是想把大家留住，可能在这个售卖产品的时候的确不能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复杂的快的东西，而是的确是让大家要更好的体验和感受。其实想想还对品牌来说挺拧巴的，哦，你又要想赚他钱，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能给的太多，我觉得的确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
0: 嗯，
1: 那慢出行这个生意到底该怎么做，这也是我们深入的跟大家讨论的。另外就是我们能不能再普及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消费减速，
0: 嗯，
1: 这几个减速很多的专业名词，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消费减速这种三种方式，身体减速、情境减速还有工具减速，那它背后大概怎么样的品牌的投入可能就会达到效果。
0: 具身减速，具身这个词非常的学术，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叫我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叫做身体的疼痛是酸痛感，
1: 哦，
0: 那它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叫在场感，因为它要去对抗数字化生存的那种焦虑，
1: 嗯，
0: 数字化生存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它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1: 嗯，
0: 你刷短视频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啊，刷得越来越快，就很多人倍速看，
1: 对，
0: 对吧，希望老师上课时候也倍速讲所以它的根源是你生在这样一个容易因为数字加速带来的焦虑的环境当中，
1: 嗯，
0: 你想脱离这个环境，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个焦虑的场域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关注你自己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场域让你能关注自己，比如说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叫在场感，除了酸痛以外啊，你带上一个橘子，
1: 嗯，
0: 通常他们做正念训练好像特别会拿这个橘子来做，
1: 这个原因是什么，
0: 你把它剥开你找一个小亭子或者一块石头坐下来，你把橘子剥开慢慢剥，
1: 嗯，
0: 剥橘子的时候你一定能闻到橘子的香味，所以为什么带橘子是这个道理，其他水果没那么香，
1: 跟到嗅觉上面刺激，
0: 对，
2: 调动
0: 你感受，
1: 是
0: 是的，你感受掰开橘子那个汁水
1: 滋啦，
0: 对对，
1: 喷到你的鼻腔里面，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你拿了一个一瓤橘子在嘴巴里面，
1: 啊，
0: 那橘子在你的嘴里和你融为一体，
1: 嗯嗯，
0: 那种感受，
1: 嗯，
0: 哇，尤其夏天那个橘子还凉凉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又香，
1: 嗯，
0: 又体感，各种体感，
1: 嗯，
0: 我们讲五感，
2: 五感，
1: 嗯，
0: 哎，
1: 啊，所有都调动起来了，
0: 对，那个其实就一不用钱，就一个橘子的钱，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特别的好，在场就是能让你感受到你的身体的存在，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具身减速，
1: 嗯，
0: 你不慢下来是没有办法感受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技术减速，技术减速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去技术化，
1: 抛弃工具，
0: 夺回自己对某些工具的使用权，那么，嗯，现代人主要要脱离的其实就是手机，
2: 嗯，
0: 因为我们用手机工作嘛，
2: 对
0: 吧，嗯，
1: 浑身不自在。
0: 那你去山里的时候，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把手机开成个飞行模式。在你爬山的这个三个小时里面，你就专心致志地爬山，去感受身体的这种酸痛，以及去使用一些非常土的工具，比如说你没有登山杖，那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树枝哈，合适的树枝，对吧？
1: 直接回归大自然。
0: 对，然后有溪水就很好啊。像现在夏天来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溪水里洗脚。我不知道为什么，洗手洗脚，觉得就是你和这个山已经融为一体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刚才其实还是讲到了五感，对吧？
2: 对，
0: 就是去技术化，但是呢，你其实是掌控了你想用什么样的技术就什么样的技术，这是第二个我们叫技术减速。
1: 其实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了，解答了一个疑问，就为什么现在环人广的演出市场那么火，就是因为好像进了那个剧场之后，大家都不能拿手机，然后坐在那里沉浸式的看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方式。
0: 对对，总结一下，技术减速最简单的就是把手机收掉。
2: 对，
0: 就技术减速了，对吧？
2: 逃离数字工具的绑架。
0: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聊天，虽然也是通过了广播这种现代的技术，对吧？但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刷手机了，真的是坐在这里三个人面对面聊天的时候，
2: 就是好像都是被慢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填满。实际上来说，这不是慢，这是一种慢的通货膨胀。
1: 这个词用得好好。
2: 是，所以呢，
0: 太生动了，太生动了。
2: 所以消费者感受到呢，不是一种松弛啊，而是另外一种KPI。
1: 是的，是的，
2: KPI
1: 真是如此
2: 啊。完，另外还有一种呢，也就是说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慢。那么像我们今年五一就是出现了县域旅游的这样一个热潮，
1: 小镇城市，
2: 对，小镇的
1: 甚至花园经济，公园里面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然后现在年轻人逛公园的越来越
2: 其实呢，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呢将慢生活元素抽离了圆的语境，拼接成消费的符号。近些年有很多商业古街呢衰落，是吧？一个原因呢
1: 是
2: 卖着带瓦的
1: 义乌的小商品
2: 表皮，然后下面都是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这个声音，还有就是电子音乐，是吧？这个感觉就是跟叶老师在山里自然的这样一个出行，听到了维和的这样的
1: 声音
2: 的声音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的话，就是使空间形式和内容体验的完全的割裂啊。我们体验经济经常会说，就是要协调一致嘛，就是内容啊、形式啊，否则的话就会导致千景一面。完，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流量化的慢啊。这个呢，我也是刚才听叶老师讲的一个感受，就是在一个山顶上的咖啡店，是吧？后来由于这个道路的原因，
0: 下面人山人海，
2: 人群的这样一个聚集哈。假如说一个地方可能把小众或者说把慢作为一个标签啊，那么最后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打卡经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陷入了一个为慢而慢的这样的一个异化。所以呢，慢出行确实需要哈精心的去设计，是吧？否则的话可能会出现为慢而慢，最后呢其实还是回到我们那种工业化的效率化的
1: 特种兵
2: 式的
1: 打卡
2: 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是不是可能就违背了抵抗内卷啊，是吧？避免精神内耗啊，是吧？然后最后达到身心疗愈啊，是不是？
1: 是的，这一串的。所以刚刚说到了真正的慢，它不是为慢而慢啊，也不是换了一个地方让你继续花钱，而是可以你在这个地方不花钱、不社交、不打卡。其实对商家来说的确是反直觉的，但是这又恰恰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真正建立信任的基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领教授。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也是想让我们感受到，可能我们都知道慢好像看似是一些很容易的事情，好像你在走路的时候转角走到一个小巷里面，或者是你突然之间让自己节奏慢下来，都是一件比较看似容易的事情。但其实在这种快节奏下，你想要真正的慢并不是一件像我刚刚讲述的那种易事儿啊，它的确是需要去学习的，因为本身掌控这种慢其实就是掌控我们的人生，掌控我们的节奏。刚刚这个叶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以坐坐慢公交或者是逛逛博物馆这样的方法。那侯老师呢，平时你是怎么样让自己慢下来的？

0: 刚才呢，我刚才从我的闺蜜哈叶老师那里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些，
1: 下次要相约去爬山了。
0: 对，以后我们可以相约，
1: 先从宁海开始走起啊！刚刚就是提到了，
0: 对，而且我感觉上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慢其实应该不是偶尔的这样的一个抽离，是应该是一种生活的理念是一种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且呢，某种程度上来说，慢实际上来说是为了更好的快。他俩之间可能并不是说相矛盾的就像看到一个案例，就是四川的叫青神县吧，应该是他有萤火虫的这样的一个观测对，在高峰的时候呢，他是限流的。其实呢，他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他的生态阈值的这样一个承载的能力，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把这样的一个慢出行变成一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生意。前面一直在探讨，也就是说慢出行是不是能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创业的这个项目某种程度上
1: 接下来想问您的问题，
0: 留白其实可能是能够让这个项目持续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少即是多那么长期的盈利可能不要说考虑到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利润。
2: 我上一次有一次出差在安徽，会在蚌埠在蚌埠，我每次到那里，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会查这里有什么博物馆除了那比如说我们省很多市，比如说蚌埠它就有蚌埠的博物馆对吧但我查到了垓下，你们知道垓下吗？
1: 知道那个字儿，
2: 就是四面楚歌的那个垓下。
0: 项羽
2: 是你们垓下也有一个博物馆吗？然后我就打电话去了，那博物馆说，我说你们开了没有？因为它上面写的还未开就是你查的时候他说我们开了你可以来你知道那种博物馆刚开的时候也没什么人知道对不对，我就叫了一个网约车，我去垓下有从蚌埠过去稍微有点距离特别值得。本来下午火车回来，我改成晚上回来，
1: 临时改
2: 对临时改但是在垓下博物馆的那个感受简直，现在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他的很多照片那个博物馆是独自变成独享垓下博物馆的建筑是最值得看的我来形容一下，就你会感觉到你不是在参观历史，而是被建筑邀请进入历史的时间逻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四面楚歌啊这些大多数的纪念馆都是为胜利者建的我在那里碰到一个扫地阿姨，她是当地居民，就是这个博物馆建的时候不要动迁一些居民嘛。阿姨有一句话太有哲理了，她说垓下博物馆是为一个失败者建的。阿姨怎么这么有文化，
1: 引起了对我们的好奇
2: 她说我们馆长说的纪念馆都是赢者建的对吧
0: 为了纪念，
2: 但是是这里是为了纪念楚霸王的那次惨败哇！你走在建筑，它的建筑是围合式的，你一定要去走那条道，然后没有人的时候脚步有回音，非常安全它都有监控的然后你走到那个中间坐在那里，你想2000多年前垓下被围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在城的中间非常绝望。如果你冬天去，你能感受到那种早春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冷这样是你就和你突然和2000多年前的这种场景就打通了很特别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城市里面都有博物馆或者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旧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政府都在慢慢的逐渐的恢复他们做了特别大的投资跟努力对吧，想办法去，比如说我们上海我记得是老市府也向大家开放了也没什么人啊，不需要太多时间对不对，一两个小时足够了从你上班的地方过去，你提前两个小时请个假去到那种建筑里面跟过去待在一起，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以前叫消遣的方式就慢下来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面你创造了一种时间就是你的，不需要汇报，时间不是被用完的而是被度过的。
1: 度过这两个字用得好好，好像我们很多人都对吧没有再好好的度过这个时间，而是被动的，就好像每天都是在赶路的一种状态。
2: 对对赶路
0: 被
2: 各种 DDL 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你的时间是由社会中盛行的时间观点来决定各种各样的时刻表就是这些时间观的一个显性的代表
1: 一方面通过散步，另外就是

0: 在繁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去博物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继续给创业者来操操心。刚刚讲到了，那怎么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安放，然后化解焦虑，然后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围绕慢出行创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让他做小众目的地的定制旅行，或者是给这个叶老师做这种博物馆的讲解，或者城市漫步的向导，这个慢旅行的内容社区等等一系列的啊？想要创业，在慢出行那儿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或者是好的避坑指南？
1: 说慢出行创业呢，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说美丽呢，也就是说它确实有真实的需求。而且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它其实是一种消费的一个趋势，是一种刚需。但是呢，之所以说它是个陷阱呢，就是往往会陷入这种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同质化。所以如果说我要给出一些避坑指南的话，可能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要警惕呢这个情怀的过载因为我们很多创业者呢可能热爱慢出行，但是呢你不能用你的热爱来代替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付费的需求
0: 和真实感受
1: 所以呢很多创业者可能都假设，因为我自己喜欢慢生活，就假设很多人愿意为此付费但是慢出行最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切实的让消费者慢下来这个减速的背景下，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感受到慢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第二呢，就是要避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孤岛因为呢慢出行它其实一个系统的工程它可能不仅仅需要就是设计一个产品，或者说设计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像2026年也就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很多县域呢旅行可以说是火爆的但是呢很多地方呢接待能力就超载了烟火气呢变成这个拥挤感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慢的这个体验其实就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实现所以呢这里可能也是存在的就是如何避免体验的孤岛，采用限流的这样一种方式这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把慢出行作为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然后第三呢，就是要建立真实性的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就是说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应该具有独特的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你这个商业模式很难 copy， 但是问题呢也就是说在地的这样一些资源，例如像人地的这样一种关联性就很难被复制。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也就是说慢出行到底能不能盈利是吧那么就大众跟这种所谓的或者说慢跟规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悖论，一旦规模化就容易丧失这种所谓的真实性稀缺感那么可能拥挤会代替这种烟火，可能处处都成了这种网红打卡等等。所以呢这里呢慢出行可能有一个天然的基因，就是反规模化。如果说创业者要做，那么可能要在小而美和可持续盈利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要先做深度再做广度用极致的口碑建立一个品牌的壁垒，然后呢再考虑复制。
0: 先做深度再做广度，把每个阶段要做的事情都给我们梳理清楚了同时呢的确通过您的这些方法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真的慢出行的创业者一定要有一个可持续做事情的一个态度，因为本身它不是一个赚快钱的方式，它可能是需要你细水长流，需要你通过一个小品牌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弯道超车，就慢慢的从深到广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跟时间赛跑，或者说跟时间对话的机会，要沉下来才能够有价值。再从投资的视角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因为财经频道在商言商，那刚刚其实 Q 到了很多的好的项目那叶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到的一些值得投资的项目有哪些？
2: 我自己觉得不存在单独一个慢消费的项目可以投因为从我们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呢，我是希望它火爆的但是它一旦火爆呢，就丧失了我们刚才说的清净，就嘈杂了
0: 而减速的
2: 列车
0: 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板块，
2: 对不对就又会有各种框框 DDL 了其实不存在一个单独的叫做慢的项目，我就我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刚才说伪慢，我觉得 特别的

0: 精准。
1: 嗯，
0: 它跟赚钱是相悖，除非你是个高价，可是那么高的价格它其实消费的有限，你又没有办法给它铺开什么下层，这些你这都做不到，对吧？
1: 嗯，
0: 但是在商言商，我们讲你现在做的什么项目都可以开发出慢的子项目，或者提供此类产品，或者在说做 marketing 的时候，做营销的时候，考虑到用这样的项目去凝聚到你想要的人
1: 群。哦，
0: 嗯，那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很长时间不是在讲这个叫做邮轮嘛，
1: 嗯，
0: 对吧？我以前一直觉得它就是个海上绿洲，绿洲是说受保护的空间，在邮轮上面时间逻辑进行了完全的改变，就在这里越慢越好。
1: 嗯，
0: 那就很简单了啊，我们如果要这么做，首先他会提价，对吧？这就是有差异化了呀。那这个路线呢，我第一，我的港口停靠，海上航行的时间会长，港口停靠会减少，最主要是港口的停靠要减少，也就是让它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变少。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可以提供叫无计划日程，这个也差不多是情境减速了。那还有就是可以开设慢餐厅，
1: 这怎么讲？
0: 因为你坐游轮去玩，你就会知道，即便是现在好一点的游轮，它也会有规定，因为它的餐厅，除非是那种超豪华的，它可以同时让大家吃饭，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同时让大家吃饭的，所以它会规定你是第一批吃饭的，你是在比如说40分钟里面，很多都是自助餐嘛，对吧？你要把它吃完。天哪，那你怎么可能慢得下来？吃饭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对吧？首先这件事情我们要能够慢下来，那么你可以有一些慢食的预约制，
1: 嗯，
0: 我每餐至少可以给你吃2个小时，那这是一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去数字化的这个叫契约，
1: 嗯，
0: 那是现在很多想做海上禅修的人正想在做的这个事情啊。再有一个就是提供更多的身体在场感的有仪式感的活动，
1: 嗯，
0: 所以整个行程是可以重新在每个细节上都把控一个原则，就是这一个小时里面你做的时间要少，
1: 嗯，
0: 哎，做的事情要少，这是刚才我说的邮轮，
1: 邮轮的深度的慢改造。
0: 啊，那大家就说我们不做邮轮，我们做其他，其实每个行业其实都可以，一个比如说你刚才我们说的做服饰，户外的服饰和用具现在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
1: 是，
0: 这是已经很多投资人都已经看到的，对吧？那剩下来就是这么多的人在做户外，包括很多用具啊，还不光是服装服饰，包括将来的这个已经在慢慢起来的这个房车，对吧？房车就会牵涉到更多的这个设备用具，对不对？这些东西的投资是值得做的，但是这些公司怎么去做？你看我们以跑步刚才说的马拉松和户外为例，
1: 嗯，
0: 他们其实在做营销活动的时候都更多的去强调自己的功能，
1: 嗯，
0: 尤其是我在竞技方面对你的辅助，跑更快跳更高，呵呵，你能不能换一种思路，对吧？我们专门去打造这样的社区，就是他有消费者社区嘛，其实喜欢户外的人里面有很多人，他的目的其实就会让慢下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类似这样的慢生活的社区，这个是你本来就在做服装。那你本来如果做旅行，我们前年的时候做过一个飞镖的度假酒店的一个项目，那他那里的人文环境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们呢就用找了很多很多古代的诗，然后呢他山上的景点呢都能和某一句诗对应起来，就我们古人有很多诗，你找一些野山都是能对应起来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那个古代的画它也能对应起来。那我们干什么呢？就做一些深度游项目，这些项目是另外付费的，
1: 嗯，
0: 就这个酒店它还是原来的收费，但是我有这种深度游，但我跟你讲好，你今天一下午上山，中午就要上山，上山不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上山以前要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学习，会有人带你上山进行这种叫人文深度游啊，谁来过这里？因为苏轼来过这里，
1: 嗯嗯嗯，
0: 啊，说大家觉得苏轼来过这里，或者说为什么？不然呢？他这首诗，你看他就描写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些深度游的项目，你是可以另外收费，对吧？
1: 嗯，
0: 还有比如说你做餐饮，现在也有人在做，怎么减速呢？就是选择很少， 大家知道有这种贵价餐饮，它就是没选择，对吧？我今天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民间餐饮，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就把怀旧结合起来，把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这些简单的美食拿出来。但是呢，没有选择的，我今天提供这个，这个粥就是这个菜单，然后今天早上我没买到这个菜就没有了，换成另外一个，你就不用选。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减少选择是让我们慢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哦，一个小菜单都会有这样的慢的改变。
0: 我看了有很多人去打卡那种餐厅，他会特别的讲说，哎呦，这个餐厅老板非常的拽，只有一张小菜单，连反面都没有，就前面就这么点，你就爱吃不吃，
1: 对，当季的菜直接上就行了。
0: 哎，大家反而觉得，当然你的菜品本身是很不错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外面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吃，它就是没有嘛，对吧？这些我觉得这是你原来做餐饮的，你也可以开设这样的项目。所以我总体上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没有一个所谓值得投的单独的慢项目，但是所有的项目跟我们的吃穿用住有关系的，它都可以设定一些慢下来的项目，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把它作为自己品牌跟同行区别开来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不光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那种慢，好像每个品牌，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啊，这么细致的方法论，就是真的稍微一转身，稍微一个小改变，它可能就跟慢挂钩了啊，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只是说要听我们这期节目意识到这个东西的价值。侯老师因为是长期研究关系营销的啊，就是一个成功的这种慢出行的品牌到底跟消费者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这样听下来好像又是一种长期的关系。
2: 对，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慢出行的品牌，确实应该与消费者建立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因为当下消费者选择慢出行，本质上他都是为了逃离都市的内卷，数字的焦虑，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过程哈。所以呢，真正的优质的这种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呢，要以长期陪伴为核心，与消费者建立深度的价值的绑定哈。它不应该说仅仅售卖这种旅行的产品，更应该传递这种松弛本真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理念。当然有这样的理念的人呢，像叶老师这种不太多。但是呢，我们知道这种理念可能有一种情境哈，去培养，去养成。那么像慢出行品牌，那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陪伴消费者从偶尔的逃离然后呢养成慢生活的习惯哈，实现身心状态和生活状态的生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成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像品牌呢可以持续打造多元慢出行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就是将集中简述的方式能够很好的这样一个融合。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做慢出行品牌能够实现盈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和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同时呢，也可以构建一些同频的这样的一些社群，那么让慢出行呢融入日常，成为消费者长期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样的话呢，就是从累了我才晚上变成呢认同的追随者。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慢出行的品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来跟自己的客户形成一种价值共鸣，产生了这种高复购性然后还有深度的心智的这样一个绑定。那么从而呢，对于品牌资产的长期构建具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呢，要变成一种长期的深度陪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是一种长期的陪伴啊。因为短期的疗愈可能谁都会做，但是就像刚刚侯老师说的啊，就是品牌怎么样形成一种关系，就是消费者和我是始终在一起的，只有把这种关系建立好，才是我们品牌资产最深的一个护城河啊！不是说我累了我才想到你，而是说你时刻就在我身边。其实想想好像最近热起来的这些品牌都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是不是现在老提倡的这个 ESG 就是要对社会好对人好对品牌好，就这样的概念也是慢的一种方式啊？
0: 对，它其实说如果要考虑到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我们更多的去把注意力关注到，就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和我们的周边的自然和我们周边的社会 会产生后果，
1: 嗯，
0: 那我们去更多的去兼顾这些后果，这个肯定是趋势，
1: 嗯，
0: 所以刚才我一上来就说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嗯，但首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啊。
1: 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啊，真的好想一直把这个慢的感觉留下来，因为今天我们就是在设身处地的实践这种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嗯，因为播客本来就是一种慢嘛，对吧，甚至现在把手机抛弃然后做一个多小时这样的一个梳理，我觉得就是一种慢的体现，
0: 一个多小时能把播客听完就很慢哦。
1: 嗯，所以之所以这个领域目前这个相对来说受众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大家感受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灵的滋养啊，
0: 嗯，
1: 所以就希望能够在这种这个快节奏的情况下，短视频横飞的这种情况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减速绿洲啊，也是在播客当中找到了啊。节目的最后吧，来请两位老师来各自给出一句话啊，给我们这些想要尝试慢出行的听友们一点建议，希望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慢永远的持续下去。
2: 慢出行啊，是在社会加速中寻找可呼吸的缝隙。
1: 嗯，
2: 当你觉得必须快的时候，恰恰是你最需要让自己慢下来的理由。
1: 嗯，
2: 让自己选择慢出行的理由。
1: 嗯，
0: 哦，就像一个 slogan 啊。
1: 是。
0: 那我想说，你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你的时间被别人的节奏定义了。
1: 嗯，
0: 你完全可以为自己创造另一套时间逻辑，那就是慢比快好。而且呢，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绿洲。
1: 嗯，真好。的确，能够主动慢下来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掌控自己的人生啊！也希望听了这期节目，通过慢出行背后的生意，能够更好的掌控好自己。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播客，谢谢你们，
0: 谢谢，谢
2: 谢
0: 听众朋友，
2: 谢
0: 谢韩老师。
1: 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无限进化，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小宇宙还有网易云等各种平台来找到我们，我是安心，我们下期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1: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得太早的啊。
0: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当然，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
1: 那
0: 后
1: 不
0: 果
1: 得
0: 可能
1: 了，
0: 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也有几年的时间，它这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 节奏
1: 确
0: 其实
1: 实，
0: 是有些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是的，
1: 啊，
0: 但我觉
1: 好。
0: 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了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

0: 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了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然后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有些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0: 对，
1: 只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

0: 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1: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1: 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 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1: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0: 是的。
1: 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0: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这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 然后呢

0: 还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它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1: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
0: 啊，
1: 就像 AI 虚拟细胞啊，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
0: 啊。
1: 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哦，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1: 啊，对的，是的，嗯，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就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1: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0: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倒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

0: 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0: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 有了 B， 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那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0: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1: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0: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它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它一个指令，告诉它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它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它定规则，它细胞自己会去模拟。我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 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跟着。

0: 的，但我们自然会演化
1: 生命也好，社会也罢，它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所以说我们想，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细胞比较新的嘛。
1: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啊、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对对对，
0: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啊，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当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只要我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它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啊。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那其实你想，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它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

0: 他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啊，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那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3: 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高峰教授，深入探讨机器人的躯体与灵魂如何从设计源头走向深度融合，揭示一个都不能少背后的科学逻辑与工程智慧。
4: 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5: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这个世界。
4: 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吧？
5: 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4: 您在很多的场合都多次说到，您说设计机器人要有灵魂，如果没有灵魂，机器人就不会拥有真正的智能。所以您所说的这个机器人的灵魂，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5: 因为就是动物，尤其是人类，它是肢体加灵魂是构成了智能。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设计机器人呢，也需要就是肢体加灵魂这个构架。那么什么是灵魂呢？因为很复杂。从科学角度讲呢，它也就是性格加知识这两大块。
4: 那这个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怎么通过设计实感的体现？
5: 柏拉图在2000多年前就说人的行为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本能的激情，情绪化的来自于心脏，还有一个理智来自于大脑。实际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三个方式来设计机器人。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手

0: 碰的桌子，我马上有力觉，我会把手拿起来，这就是条件反射的方式来实现的。那这个就是这机器人，比如说腿踢到一个楼梯上，我马上能够拿回来再改变行为，这个是最有用的，叫本能的行为。还有一个呢，情绪化的，就机器人积极和不积极，比如说速度体现，我快还是慢，比如说你喊他，他很快就来，或者他慢慢悠悠来，那这个就是情绪。还有一个就是精准的动作，这个不是学的，这必须得是用数学和力学的方法去构建它这个体制，这个模型来实现，就是你不能模糊，必须得精准。那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的构架。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哈？这个机器人积极还是不积极，灵敏还是不灵敏，它对于外界的反应，它是不是有个更积极的互动，这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的灵魂当中的性格的部分？
0: 这都是灵魂的组的一部分。对对，比如说性格，
1: 这个是通过可以设计
0: 出来的。这设计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碰这个机器人，它就往后躲，你碰到墙角的时候，它就不动了。那这是好脾气的。如果你碰到一定程度，它就反击你，那就是中间出现这个就是有中性脾气了，有好有坏。但还有一种，你一碰我马上打你，那这暴脾气，这就性格的设计。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保安机器人，那你根据你的表现，如果你是抢劫的，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是暴力，但是你是好人，他也可能是温和的。这种性格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设计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学习来的。因为学习你很难判断他是好脾气坏脾气什么时候用，这是非常复杂的。
1: 其实您也说过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您说机器人的智能不是教会的，而是设计出来的。为什么？
0: 因为人就是这个智力是从哪来的，这个智能从哪来的，我们自己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设计机器人你也说不清楚，那你就无法出现高智能的装备。所以一定要走设计这条道路，也就是你赋予他的性格，你赋予他的这种理解，能理解的事物，能做出正确的这个行为表达，那么就是他的智能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其他都是一种方法，但不能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1: 现在可能有一些声音说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赋予了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春天。
0: 我觉得不要强调哪个好哪个坏，你能用简单的你别用复杂的，你说简单处理不了了，你用复杂去解决，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的方法。
1: 其实我们大众啊，对于机器人发展的感知哈，可能是从躯体到智能，因为最开始呢，我们是看到机器人的这个形态被设计出来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总觉得它有点笨笨的哈。但这两年你会发现，机器人似乎拥有了一些智能，可以跟我们沟通、互动、交流，离我们想象中的聪明的机器人好像近了一步哈。
0: 近了一些，对。
1: 所以，到底机器人的灵魂和我们现在所能感知到的机器人的智能它是什么关系，跟躯体又是什么关系？
0: 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这个皮鞋发明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说一个皇帝到一个村庄去把脚扎了，他说把这个路都铺上牛皮，他就卫士说我们牛都杀了也铺不成啊。后来那个卫士挺聪明，他说我把你脚包上，这就小模型，如果铺牛皮就大模型。大模型是耗能的，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脑袋，就是支撑一个脑袋就需要很多能量才去能支撑现在。所以说没办法，现在这电耗的就放到海里去发电，说是热，放到火星上发电才能够支撑这个大模型去。那这个方法跟铺牛皮是不是有点相似？那我们为什么，我刚才说一个简单的脾气我可以很简单的就设计出来，而不是用这种复杂的。人类就把一个简单事变复杂，这个是愚蠢的，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
1: 高教授，基本上您设计的机器人都是六足机器人，为什么您在深度研究了这个机器人的本体设计包括机构学之后，您决定在您设计人的机器人当中采用的是六足机器人？
0: 就是六足的承载和稳定性是最高的，因为每次抬三个腿还有三个腿呢支撑身体，也就是身体的六维运动，就是身体就是上下左右还有三个转都能控制住，就是三条腿。但是四足不行，四足抬起两个腿剩两个腿，我们从来没见着一个猫狗两个腿站着。你自己观察那猫狗，它没有两个腿站的时候，它走的时候是对脚跑，一个是稳定性，第二个承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腰，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1: 就是六足不需要腰，但是它可以很稳定。
0: 啊，对。
1: 而四足理论上应该有。
0: 应该有腰。
1: 您其实一直在寻找，从我的设计和制造成本来说，一个更极简的办法，来去满足这样的这个任务。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是极致的复杂，就是这是达芬奇说的一句话。你真正的就是工程师应该追求简单，不能追求复杂性。你越设计越复杂，那肯定它可靠性会差，成本也会高。就最后实用性就会差的。
1: 所以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您确定了六足机器人。
0: 所以六足后来为什么出这么多产品呢？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滑雪。
1: 对，我看冰壶的
0: 冰壶
1: 滑雪的
0: 导
1: 盲的
0: 还很多。这个冰壶不是随便打的，第一步要推出去，第二步呢要滑出去，第三步要转起来，最后出去，然后你也管不了它了，它就自己滑到那个位置。就是当时科技部领导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只要六次打一次就行，
1: 超预期完成。
0: 哎，后来我们六次六中，那全世界都很惊讶。说是中国机器人打冰壶百发百中，
1: 百发百中，
0: 45米远、啊，人设计的就是它的智能。比如视觉，我测得准，我用激光这些东西测对面颜色，我们可以变出来，就是敌友能变出来，这是一个测量。第二个，我就运动准确，模型准确。那么最后就打中了。
1: 那是滑雪呢还是打冰壶？
0: 各有各的。冰壶是要精细要理智打，不能说是随便打一下子，那肯定打不中。但是滑雪是激情，就跟人一样要胆大。
1: 滑雪机器人和打冰壶的机器人，他们这性格应该不太一样，按您说的灵魂也不太一样。
0: 它是
1: 一个是速度与激情，一个是理智，
0: 一个是理智精准。
1: 高教授，在今年的您也获得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ASME 机械设计的终身成就奖哈，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一个是并联机器人，一个是正向设计哈。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哈，这个并联机器人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难点是什么，它对产业的价值是什么？
0: 这是一个两个很专业的词。并和串呢是世界上所有设计的基本方法。其实人的手指头，你看我这一拿东西马上就并了。就手指头跟这个物体构造一个，
1: 就我每个手指头是串的，但是我这么一拿，它们是并的。
0: 它就是并的，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并联机构。比如说人一个腿站着是串，但我们俩腿一落地就并，就四条腿站着，我六条腿站着就是并，但是我抬起三个，那有三个在空中是串的，所以这个串和并呢是自然界设计的基本方法，不是很复杂的概念，但是并是复杂系统，串联的这个赛道。已经工业机器人用烂了，
1: 所以未来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以并联。
0: 并联是一个未来的工业机器人里边一个很好的赛道。对中国来说，要自主创新，可能走并联或者混联的道路，是正确道路。是未来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有市场前景的。
1: 那这个正向设计怎么理解？
0: 是指的是给定功能和性能，来发明机器人。叫正向设计。如果我现在机构是有的，那就没有必要去发明它了，那就是我就是往下就应用就算了。所以在我身上呢，经常能看到就是新的机构的出现。就是社会比如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比如说打冰壶，打冰壶的功能和性能，那我就设计这个机器人能够打冰壶。打冰壶它要滑行，要蹬它，要推出去，要转起来。那这些功能你其他机器人就做不了。功能能不能用数学描述？我恰恰是描述机器人功能的定义的，叫 GF 集，一个集合。这个集合是一个数学，这个数学是由我自己定义，自己去建立它的这个运算法则，最后出现设计的逻辑。是这个原因。为啥国际上看重这个呢？是你创造了一门数学，这个数学能解决机构学这个设计的一个问题。
1: 我完全根据任务来从零开始原创，
0: 这就是体现人的智慧的地方。如果是仿造的话，就不要智慧了，你就学习就行。学习就是一种仿造的方式。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正向设计。
1: 您非常明确的提出过，您说机器人的核心是机构学，并非人工智能。所以这个论断其实在当下的这个 AI 浪潮当中听起来好像有点叛逆啊。所以为什么机构学是核心？
0: 因为机器人这个名字就告诉你是机器，然后才是人，加在一起了。 就是人是智能的一种表现，但是机器是本体。所以我们如果设计一个机器人，如果没有本体，没有一个好的本体。

0: 或者一个有创意的本体，那这就不存在一个新的机器人出现。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机构学它是把科学和工程一个桥梁，同时也是把智能、科学和工程建立这个桥梁的一个中心点。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因为人的骨架就是机构，就是你必须得设计出这个样子来才有用。所以说，研究新的机构和发明机构是机器人发明的前提和手段。
1: 嗯，
0: 它不是智能就能出现的，智能也是要通过机构的这个模型，它的数学和它的力学以及它的这个控制方法来实现，这是个载体。
1: 但是在当下，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重 AI 轻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哈。您觉得，这样的一些声音对于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有可能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吗？
0: 如果不懂机构去发明机器人，那可能就缺乏创造力了。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对机器人的发明的创造力不够。
1: 嫦娥七号的探月任务就要正式发射了，那您所设计的这六足机器人在里面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任务。
0: 对，
1: 我们如何去通过正向设计去完成这里面的功能拆解？
0: 嗯，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能着陆，很难，又是就像自由落体啊，就像你从2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在地球上人都会摔坏的，它是在空中飞落下去，要反复的起飞，叫飞跃器的原因就是在月面上要起飞落下去，落到深坑里，然后做过若干次，就是2到3次吧，落到地上再起飞，再落到深坑去。传统上的着陆呢，就是用着陆器，就像我们桌子有腿儿，这个腿儿呢带着那个就是缓冲装置，比如说有的蜂窝状态的那个零件。一压缩的时候，它就把能量吸收掉。但是这个腿不行，这个腿还要走路，所以我们6条腿要能够就主动缓冲。再剩下的问题就是自主避障、走路，在沙地上，这是第二个任务。
1: 嗯，
0: 然后呢，再根据环境呢去确定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采样，就是你找水的那些取样，然后化验，这是它的功能。
1: 如果从我们最开始聊到的机器人的性格或灵魂的角度哈，您觉得这个登月器的机器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和灵魂的机器人？
0: 我觉得就是着陆的时候它要很就是要有激情，
1: 要有激情，
0: 对，它要快速响应，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只有那么0.几秒落下去，如果你反应慢，那腿都断了都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高频响就是要速度快，也就是要有我们说的情绪要饱满。另外着陆的时候地面是不平的，不平你怎么办？你怎么适应？如果先着腿的先落的地的高一块你怎么办？那就会翻的，自己把自己治翻了。所以我们还要有很好的力觉，当你先落地的时候，我不让你受力，我让你赶快往回收。等到满足平衡条件的时候，比如说三个腿都着陆了，三个腿是隔一个着一个，那这个时候我就马上加力把它支起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在短时间也就那么0.几秒钟完成。
1: 其实，过去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机器人带给我们不同的表现。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啊，跑马拉松，很多企业推出了这个仿生机器人。从您的角度来说，您如何来看待这几年的这种机器人的热潮？
0: 我觉得，客观上讲，就是这种热潮对机器人发展是有利的。
1: 有利的，
0: 有利的，对，因为机器人发展需要全社会关注，不光是说它有用，大家感兴趣，另外有资金流入的这个行业，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行业里没有资金在里边，那就说这个发展就不会很快。就像汽车行业一样，因为电动汽车那发展快，就是因为资金流到这个行业里，使它促进它快速发展。
1: 吸引了这些关注和资本之后，我们也希望把它引导到去发展更多
0: 对，
1: 有用机器人的这个方向。
0: 最近工信部好像有一个文件，就是要从应用角度来开发人机器人，这是最近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层面的引导。
1: 怎么去理解从应用的角度？
0: 你说我看小孩儿，那你就看小孩儿去；看老人就看老人，导盲就导盲。那这些都是从应用角度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种西红柿，里边有很多地方要用的机器人，巡检。摘西红柿，那里头很需要机器人在里头，但是恰恰现在没有能用的。
1: 但是不是也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一定要上人形机器人？有一些是不是也必须要人形这个形态？
0: 这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在工业上，就是能用一个臂就不要用两个。你还弄个身体在那儿，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更复杂了。
1: 当下我们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把控，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0: 我觉得还早着呢，因为做人形机器人是人类。

0: 现一些良性变化，但总体讲的话，应该说是一个价格下行阶段，你的名义增长是高于实际增长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大概实际增长是5%左右，但是名义增长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微观主体感受到的，它是这个名义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存在一定的这个体感上的差异，是比较正常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除了生产之外，我还有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只能讲，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呢，居民，他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话呢，其实这个占比，在 GDP 占比也并不是太高，我们在过去5年吧，平均基本上也就是一个43%的样子，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可以用于消费啊，用于做一些，投资决策的这个资金量的话呢，它感受可能并不是，像这个宏观数字，这么好看。这其实大家讲这个中国经济的话呢，一个习惯的表述是三驾马车嘛，就我们这个投资、消费还有进出口，那么出口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在过往一段时间一直是中国经济应该说是很亮眼的一个领域了，就是即使在你看2024年这种对等关税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呢，我们都保持一个出口的或者进出口的这样一个高速的增长，我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出口部门。它就拉动我们的就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链啊，它的一个完整，形成一些外溢，是有很好的效果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得看到，我们这个经济的话呢，其实对国外市场、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还是比较高的。但你进出口这个部分数字比较大，占的比例比较高的话呢，自然就意味着你的这个投资跟消费的话呢，相较就低一点。而投资跟消费的话，是构成你这个有效需求的重要的这个构成部分。
1: 您提到说，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可支配的收入可能不是很多。那么在这方面的话，您是经常也是在呼吁，我们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要提高这个劳动要素在报酬中的占比。那么提高了收入，是不是就能等同于我们也就把这个内需拉动了呢？
0: 其实内需本身的话呢，我觉得投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消费也是很重要的环节。从投资角度讲的话，因为我大面积的产业的话呢，这么几十年的一个高强度的投资，你像中国现在的话，我们新能源车，占全世界65%的产能了，已经是，像空调啊80%以上，手机的话70%，我们包括像一些食品行业哈，我们大面积的这种行业的话呢，它产能是过剩的，所以说投资于物质里面的话，就说是空间。相较而言的话呢，就变得应该说不像以前这么大了，已经。我说这也是我想讲到的这个内需哈，我们讲到，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投资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讲投资于人，希望通过投资于人这个领域的话呢，也能把这投资的话能够再提高一些，缓解有效需求的不足。但这个需求本身的话，另外重要的来源还是消费。那么消费本身的话呢，我想可能取决于，我们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个信心和一个收入情况。我想现在的话呢，在整个这个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说是这个信心本身怎么去稳定下来，可能是一个真的是拉动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哈，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话呢，大概居民消费不到 GDP 的40%，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在于。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 GDP 43%，就如果你不借钱消费的话呢，43%就你的上限。但我再存一部分钱，那么剩下的话不会超过43%嘛，就是。像一般这种工业化的国家的话呢，这个数字大概在60%左右。我想可能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1: 这段时间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已经在推出很多的政策来鼓励大家消费。那么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您觉得我们的政策上还可以怎么来推动呢？
0: 对，但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经济得发展，而且你产业得，应该说。

0: 先缓解，直接提高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可支配收入的这样一个占比。我想我们去年看到一些政策出台嘛，包括针对这种农村人口哈，从养老标准的提升啊，然后生育上的一些扶持啊。这样的一些政策本身的话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转移支付的作用，它客观上提高了这个居民部门的这个可支配收入。那么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财产性收入，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短板。中国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大概只占到整个 GDP 的4%都不到，3%几吧。假如说中国能够把这个居民财产性收入能够做到 GDP 的15%或者16%-17%的样子，就意味着我们整个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增加将近12个百分点。那么这里面可能一个比较发达的，能够给这个投资者合理回报的，而且上市公司质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变得很重要。那么我们金融体系本身的话呢，也应该在普惠金融啊，这些领域的话有更大的发展，能够让这个金融体系本身更好的为中国居民提供这个财产性收入。我觉得财政跟这个货币政策，包括这个整个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本身的话呢，它协同在一起，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开阔的。
1: 除了这个收入的提高之外，还有我们的消费的领域也会可能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变化哈？就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份看见国家发改委就提出，我们国家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是巨大的，还是有可提升的。那么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居民就是愿意去看见这些消费的空间，敢于去消费呢？
0: 它其实这里面还是一个消费结构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消费的话呢，我刚讲消费率哈，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高，40%，服务消费占比在整个消费里面的占比只有46%，46%就不到一半。也就换句话讲，我们54%的这个消费的话，还是商品消费。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预测哈，就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时候，大致上啊，我们的服务消费应该占到消费的这样一个60%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未来我们讲投资于人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性价比合理的，人民群众有支付意愿的，这样一些优质的服务消费。
1: 对，我相信这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提示，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消费领域可以在这里面大做文章，可以来改善我们的这个经营状况。
0: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看到了一个关于这个经济结构变化的很有趣的这样一个现象。大量资源的话呢，是往像 AI 啊、芯片啊这样的一些硬核科技这些领域在做倾斜。那么这里面的话呢，确实也出现了很多市值很高的，这样一些大的企业。你像中国科创板，我们现在出现很多这种，估值很高的企业。当美国的话，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像这个，七巨头嘛，就是这个。我想这种背景下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它本身对我们拉动这个全球市场率是有好处的，因为全球市场率增长不足本身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挑战。但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整个经济的话，它一个从完整的整体经济角度讲的话呢，就这些硬核部门，它在你整个这个经济中占比是多少？7%的GDP。那么换句话讲，我另外83%怎么办？所以我们讲这个所谓的对这个 K 型这个形态的焦虑就在于什么地方？可能我经济的一部分17%，我发展非常好，我是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我另外有80%多，它如果说是没有合理的这种政策支撑，如果这种活力不足，创新活力不足，或者金融支持的这力度不够，那会可能会出现它要向下行，就出现这种背离。就说这些对拉动全球市场率很重要的这样一些关键领域，我们需要投资源。我们需要大力提供这种金融支持，但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对解决绝大部分就业的，对解决这个就是说民生问题的，能够提供这种优质的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些领域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政策，不要偏废。中小微企业的话，它跟民生社会连在一起的，跟这个我们讲的就业，跟这个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它离这个消费端需求端的话，这个距离最近。我们讲好的金融呢，它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判别标准就是说，能够用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最低的成本，把这个稀缺的资金的话呢，能够配置到那些，对改善民生， 对于促进经济的这种良性。

0: 性发展，对保证中国经济能有可持续发展，甚至说得更具体一点，能够提升全药生产率的这样一些领域。
1: 我们看见五月份的这个社零数据的这个是在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是不是也是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这个提振消费的紧迫性也是越来越强了？
0: 对，其实这个社零数字它停止增长本身的话呢，它也是个信号，也意味着我们现在这个可能这个消费的情况，确实不太乐观。我觉得确确实实这个，内需层面上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去考虑怎么去有更有力的一些政策
1: 加快脚步。
0: 的出台。对，你像这个，我们讲去年当然讲社零这个数字好看一点，但跟以旧换新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我觉得适当的可以把这个以旧换新这个范围的话呢，其实可以扩大一些，只要是消费，即使服务消费，也可以领取政府的补贴。这种方式本身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在这个财政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情况下的话，通过结构的一些调整，在今年可能下半年啊，可能对这个消费这边会带来一些拉动作用。
1: 地方政府层面可以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善？因为您也在很多场合提到过说，说我们地方政府要去改变这个绩效考核的体系，所以应该怎么来改？
0: 从地方政府角度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到底对改善民生、提升福祉最重要的这些领域事情是什么？然后的话呢，而不是说是我盲目的去，追逐那些看起来，就说是好像感觉很硬核的、科技属性很高的这样一些领域。所以因地制宜发展这个新生产力。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大的一些这种平台企业的话呢，可能他们在资金方面的话，可能对我们讲 AI 啊、人工智能啊，还有包括这种具身智能各方面的话，可能有更多的这样一种投资可能性。而中小微企业的话，它跟民生社会连在一起的，跟这个我们讲的就业，跟这个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它离这个消费端、需求端的话，这个距离最近，也需要大家去。把这个视野的话呢更开阔一些，不是只有 AI，只有这个数字经济那些东西，我的服务业，我这个人间烟火，它也是未来的投资机会。我们现在经常讲卷，讲卷这个说法的话呢，某种程度上讲，它就跟这个产业这种重复性的投资啊，重复性上一些大的项目，最终的话带来我们讲到的就说是产能过剩吧，产能过剩之后，那么在市场竞争的话，大家一般会走低价竞争战略。这种规模化的、低价化的这种竞争，你低价格本身的话呢，就会带来企业的这个低利润。企业利润低的话呢，它就不太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不太可能给这个劳动者，支付更高的这种报酬，变成了一个在不断的反馈加强的这样一个闭环了。就是，就增长不是万能的嘛，它需要有一个锚，告诉大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我们不要过分去强调这个规模。我们看质量，可操作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GDP 核算的话，有没有可能按照收入法来？就是说我一个地方的 GDP 等于它这个地方的劳动者收入、企业的利润、固定资产的折旧，包括政府的税收，它跟你用其他方法，支出法啊，这是生产法啊，得到的数字是一样的，但它这个信息不一样，它会告诉你这个地方的话呢，GDP 里面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者收入有没有增长？就这些，我们认为跟提升这个GDP 质量、增长质量、跟高质量发展，可能关系更为密切的这些指标，它有没有改善？我想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它其实可以引导地方政府在施政侧重、在施政方向上，最终出现结构性的调整和变化。
1: 因为我们在看投资于人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人是全民，他不是说那一部分，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其实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的这种均等化嘛。中国现在的话呢，我们如果按照常住人口，大概我们城镇化率的话67%的样子，但是我们按照这个户籍人口，这个城镇化率的话呢，大概就要少掉18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里面的话呢，18%的人，他居住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籍，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社会福利，比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甚至包括像一些，公积金啊这样的一些购房啊，这样的一些福利的话呢，它并没有均等化，也很难惠及到这个群体，所以带来一个后果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其实，他的发展潜能是受到抑制的，他们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这个他的在

0: 土地的使用权，所以这是很尴尬的一个，就是游离于两个世界啊，在寻找归属的一个过程，就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的话，让他觉得他是完全属于我的，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个2.55亿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那么它会带来大量的这种住房需求和消费需求，教育的需求，各种各样的需求，对我们这个提振内需、改变产业这个结构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我们大概是整个就业人口里面，大概22%到23%的这个人口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但农业的话是贡献了7%都不到的 GDP。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其实农业本身的话呢，它并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就是这种集约化的生产。
1: 在这些新市民涌入到现在说新一线城市或者一些特色城市的这个量，还是我们看见是在增长的。您之前提到过一些商品房的存量的高企和这个新市民他们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之间的这个矛盾哈。那在当下来看，您觉得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地产的理解的话呢，或者过往的发展这个路径上看，应该是偏狭窄的。它除了投资之外，它还有消费。我能不能有这种质量比较高的这种长租公寓，或者保障性的一些这种住房，它能够给我提供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让我能住下来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这里面的话，它是一种消费的形式，服务消费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在想的话，可能我们未来需要思考一个方式，就是说房地产的它的发展的话呢，可能需要转型，就从以前那种开发商模式，就说我要地发贷款修房子卖出去，变成一种运营商模式。那么现在这对房地产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提个建议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说是比如说把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有 REITs 能够联动起来，去收购一些存量的这样一些商品房，把它转成这个长租公寓，然后用市场化的机构来运营，最终通过 REITs 方式的话呢，能够出表。就我们现在的 REITs 的话，都是这个基础设施，为底层资产的 REITs。我们以前也做过测算哈，全国层面上的话，存量资产的规模，能有140万亿。但你说住房这一块儿，大概存量的资产的规模的话，能够接近400万亿。我想这里面其实为我们未来就破局现在这个房地产，特别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哈，供需严重失衡，结构性失衡，破解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提供了一些思路在里面。一方面，我有大量的新市民，他们需要解决住房问题。我们经常讲这个中国城市人口人均40平米的这样一个住房面积，好像挺高的，已经超过英国了已经。但是我们没有包括这2.55亿常住人口，没有这个户籍的常住人口。那我是不是一定需要通过让他们去买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没这必要。因为现在的话，中国可能到一个，因为房价下跌的话，对整个这个我们消费层面带来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冲击是非常大的，对。
1: 确实，我们看见地方政府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确实是比较承压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您觉得对于全民的一个民生方面的投资，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和动力？
0: 其实我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的话呢，可以另外思考一些资金的来源。我们其实中央政府债务是非常低的，就国债是非常低的。我们国债的话，现在可能也就 GDP 25%的样子啊。横向比较，美国的话呢，大概它这个国债 GDP 的1.3倍了，已经是就130%。那么中国政府这个中央政府这个信用，我觉得比美国联邦政府信用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的话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提高一些中央政府的债务。那投资人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短板，而且我们需要很多这种叫启动资金嘛。就触动这个过程的这种开启，假设我们提高到0.75倍，75%的这个 GDP，也就意味着我们有50%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样一个发债空间。我们去年 GDP 是140万亿嘛，就做70万亿的这样一个发债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在政策层面上的话，可以来讨论的。
1: 其实我们聊的方方面面都要，经历一个结构性的改革，它必然要打破一些既有利益的格局。您觉得有没有存在于一个可以推进这些投资于人难而正确的事的一个最佳窗口期？是在收窄，还是正在被创造出来？
0: 我感觉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窗口期，对，而它标志的话就是，应该说就是15纲要里面， 我们提到这个，明确提到了，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你价值创造出来的时候，它能不能实现？能不能被人能够最终能够用上，是吧？能够服务于这个人民。
2: 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举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2: 又到了
3: 讨论农广天地话题的时间。
2: 不是东非大草原吗？
3: 不是东非大草原，不要想歪了。本周呢，我们加大力度，
2: 没想到马上就加大，
3: 来聊另外一个跟农产品息息相关的金融领域，也就是期货当中的农产品。
2: 期货可以说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大类了。以前我们上这个财经新闻相关的课或培训，讲完股票、证券、基金，那之后就是讲到期货了。详细的期货的定义之后会讲到，但这边可以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期货交易有点像一个赌约吧，它的赌的呢就是一段时间以后某个商品的价格会如何变化，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它参与者呢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市场信息的一些判断，不断的给出价格，那市场呢也可以在波动的过程当中最终形成这个商品的真实的价格。
3: 这所谓的商品的概念呢也很宽泛，也可以是代表属性像石油、黄金，也可以像是股票、指数、外汇这些金融产品。那股指期货这个词相信大家也经常听到。还有一个大类呢，其实就是谷物、肉类、糖油等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甚至可以说，期货市场最早就是为了保障这些农产品的流通比较顺畅，价格比较稳定，才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次我稍微探究了一下，就发现农产品期货真的有很多的门道，还有很多像这样反常识的东西啊。比如说这次引发我对期货好奇的一个由头呢，就是我发现有一种期货产品叫做冷冻浓缩橙汁。然后早期的美国人还炒过一种叫做冷冻猪腩肉的期货，这个猪腩肉指的就是猪肚子上那一大块适合做培根
2: 的
3: 部位。就是到底谁在期货市场炒这些歪门邪道的农产品啊？
2: 反正听上去还蛮好吃的，但是确实很奇怪啊。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或者是探究一下农产品世界的期货知识。当然啊，我们不会教你如何炒期货，而是找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试着理解一下农产品期货是如何运转的。
3: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被当作期货的农产品具体大概包括哪些。第二呢，我们会通过具体的案例来介绍一下期货的两大核心价值，一个叫套期保值，一个叫价格发现。第三呢，我们再深究一下为什么有的农产品有期货市场，有的就没有。最后呢，普通消费者又能从期货市场当中学到什么。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来讲讲期货市场交易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要先理解一下期货的核心是合约交易这件事情，就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期货之所以被划到金融产品的范畴以内呢，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抽象化的商品，
2: 越来越抽象。
3: 简单说，就我们前面说的什么石油、黄金、指数、外汇、谷物、糖油这些商品都可以作为期货的底层资产，而市场上面实际在买卖的呢是建立在这些商品上的期货合约。
2: 我觉得这边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需要帮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合约这个东西可以一直买来卖去的。
3: 简单来说呢，期货合约和我们传统当中认知的那个合约，就是
2: 合同，
3: 对，那种甲乙方各自签字然后约定权利义务那种合约是不太一样的东西。期货合约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直接把甲乙方这个部分留空了。那在大部分交易当中呢，实际上你看这个期货合约只用关心几个要素。首先你在交易的具体是什么东西，对吧？
2: 那个底层资产是什么，
3: 对，你到底是在卖黄金还是在卖牛肉。其次呢，就是这个商品的交易量是多少。比如说举个例子，一份标准的咖啡 C 型期货合约的规格呢就是37500磅咖啡豆
2: 啊，这都是规定好的。
3: 对，规定好的。那具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交割也要关心一下，对吧？比如说到底是3月、6月、12月的哪一天，你是在纽约还是在巴塞罗那的指定仓库交割，这个也是个问题。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价格嘛，到底是以多少价格成交的。
2: 所以这是 5WEH， 但是除掉了这个沪这个部分。
3: 至于为什么可以不考虑沪呢，还是打个比方，你可以把这个交易过程想象成有两拨人，然后他们在来回抛一个沙包。
2: 沙包，很怀念的一个玩具。
3: 大概是这个东西，我想了想，不太适合讲抛绣球啊。这个沙包抛的过程当中一直有音乐，然后这个音乐声一停，那你最后抛出这个沙包的人呢，就得对接住这个沙包人唱一首歌。
2: 击鼓传花，但也
3: 沙包版。
2: OK， 沙包。

0: 沙包版。
1: 对，那只要说音乐声不停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沙包应该就是在两拨人当中飞来飞去，对吧？那最后到底是谁对着谁唱歌，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无法预测的。那对应到期货市场上面呢，那在合约到期之前，所有的买方和卖方都可以通过不断的交易同一份合约来参与或者说退出这个交易。那因为参与者对于商品的远期价值认知不一样，那他对于这份合约的心理价格也会不同，就产生不同价格，这个价格就开始波动了。那直到这个合约生效的那一刻，实际上才会决定说谁向谁实际交割这个商品的实物。
0: 嗯，大致有个感觉了。但至少明确一点啊，就是期货合约是把很多交易的具体细节都给定死了，比如说时间、地点、数量、产品到底是什么等等的，它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格式的东西。那所有的参与者呢，他对于这个格式的确定东西都是有统一的认知的，
1: 对，
0: 唯一的差别就是价格，
1: 是的，
0: 大家就是对它的价格到底是应该是多少有一个不同的判断，然后你在那边卖来卖去。但讲到这边呢，我就有一个关于农产品的问题了，就是你刚刚讲的合约上的时间、地点、数量，我觉得还是很明确可以标准化的。但是农产品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个底层资产，它本身不是一个非常难标准化的东西吗？这个怎么办？
1: 解决方案就是强行标准化。
0: 啊。
1: 确实，就像你说的，农产品乍看之下是很难大规模标准化去做交付的。但是因为期货合约的要求，就是你这个商品本身也得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嘛，所以说你就只能在农产品的范围里面去选一些非常平庸、缺乏特色，但是供给量特别大的品种。另外呢，在产品设计的过程当中呢，交易所会为这些农产品设立各种各样的检验标准。就在实物交割商品的时候呢，买方在仓库里面也是按照标准去验收的。那你如果不达标的话，就要折价。这里我们就可以举一个经典的农产品期货商品的例子，叫做黄大豆二号。黄大豆二号，这里我们引用的是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所披露的交割质量标准。它关注的具体指标很多啊，包括几个项目，就是粗脂肪含量、粗蛋白含量、水分含量、杂质比例、破损率比例、损伤力比例以及色泽气味。具体的合格线数字就不报了，它是依照两份国标和一份出入境检疫行业标准确定的。那如果说一批货的其他指标是 OK 的，但是在这个最重要的粗蛋白含量上面差了一点点呢，那每吨呢要折价50块钱。
0: 啊，所以这个几号几号其实就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
1: 不是，是对应的具体的产品，黄大豆一号，我们后面会提到一点点。
0: OK，啊，它就是这个产品名字，就像某个就是理财产品的名字一样
1: 啊，
0: 的那种
1: 对。
0: 感觉。OK，所以在这个黄大豆二号这个期货商品的语境之下，
1: 嗯。
0: 交割的时候，买家是完全不会管你的黄豆到底是在哪里生产的，或者具体什么品种啊等等那些非标的因素，他只管那些标准的那些指标能不能确定。
1: 啊，对，
0: OK。
1: 那对于说非标准化的同类商品，比如说，我是卖咖啡豆的，但是我卖的是品质比较好一点的咖啡豆，那我的交易还是大宗交易的话，我可以依照咖啡期货的一个基准价，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一个部分的溢价来做一个定价，其实期货是有这个功能的。另外要稍微修正一点点，就是品种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是黄大豆二号这个例子里面，它其实不限制说你交割的是不是转基因大豆，但是黄大豆一号就是明确说不允许交割转基因大豆，就不能混进来啊。那在美国最大的期货交易所，就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里面，它的大豆期货呢，其实是允许转基因的。
0: 讲完了这两部分，我觉得这个科普的部分可以稍微停一停。岳老师给我们来讲一些这个农产品期货的比较有意思的品种吧。
1: 终于进入轻松愉快部分啊！如果从农产品期货交易的历史来看呢，不管是在亚洲、欧洲还是美国，谷物市场其实都是最早出现的。比如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它最古老的交易品种就是小麦，那后来还引入了像玉米啊、燕麦之类的。谷物之后呢，大豆、黄油、鸡蛋、洋葱，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都逐渐被引入到这个市场过。再进一步就是肉类，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冷冻猪肚腩，还有牛。
0: OK，所以这个期货市场，这个交易所本身啊，就是他要他交易的是合约，不是这些实物，不然这个菜市场还是很热闹的。
1: 还没有完啊，那之后的话，期货市场在农广天地范畴下呢，又逐渐覆盖了像咖啡、可可、糖类、棉花、冷冻橙汁、棕榈油、豆粕、脱脂奶粉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我们把肉类和肉类的副产品，就是狭义的一些畜牧业的产品排除在外的话，可以发现，大部分在这里交易的农产品都需要一段时间来生长、种植和培育。
0: 请问什么农产品不需要生长、种植和培育？
1: 我这个事情，我想了很久，怎么讲这个话，就暂时就这样说吧。就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这些农产品其实都是比较看天吃饭，或者说它需要严格管理一些病虫害的影响。
0: 或者就是这个时间的馈赠会对它产生很多的影响。
1: 啊，是这个意思。
0: OK，嗯。
1: 很多关注农产品期货人呢，他们会很认真去看主产地当地的
0: 天气
1: 预
0: 报，
1: 对，还有什么病虫害预警。那反过来说呢，畜牧业其实对于气候的要求就宽松很多嘛。另外很多肉类的期货产品，它的价格波动实际上是跟它的饲料价格紧密相关的。我又要讲一遍瑞达六那个很经典的麦乐鸡公式，因为我觉得确实很好例子啊。就它就是把麦乐鸡还原到源头的三个东西：小鸡、玉米和豆粕。那你如果说麦当劳想要保证麦乐鸡的成本稳定，那你基本上只要通过期货市场保证玉米和豆粕的价格稳定就好了。
0: 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具体展开来讲讲这个期货市场对于农产品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那第一部分呢，其实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期货合约本身它是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以及它为什么可以代替商品本身来做交易，还有就是举了一些例子，就是到底有哪些农产品它是可以作为期货来交易的。那接下来还是从菜市场再回到金融市场啊，来具体展开一下吧，就是为什么期货市场一开始就和农产品绑定这么近，它到底对于农产品来说有什么重要的价值。
1: 嗯，这里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化的案例，就是农民他种燕麦和卖燕麦。假设我是个农民啊，地里面的燕麦产量已经常年比较稳定了，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安排六个月以后我要怎么卖我的燕麦。
0: 你说这个现在就是三月初这个时候，
1: 但是我不太确定燕麦到底是什么时候种的，所以这是个非常假设的东西啊。好，现在呢，我把我即将产出的燕麦分成了两部分，60%的燕麦呢，我准备放到期货市场上去卖，然后我的定价是挂到每公斤2块钱。嗯，这个两块钱是怎么定呢？它就是略略高于我的种植成本，我的种植成本是每公斤1.8块。
0: 嗯，所以就是这一个60%，我就是规定好一个赚多少钱的这样一个规模了，我就定死它，
1: 定死了每公斤2块钱。那剩下的40%燕麦呢，我不放期货市场，我完全就是等收割完了以后直接作为现货卖掉，
0: 到市场上再去拿出去卖。
1: 对，当然呢，我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六个月里面我需要严格的密切的关注燕麦的价格波动，因为这个会最终影响到我到底能赚多少钱。
0: 嗯，怎么来说呢？
1: 六个月之后呢，可能出现两种现象。那好的情况是市场是供不应求，导致说我燕麦的现货价格就出现了上涨，我最后交割可能能卖到5块钱。那对于已经走期货市场交易到那60%，那个不是我每公斤只挂2块钱吗？
0: 少赚了
1: 啊，每公斤少赚了3块钱，对吧？
0: 啊，对。
1: 但是对于我手上剩下的那40%现货呢，我还是可以以5块钱一公斤卖掉。
0: 那平均算下来的话，这个等于是每公斤的燕麦多少能够赚多少？
1: 省略若干中间计算过程，1.4块。那反过来坏的情况就是说，假设今年突然跑出来好多同行一起种燕麦，然后这个市场供过于求了，就导致呢现货价格就跌了，它跌到了每公斤1.6块。那如果说我没有交易期货，而是全部交易现货的话，那我显然就是会赔。但是我之前期货部分已经锁定了2块钱一公斤这个交易价。省略中间若干计算过程，最后我每公斤的实际利润是4分钱。
0: OK， 但是还是赚的。也就是说在好的时节里边你虽然会少赚一点，但是在不好的时节里边你可以
1: 少亏很多。
0: 对于农民来说，对于这个种植方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的确是比直接交易现货让人安心的多，对吧？因为六个月之后到底是怎么样情况你自己很难把握。
1: 对的。那兼顾期货和现货呢，实际上只是我可以选择的另一种方案。还有一种是100%利用期货的方案。还是这个假设啊，假设我今年预计有100吨燕麦吧，好，我们还是六个月以后交易，那我现在就在期货市场直接卖出一份100吨燕麦六个月以后交割的期货合约，那价钱还是我之前说的略高于成本价这个2块钱。那还是在这个六个月里面我去观察期货市场价格变化，因为还是有两种可能嘛，一种就是燕麦的价格往下走了，最后跌到每公斤1.5块。但这个时候呢，我之前的期货价格不是已经锁定了2块钱吗？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办呢？就是合约到期以后，我可以选择以实物交割来处理这份合约，我直接把这个100吨燕麦就给他了，
0: 就兑现这个2块钱的这个合约。
1: 现货市场涨到什么价格，或者期货市场涨到什么价格都跟我无关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燕麦的价格在往上走，最后涨到了前面说的每公斤5块钱。如果我观测到这个涨势，我觉得这个涨势比较明确呢，那我可以在交易日到来之前做一个动作叫对冲。那对冲的具体操作就是，我不之前是卖出一份合约嘛，那我现在在期货市场再买入一份100吨同期截止的期货合约。那假设说我买入时间点相对比较早，价格是3块钱。期货市场要求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买入和卖出这两份合约的交易量一致，在交易方向是相反的，那你就会在期货市场上相互抵消。 那这样在交易日到来之前呢，就是我就离开了期货市场，我在期货市场没有任何的就是要处理的东西了，我在期货市场上已经造成了每公斤1块钱的亏损嘛。
0: 因为你最早卖出的那个100吨的合约是2块钱卖给人家，但是你又买了别人一个合约是3块钱的价格。
1: 是的，那我就相当于每公斤亏了1块钱。
0: 那亏了吗？不是。

0: 但是我现在要开始，我要去卖现货了呀。我
1: 说、哦、因为你抵消了，所以说你其实你的这些现货不用再交割到期货市场上去了。
0: 是的，我就完全走现货市场，把我手里这100吨燕麦以5块钱一公斤价格去卖掉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把期货市场的亏损和现货市场盈利结合在一起看。那虽然我的利润空间不是最大，那也赚了不少。
1: 所以不管是我们前面说的60%的期货加40%的现货，还是你后面说的100%的这个期货的方案，实际上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套期保值。
0: 期就是期货嘛，你利用期货来套住一部分风险，那保值也顾名思义就是保住预期的收益，尤其是在价格下降的时候，这个保值的效果是更明显的。
1: 所以这个套期保值这个功能其实主要是对于生产方来说的。
0: 嗯，尤其是对于农产品而言，因为说农产品的生产方它大概率它的本来的抗风险能力是要偏弱的，其实你是更需要尽快锁定你自己的利润空间的。而对于加工厂或者品牌方，也就是买方来说呢，这个期货的主要价格其实还是在于稳定，或者说尽可能降低你原材料的价格，这个是有利于你的成本管理。
1: 我这边要稍稍插播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要做到锁定这点的话，为什么不就是直接找一个这个买家把这个200分就这样定下来，就当做一个纯纯的合同，而不是一个期货就这样卖掉，而是要选择就是在期货市场上面去，是不是因为就是一般来说你这个规模太大了，找不到一个单一的买家？
0: 嗯，一个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谈的价格不一定是最好的，你在期货市场有可能你能找到更低的价格
1: 啊，所以就是也是给自己保留了一些灵活性，不是那种完全的这个只考虑保值的那个部分。
0: 当然在期货交易的这个市场上面，不只是有这么纯粹的头尾两方，其实还有一些位于中间的，比如说一些纯粹做投机的交易者，还有就是平台性质的这个交易所和清算所。投机者这工作就很好解释嘛，就是我们每个人买股票的时候都想是低买高卖，所以说这些投机者也是一样的，他们其实是在所有可以交易的商品里面找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能够摸清楚这个价格走势的品类，他们也是通过频繁的买卖然后从每笔交易当中那个差价里面去赚钱的。职业上呢，大家会觉得
1: 纯纯的投机倒把，
0: 投机倒把很糟糕对吧？但是呢，活跃的市场交易以及这些专业交易者的介入呢，其实最终是有利于一个商品形成一个公正的现货价格的，这个也是期货市场的另一个大的价值，就是价格发现。
1: 嗯，所以最后的这个现货价格和这个期货市场是紧密相关的。
0: 对的。至于说交易所和清算所呢，他们主要工作是创造市场以及保证这个市场自身是稳定运行的。那具体来说呢，交易所就是决定到底哪些商品可以交易以及怎么交易，而每笔交易呢又是通过清算所在买卖双方之间达成的。前面忘记说了，就是期货市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天生有杠杆，就是因为你在合约到期之前呢，所有的交易都不需要付全款，你只需要交一个比较小的比例的保证金给清算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想在某一类期货产品上面买更多的合约呢，清算所就会提示你追加保证金。如果说一个投机者在期货市场上赚了呢，他的收益加上保证金呢也是由清算所返还到他交易账户里面。那如果说一份期货合同呢出现了违约，就是没有人交割给你真实的东西呢，那其实清算所也会用这个保证金来弥补买方的损失。
1: 嗯，所以它是一个杠杆比较高的，所以风险比较大的一个产品。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在期货市场上面常见的活人的角色就包括这个生产方，然后终端的这个需求者的买方，然后当中的投机者，还有一些机构，就主要包括交易所和清算所这样一些角色。那对于这个生产者来说呢，他主要是利用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的功能，保证自己在价格波动的时候获得远期的这个比较合理的收益，不一定是最好，但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这也是对于这个农家或者是农业的生产者来说最主要的一个点。那对于需求者来说呢，他也可以反过来利用期货的这个价格锁定的功能来降低他的这个采购的生产的成本。那投机者在当中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流动性和价格的波动来吃这个差价，当然也能够参与这个商品价格发现这个过程。那交易所和清算所的主要是能够保证这个市场能够存在，然后能够完整的顺利的运行。这个金融市场确实不是很好做啊，就刚才我们仅是从这个生产方这一端算了很多账就已经很辛苦了，要不还是回到农广天地，来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起点吧，讲讲这个期货里边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农产品但是没有那样一些农产品。先提一个，就是你刚才报了一堆菜名里边，我注意到有一些就是我想当然我觉得会有的一些农产品好像没有提到，比如说冬储大白菜这个就是听上去就很应该有期货啊，就它有没有这个期货的产品。
0: 嗯，我们前面列举主要还是一些欧美市场的主流农产品期货品种啊。大白菜这个东西即使有期货它是不是也得在中国市场？
1: 嗯嗯，是的，
0: 对，但是我查了一下，中国目前没有交易大白菜期货。
1: 哦，
0: 这个其实就回到这个对于期货商品讨论，就是为什么有些农产品有期货有些没有呢？有几条原因。首先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能成为期货交易品种的农产品，他得想尽办法来把这个商品本身做标准化嘛，然后你可以通过相对单一的品种就能实现大规模交易，这是一个前提。那谷物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正面例子，因为每粒米之间的差距是很小的，然后呢小麦、玉米、大米其实都有种植很广泛的单一品种。嗯，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呢，它针对小麦会具体交易三个品种，分别是硬红冬小麦、软红冬小麦以及硬红春小麦。那中国呢也有特色交易品种，比如说中国主产的精米就是大连商品交易所的一个特色品种。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苹果和前面讲的那个冷冻浓缩成汁的这个例子。
1: 出现了，出现了啊。
0: 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苹果产地，但是呢在几个比较大的期货交易所，比如说芝商所、洲际交易所，其实都没有苹果的期货交易。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交易苹果鲜货期货的地方就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啊，具体的标准就不说了，它的核心要求其实就一句话，就是国标一等红富士。
1: 啊，没有阿克苏冰桃心，
0: 也没有我喜欢吃的黄元素，就只能交易红富士。品种是限定的，但是呢美国市场就会交易冷冻浓缩成汁期货 FCOJ。 FCOJ 这个产品1966年就在当时的纽约棉花交易所上市了。
1: 啊，
0: 对，就是从名字也看出来这个交易所本来是卖棉花的。那冷冻浓缩成汁期货是它当时开发出的一个新品种。
1: 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有冷冻浓缩橙汁这样一个农产品？
0: 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二战时期的发明啊，就是当时是为了往前线运送维生素 C、
1: 啊、okay, OK，
0: 然后呢由美智源公司在1945年开发出了这个技术、
1: 啊、
0: 那相比于鲜果呢，橙汁的形态呢其实是解决了橙子本身容易腐烂和保质期有限的问题，然后还把它冷冻起来了又浓缩了，这其实让运输也变得很方便了。
1: 嗯，美智源现在还是做橙汁的吧，但现在就是所谓的浓缩还原这个模式已经不是我们在便利店里面看到的果汁产品的主流了、
0: 现在主流是 NFC 和 HPP 啊，这个都跟冷冻浓缩橙汁没有关系啊，但是不妨碍这个东西作为各种各样的饮料的基底继续在使用，所以说也不妨碍它继续在做期货的交易。原本呢 FCOJ 这个产品针对橙子有一个原产地要求，就是仅限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橙子，这个也是美国最大的柑橘种植州，
1: 比红富士还要更加聚焦一下啊，
0: 就很集中的一个地方。对，但是呢因为受到了柑橘黄化病和飓风的影响，佛州这些年的橙子产量本来也有点下降，所以说现在再去看 FCOJ 的合约呢，它已经进一步扩到了巴西、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这些外部产区的橙子都可以参与这个交易。
1: 嗯，那还是回到你前面的问题没有回答，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它作为期货，为什么不是大白菜就没有呢？这当中的这个区别到底是在哪里？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农产品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本身的流通量和流通的形式到底能不能支撑起来一个成规模市场。再举两个美国市场的例子，一个是番茄膏期货，还有一个是黄油期货。番茄膏就是
1: 类似冷冻橙汁，
0: 番茄酱的 base， 然后它就是一个类似，就像你说类似冷冻橙汁的一个工业品。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调味品，调味品其实相对于就是你真的日常吃的那种大量消耗农产品来说，它的需求量原本就没有那么大。番茄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番茄的生产商和就是后面的加工厂它的销售合作非常的紧密，就像你说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期货呢？我们签个大额的这个长期合约不行吗？他们就觉得好像也可以，所以说这部分期货交易就一直不是很活跃，所以它存在十年就大概就结束了。那黄油期货呢是另一个例子，它1919年就开始在芝加哥交易了，然后在1960年代呢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人去交易这个产品了。当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开始出现了人造黄油，这个其实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乳制品行业出现了一些集中化和大公司化的现象，这个也是让现货交易和长期委托加工合同变成了一个新的主流，所以期货在里面的作用就不大了。
1: 所以如果一个行业内部的这个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或者垂直的整合程度很高的话，就有可能这个期货这样的工具就不如一份长期的大额的合作协议来的有效了。不过刚才大白菜那个例子我就一直在纠结，但我觉得那个有可能主要还是因为标准化的问题，是吗？就是大白菜不像这个谷物那么好标准化，有可能有这个原因，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流通的市场有可能还是太有限了。
0: 那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某种农产品没有期货是因为之前在这个领域出现过一些非常重大的市场操作事件，以至于直接把这个品种就给扼杀掉了，
1: 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况。
0: 对，这个特殊情况基本上只有一两个吧，就是比如美国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洋葱没有期货。
1: 哦，但洋葱听上去就已经很应该有期货呀。
0: 这个事情发生在1955年，当时是这样，有一个洋葱种植大户叫 Wings， 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呢

0: 己囤积了大量的洋葱，然后呢向农民采购了很多低价的期货合约，以至于他当时垄断了全美大概98%的洋葱的供应。
1: 嗯，然后他就可以做事把这个价格炒高。
0: 是的，这就实际上就导致当时市场上因为缺洋葱，所以洋葱的价格大幅上涨，他就趁火打劫，先把自己囤积的洋葱就高价卖出去一部分，这个部分他就已经赚了一笔了。结果他还不满足，然后他在1956年呢，这两个

0: 费者忽视的中介环节。对于生产链条上的参与者来说，它的核心作用其实并不是帮助你赚大钱，而是帮助发现价格、稳定价格、降低风险、锁定供应，本质上是为了获得一个更稳定的供需关系而服务的。
1: 那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仅仅是关注那些位于终端的品牌、产品和价格，而是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支撑它整个庞大的中间环节，也许能够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系。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奥运不仅是体育迷的嘉年华，也是品牌营销的一个盛宴。这年头，能够确保有全民关注度的，并且能够卖广告的一些公共活动，其实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奥运会的转播版权和赞助的版权能够卖得这么贵。
2: 之前我们在第26期就是奥运到底赚不赚钱这期节目里面，有一部分是专门讲了奥运会的赞助商体系，从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到单届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和供应商，其实非常完备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转过来，从品牌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个赞助体系的蛋糕其实完全不够分。
1: 没错，毕竟品牌有成千上万，对吧？这各级的赞助商再多也就几十上百个。
2: 更关键问题在于排他性。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之所以愿意花很大的价钱，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标志、把自己的品牌和五环的 logo 和吉祥物和奥林匹克、奥运这些名字放在一起，而且这种权益是从上而下层层排他的。
1: 解释一下这个排他，比如说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你选了可口可乐就不能有百事，选了阿迪就不能有耐克，选了三星就不能有苹果，并且在下一个级别的赞助商里边也只能从其他行业里边来选，以此类推，层层往下。
2: 这样制度实际上是任何大型赛事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应有之义，但是对于没有进入这些赞助商体系的品牌来说呢，挑战就来了。那我如何在没有奥运赞助权利的前提下还想做奥运营销，同时还不违规不侵权呢？
1: 说的再直白点，就是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蹭奥运的热度。
2: 这其实是历届奥运会以来呢品牌营销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做得好的话，一些非奥运赞助商有可能会达到比正牌赞助商更好的效果。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些不是奥运赞助商的品牌怎么做奥运营销。
1: 那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品牌要去蹭，其实不是所有的品牌都要做这道考题的，尤其是品类本身如果没有特别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话，比如说德勤是奥运会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那么你在这个咨询审计行业的一些同行，这些同行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 2C 的广告营销的需求，那么他们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宣传，
2: 那就不蹭这个热度。另外一个行业的例子就是轮胎，像普利司通是奥运会的 TOP， 那么其他几家轮胎巨头呢就不太会在奥运上面着力过多了，而是选择直接去布局其他的体育赛事就可以了。
1: 因为奥运毕竟只是其中之一嘛。那话说回来，哪些品牌要去蹭呢？就是一些本身就有很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品牌，比如说运动服饰、乳液、汽车等等的。那么在奥运期间，如何合法有效的打擦边球，就是这一年营销计划的一个重中之重。
2: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蹭呢？
1: 其实核心的逻辑很简单，我赞助不了奥运，我就赞助参加奥运的人或组织。第一类呢，就是转播商，因为它天然就有很多曝光资源，我去投放奥运节目或者转播时装的广告，都不用说什么跟奥运相关的内容，大家自然而然就记住我了。
2: 我最近听了太多宁德时代和杜鹏特，
1: 没错，
2: 对不起。
1: 那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赞助运动员、运动队或者整个代表团。还有一类呢，其实比较类似，但是一些更外围的一些策略，就是我甚至都不赞助这些参加奥运会的人员，我只是做一些和体育相关的内容，让你自然产生一些联想。
2: 听上去一些策略都很简单，但关键就是怎么执行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1: 没错，首先第一点，他们还是要保证不侵权，因为你直接涉及奥运的词不能提，这个其实已经是个基础了，不太会有人来犯规的。但除此以外呢，能让人与该届奥运会产生直接联系的一些说法或者说这些内容也是不行的。比如说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就有一个

0: 品牌，它的广告标语叫 Road to Tokyo，就是通往东京之路。这个最后也是会被认定是违规的。
1: 这管的好像有点宽，是吧？
0: 现在品牌其实一般在这个方面会非常的注意。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要巧妙地利用奥运会赞助商一些排他权益里边的限制条件。就这个排他还是有一些限定范围的，比如说单届奥运会的赞助一般都有地区的限制，这个很好理解。此外呢，还有时间限制。那么在这个限制之外呢，就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这一届的奥运会。汽车的赞助商比亚迪并不是，但是他就会提前在这个奥运会开始之前的比较多的时间，like 3个月之前，他就在巴黎的街头搞一些大巴，然后，
1: 狂打广告。
0: 对，这就是一个打时间差的一个方法。类似的一个案例呢，还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更夸张啊，就蒙牛那个时候它不是那个乳业的赞助商，那个时候是伊利，但是蒙牛它在2006年就开始和央视合作一个体育节目叫《城市之间》，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啊，提前的来烘托了一个体育的氛围，这个也很有效。
1: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选对人嘛，那一个最常见的蹭奥运的方式就是去提前签一些很有可能在奥运会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这个大家都在做，但是问题是到底选谁呢？
0: 对，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策略。对于那些营销需求很大的品牌来说，比如说刚刚讲的快消啊、食品啊，还有运动服饰，他们一般来说是一整套的策略，而不是说我选一个人。那这个布局呢，最晚会在奥运会开始前1年就要开始了。对吧？你如果
1: 可能
0: 是，
1: 就太晚了。
0: 对，很多签约有可能是在当年，比如说奥运会当年的3月、4月才确定的，但是这个布局有可能在前一年就要开始了。很多品牌呢，他们会找一些专业的代理公司帮他们选人。那主要的参考维度呢，就是这个运动员的号召力，还有他的成绩，还有这个运动员的形象等等的。很多时候他们会做一个组合，比如说我

0: 中国 AI 用户有一个调研数据是说，其中大概付费的不到10%。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大家会觉得说，那按照我目前的可支付能力，我觉得我能接受的月费或许是不应该超100元的，或者是怎样的。因此在当中，也就是说它会有一种就是说这当中的匹配，更何况就是又回到刚刚那个聪明和笨的问题上头了。大家会觉得你这好像还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成品，部分是半成品，半成品为啥要我支付溢价呢？所以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会讲到，就是说公司有大量投入的成本，但是消费者他也很理性，说我应该是为我获得的价值收费，我没有这个义务说要为你家公司的投入的成本去付费。
1: 对，
0: 他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当中其实也会就带过来一定的就是说这个距离。那么两部分在一起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说，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拿到公司而言，或许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大挑战，倒不是去向用户解释我因为成本压力所以我要收费，而其实应该说，你既然决定已经公告收费，我怎么让我用无可辩驳的产品去告诉大家，你今天我们收费后的目标用户，我是让你能够感受到付了这个费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你能享受到的是商业的价值，是能够得到远远超出你支付的这个价格的。我觉得或许这件事情更为重要一点。
1: 那对于豆包他来说的话，他以后付费了之后，他会不会面对流失大量的这个免费用户这种情况？
0: 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大家会考虑，但是我同样会相信，当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都在考虑的时候，公司推这个策略的时候，不会不想，
1: 肯定会想过。
0: 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总体用户量的角度去讲，会不会流失？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其实肯定会流失，因为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清楚，收费那我就不用你的，我去用其他了的，对吧？那么其实如果说再进一步去讲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分门别类去看。因为今天当我们去看就是普通用户来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是作为就前面戏称说玩具好奇，你也用我也用，那我是冲着这块来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他有依赖，我觉得他给我带来价值。事实上这两类用户我们其实是要适当的做一个区分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你可能是流失了一部分，当时仅仅是因为好奇过来的，那我今天比如说随后留下的是那些依赖你的，也就是说我可能会高频使用一些复杂的功能的，也有一部分是在特定场景下，就是说其他的工具是无法替代你的。那我觉得在这种情景，就是说那一部分可能好奇的你就流失了，但这部分有依赖的其实是留下来的，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情。
1: 他可能这部分的群体才是有粘性的这个客户啊， 对他来说是他需要的这部分群体啊。那么在付费之后，这个豆包肯定是会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在付费之后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帮他来预见一下呢？
0: 是的，在这个挑战就是说遇见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回来要看，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假如说就是落定了，包括公司也非常清楚，已经公告我们是收费的，对吧？那么你未来的付费客户，第一个就说我愿意付费，那同时也就说那你给到他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应该给到的这个依赖性是场景化的服务溢价。也就换句话来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像什么，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有的时候啊，我们讨论每一位消费者非常熟悉的家里的一些家电用品，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工厂会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能耗多少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其他的参数，但这些参数吧，说句实话就是说你的功能因为这块你往上提了之后，普通老百姓有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他无感。但是你如果是跟他说什么样的场景化，他觉得你今天空调风大了，会帮你调调小，帮你怎么样子来讨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是更容易接收的。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说到挑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你要解决挑战，就是你站到用户视角上去想想他更容易接收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用户很多时候他不是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为解决我的具体问题来付费的。那么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就说，如果是挑战，也可以说是带给企业的一个契机的话，我们是要从这个点上去引过来的。那么也就是有一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去想想也是的，你今天跟我说要我付不管是100还200，你告诉我我给了你更高算力，那句话好像听得懂，但有没有觉得说到底给了我怎么样的算力？但是假如说像我们现在类似这类工具中，我会跟你说我一键帮你生成直接可以放出去用的 PPT， 哎，我觉得挺好，忙省得我忙进忙出再忙这些了。就类似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回过头，就是站到应用场景上头去考虑，那么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进一步就去想想，就是说会不会还有些其他。那么刚刚我们会提到说，如果说信任危机或者说其他，那一个你跟免费版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会去拉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去考虑一下，就是说不担心完全流失，但是我们留下来的怎么样让它的体验去更好，包括跟免费版之间有这个拉开。那么此外其实还有一块呢，是他不得不面对的，还有同频的竞争，竞争对手在那边，对吧？大家都虎视眈眈看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说你既然是第一个提出付费，那么你就是付费下头，你要给到的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独特价值，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不可替代的这个价值，没有让大家对你有这种依赖性，甚至极度的依赖性，那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其实整个这块转型，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更多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原本可能类似像从流量广告，你今天想走到的是价值服务，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化，你得证明这个价值到底继续。
1: 刚刚郎教授其实在之前也讲过了，就是说我付了费的，我是心里面是不太能够接受付了费之后他给到我的答案或者说是给我的方案是可能还会出错呀，可能还达不到我的预期，可能他不太够聪明，因为我们是付了钱的啊，所以你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话，会不会给豆包反而会带来更加多的差评，导致他的这个付费业务会适得其反？
0: 确实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一定会产生的。就是说你就想当你付费了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本身是从一个宽容的体验者，我当一个玩具玩玩，今天那就不是了，我把你当一个一本正经的工具，这时候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宽容体验者，我可能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苛刻的有要求的消费者。
1: 对，
0: 你满足我消费者提出的要求了吧？那这个时候本来可能有一句调侃的话，怎么那么笨，现在这个笨就给你放大了，也就是说你任何事物都会大家把用放大镜帮你放大了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假如付费了但是付费后的体验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引发的问题就比你在免费时期大家对你宽容情况下带过来的这种负面连锁反应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点上确实是我们也在担心的，同时我相信就是说企业其实也在这个地方要去注意，那就是付费它是会帮你把体验的瑕疵给你放大，
1: 对，
0: 变成信任的违约。你收了费没有达到标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处理不好或者说把控不好的话，那就可能我们平常用的话叫差评，我们叫做可能要求退款这些问题通通都会出现。那么再包括就是说可能舆论的放大的效应，还有一些呢就是包括用户流失的这种不可逆性。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地方可能是确确实实要担心的。那么根本点呢，其实还是回到这句话，就是我们这几年在接受 AI 技术的突飞猛进，但是其实技术本身发展当中呢，并不是说十全十美，它有它自己的部分的这些局限性。那同时呢，我们又觉得是说，你如果是免费情况下有瑕疵能忍，收费情况下你必须给我交付的是一个完美工具，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子，就是说能够给到一个我们对它的技术本身的缺陷和局限和我完美工具的期待之间这个距离怎么去给它去缩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技术现实包括你给到的商业承诺之间的这个落差是必须要注意的。所以对公司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必须要注意，它已经不仅仅是说希望不出错，而是说 真的不要出错。
1: 嗯，确实啊，因为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你豆包字节在2025年的时候，尤其是下半年投入了这么多的成本在里面，导致你的利润下降了70%。但如果说你收费了之后，可能你还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让你的这个算力更加的优秀，以至于减少你的这个出错的概率，这样才行啊，这样才能够满足付费用户的这个心理预期，
0: 是
1: 吧？
0: 对，
1: 就是你收费了，你可能是想要赚钱的，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个赚的钱还是要花更大的成本去投入到你的这个算力当中去的啊。是，那也有人就说了，哎，我可能是为了想要给豆包一次机会，因为我之前用的也挺好的，那我想看看收费它能到底能给我们用体验出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这个感受来呢？大家可能会一次付费了，那使用了之后我们就想问，其实它开通这个收费是想要持续的留住客户的，它想要一直有这样的一些客户粘性存在下去的啊。所以我们想问老将，说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者说是 AI 的权益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么多的用户它持续的付费，而不是说啊我一锤子买卖一次尝鲜就结束了呢？
0: 我想假如依然用我刚刚那个小比喻啊，就是说我们上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那就说句实话，就是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啊、这玩具玩玩可以，不收费的时候就跟着玩、如果收费那就拜拜，对吧？但如果说你是变成了一个你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个时候或许就不是简单的拜拜了，因为你可能对它产生了依赖，你也觉得它给你带来的价值，那这时候你同样也站到，就不仅仅是说消费者，我开玩笑说我们总归会贪一点便宜的，但是你跟自己讲，如果这家店这个厂是你开的，你也得考虑人家，那人家怎么活，人家还有那么多的员工、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收费好像也是件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呢，在一个东西推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回来去想当年共享单车或者其他一上来不也是这么一条路走过来吗、我们是有一句话呢是不大舒服，就是说先免费然后收费，但如果你回来理解，就是说他当时在给这个新品做推广，所谓的免费只是说用推广时候的这个特殊的阶段、那我们觉得说其实也能理解，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不可或缺，所以这个话题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我只是一次性尝个鲜，如果说我上来就算说68块我就付了，但是付下来我觉得不值得，那这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让你的产品就是货真价实，让大家觉得说我心甘情愿掏这些钱，这是我们的重点问题。那么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就可以理解，是说其实最朴素的理解，就即便我们今天谈 AI 有时候觉得高高在上的，拿到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就是你既然是一个工具，对吧？那第一，帮我省时间吧；第二，帮我提升效率吧；如果再做的直白点，能帮我赚钱吧。其实就你如果这几点你能做到的话，那觉得就是说我付了点小钱，最后赚的是大钱，那这本账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够算得出来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呢，其实就是说可能当中就我们刚说的一部分呢，就是相对专业的用户，他本身对这工具的使用过程当中已经就是说高度嵌入在了某些刚性的，对他来说是一些高频的场景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他来说部分就是有依赖，离不开。那这时候对他来讲，你就是收费，
1: 对，
0: 他也得收。
1: 对，因为他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他收费了，你肯定是对他这个期望值很高
0: 的，
1: 啊、
0: 对的、
1: 嗯，
0: 是的，哎。那么就进一步的话呢，其实就回过头来，我们刚刚在说期望值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你收，但是你应该让我看到收费之后期望值，让我感觉更舒服更高、而不是说让我跌落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我刚刚在说，那你跟免费之间你应该是有一定的，或者叫做当中有一段距离吧，
1: 而且要很大的距离、
0: 对吧，
1: 我感觉
0: 让能够都感受到， 对吧，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你要留下它的，就我刚刚部分在表达，就是我们一部分不是那么容易就简单，就是说我可以迁移，你收费我就去隔壁人家的， 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有一部分沉淀下来的、
1: 嗯、
0: 你自己感觉不到的数据资产。就假如我这么在说，如果说我前面一直在用豆包，我可能觉得我也在训练它、
1: 嗯、
0: 它跟我之间已经知根知底了，你突然换了个别的工具，我好又得重新教它一遍。因为这过程当中有时候大家觉得说是他帮忙，没有，我们自己体会一下，我们在教他、
1: 嗯、
0: 教他咋干活，对不
1: 对，
0: 所以这个当中你可能就有一些就是说沉淀下来的。那么包括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在他的身后还有一部分是跟核心生态的绑定。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刚刚这句话就提到，我们待会也可以考虑他后边不是要跟本身的抖音生态和电商要去做绑定的嘛。
1: 嗯，
0: 所以在这当中就是需要的是我们去看到他不仅仅给我就是第一个收不收，第二个我只是藏个线，而是在这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能让我们真沉淀下来，愿意我们说付了一次费，下个月我会主动说我还想再付，那这时候就正常了。
1: 对，这才是一个良性的节奏哈、啊
0: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进化不息，词源无界。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豆包啊，即将在这个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了啊，就是马上要收钱了。你要使用豆包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内容的话呢，可能是要付费了啊。而且呢，豆包说呀，如果说这个付费的情况进展顺利的话呢，他们会将于今年的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他们的付费场景，而且呢会通过这种补

0: 补贴呀，为抖音商城来进行引流。那么在四季度的时候呢，会进入这个运行期啊。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市场上是被解读称是啊，为了面向他们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的回报来做准备的啊。所以呢，好像是一个还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路径啊。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呢，大家真的会愿意为这个使用豆包来付费吗？啊，豆包的这一次尝试会成功吗？哎，我们就今天的这样的话题呢，也是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你好，劳教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看一看豆包它这次的这个收费的整个一个过程来讲的话，我们先对比一下啊。因为其实有网友也说了，其实不仅仅是豆包，在它之前也有很多的 AI 工具它已经是收费了，比方说像 Kimi， 比方说像这个讯飞火星，还有 ChatGPT 啊，它已经是收费了，而且跟豆包来讲的话呢，是实打实的竞品关系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什么，之前百度的文心一言它也是曾经是收费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
1: 不收了，
0: 又不收了啊？为什么呢？肯定是也是这条路可能效果不太好啊，大家不买账，所以还是把它取消了。那这次豆包它走了一条跟其他之前的这个竞品 APP 它不一样的一个路径是什么呢？它是走了一个 AI 加电商加付费，就是说它啊什么三季度要把那个抖音商城引流啊，然后马上还要推出什么补贴呀，这样的一条路径是，哎，为什么它会这样选择？跟其他的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它的这种优势或者说是短板在哪里？老教授，
1: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确确实实跟人家有所不同，因为就是背后背靠的某公司，包括我们在讲到，我们看到去年70%的

0: 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昨天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六人失联。据消息，雪崩席卷了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了多顶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向导和后勤人员当时正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开展勘测和准备工作。
1: 据路透社昨天报道，英国警方当天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据报道，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超过3.5个小时的闭幕式上，各个奖项一一揭晓。中国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再次蝉联金牌榜榜首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最好历史成绩。请听报道。
4: 这一晚是世界技能青年的荣耀时刻，世博文化中心俨然变成了一个青春聚会的舞台。本届大赛全部64个项目奖项就在动感的 DJ 音乐中一一揭晓，每一次冠亚季军的名字被念出，就伴随着响彻全场的掌声。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榜首，其中上海选手发挥出色，斩获6枚金牌、2枚银牌。健康与社会照护项目金牌获得者来自上海健康医学院的闵思达，直呼太惊喜。
5: 非常非常的惊喜吧，然后也非常的兴奋，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真的取得突破。我感到这2年以来，我的教练团队、我的学校的支持，还有我自己个人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非常的感动吧。
4: 这一晚也是世界技能青年的欢庆时刻，颁奖的过程极具仪式感。获奖选手不仅登台领奖，还要踏上外场的技能梦想大道，以荣耀巡游的形式接受全场致意，并接受媒体访问。这些青年技能高手们彼此点赞，用不同语言表达对精益求精的共同理解。上海选手车身修理项目金牌获得者娇娇荣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难掩激动。
6: 能为中国争光，我现在是特别特别的激动，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自己，然后能展现出中国技能的风采，我为国争光了，我觉得我很荣幸。
4: 亚洲悬念当然是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奖是颁给本届所有参赛选手中总分最高的人，所以被称作金牌中的金牌。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把这个大奖颁给了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国选手何小曼，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7: 其实更想以我自身的经历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带动更多的女性来走入这种工科的领域，让他们路走宽，或者是让我们路走宽。
4: 随着会期交接结束，一份未来的邀请函已经寄出。闭幕式尾声，一幕幕惜别时刻的影像汇成一盏时光沙漏，将赛场的记忆汇入了舞台中央榫卯装置。未来这一装置将被永久收藏于上海技能博物馆，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永久记忆。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表示，全球技能青年将记住上海。
8: This experience will stay with you.
9: 这段难忘的旅程将永远陪伴你，伴随与你同行的专家与家人，做改变的缔造者，做和平的建设者，做当之无愧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4: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杨博雅、吴良伟、李德正报道。
2: 超越竞技本身，赛场内外我们还能看见什么？这几天记者采访了数十位观众和从业者，他们的回答拼出了3个未来，一个关于成长，一个关于产业，一个关于重新打量技能二字的城市。请听报道。
10: 感觉学东西还蛮多的，以后还得继续努力吧。
11: 站在工业4.0项目的赛区外，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机电一体化专业的陈玉文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场上选手们快速调试设备的身影让他真切感受技能。

0: 世界的广阔。陪同而来的妈妈也很感慨，原来一技之长也足以托举起普通人的人生理想。
1: 反正行行出状元，我觉得不光是就是文化知识，在以后手上有一个技术也是很顶尖的，你看现在都已经走上国际舞台。
0: 松江二中高二学生陈曦带着学校 ESSEs 课程项目的积累，也专门来这个赛区学习。少年人的憧憬是世赛最珍贵的启发。
2: 就是有相关的这个课题，虽然说是比较入门级别的，但是呢也是有相关的一个经验的，所以我就特意来看一看，看看就是真正的高手他们是怎么操作这些东西的，学习吧，也就是也有一个目标吧，就是希望将来就是我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嘛，能够参赛。
0: 这个舞台不以出身论高下，只以技艺论英雄。它如同灯塔，既照亮参赛选手，也照亮前来观赛的每个年轻人。深耕技术，同样可以拥有闪闪发光的人生，看见自己成长的未来。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外科医生王慧鹏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观摩许久，护工也是世界冠军。
3: 因为参加比赛的都是年轻的一些选手啊，都20岁到22岁，我觉得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激励吧，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些年轻人一些更好的这个指引方向，通过技术技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或也好，或为自己的后续的择业也好提供一个方向。
0: 第二个未来与产业相关，世赛的赛项清单本身就是一张全球产业变革的分享标。今年大赛新增7个赛项，全都紧扣当下最热的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智慧城市和民生服务升级，清晰勾勒新兴产业的未来模样。以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为例，场地经理彭博介绍，
4: 我们一共4个模块是有1000多个考核项点，它从机械原理到它的电气逻辑，包括很多的一些图纸的识别，包括接线各方面，要全方位都要掌握。
0: 重庆交通技师学院的汪亮老师也专程来观赛，他介绍，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越庞大，安全运维的价值就越凸显。大赛上各国选手带来不同的运维方案，也让中国成熟的实践经验、技术规范得以在全球视野下交流，这些都是产业迭代的基础。
5: 它建立了一个竞赛的标准，这个标准呢，实际上对于世界范围内哈，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哈，它都会作为一个指引。这个产业的技术规格和这个产业技术提升、升级、改造这一块呢，哈，对我们来讲呢，它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0: 无人机系统赛项同样映照产业转型趋势，比赛绝非简单的操控飞行器，选手需要完成整机装配、零部件 3D 打印修复、飞控算法调试、复杂环境自主航线规划。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徐腾岗看来，世赛比的不只是选手当下的技艺，更是整个行业未来的模样，能够融合技术工具又懂场景、理解人的复合型人才。
6: 用技能支持这个产业，提升这个产业的水平和能级，不再是停留在我们传统的那种劳动，对我们青年人来说，它有更大的吸引力。
0: 如果说技能是个人的立足之本，那么在一座城市的语境里，它还有另一种公共表达。世赛64个赛项，每个背后都有更深的寓意，原意比的不只是修剪和造景技艺，它是一座城市的审美。这几年上海国际花卉节让市民在钢筋水泥间遇见四季花开，酒店接待比的也不只是流程标准，如何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从一杯茶、一句话、一个细节里感受城市的暖意和诚意。上海市首饰设计协会副会长楚卫明提到了珠宝加工赛项，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让上海定制享誉全球。
7: 我们的设计是包括材料的选择、外观造型的设计以及工艺技术的选择，包括为后续的产品出来以后它的营销模式的企划，所以这个首饰设计的概念是一个设计、制造、贸易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服务。
0: 还有更深一层的转化，近几年一些毕业生面临就业难，不少企业又遭遇一工难求，背后是院校教学标准与产业岗位标准的错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学术部主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罗胜强介绍，世赛落户上海为破解这一痛点提供了重要抓手。上海正在把产业需求搬进教室，实现把一个人夺冠的本领变成一群人出彩的阶梯。
8: 世赛里面采用的这种标准，它本身是来自于行业的，根据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标准，然后制定了我们的竞赛标准。进入到企业的时候，它首先就具备了一种先发优势。
0: 城市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世赛舞台上这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是技能的

0: 实践者也是传承者，他们用新知识、新工具，让“技能”二字被重新认识。罗胜强说：“
1: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你的未来一定无限美好。”
0: 这或许就是一生只参加一次的世赛，留给上海最长久的财富。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关注完世赛，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假期消费。中秋假期已经收尾，国庆假期又要来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从上海前滩的光影长街，到四川都江堰的夜游国风盛景，再到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各地夜市夜游或已经启幕，或即将开展，这些场景都成为消费的新亮点，经济新增长点，点亮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如何接力登场。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3: 上海是一座具有灯光文化的城市，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在9月17号至10月16号期间举办，主题为光晕上海，影动世界，全市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会场将推出系列光影标杆活动，预计将有158场投影秀、光影艺术装置展示、光影主题街区和主题公园展示、无人机灯光秀等主题光影活动点亮全城。来自全球45个国家地区的光影艺术家和新锐创作者携521件光影艺术作品汇聚申城，其中获奖作品将在主会场和静安分会场轮播展演，为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打造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共享、全息沉浸的光影嘉年华。上海市民：
4: 很好看，感觉今年创意挺多的。
3: 作品设计师：
5: 我们把它光影数字化，让大自然与人更亲近、更融合，体现人与自然的共融共生。
3: 9月24号，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在朝阳公园开幕，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到10月11号。灯光消费季汇集行进式夜游、多元光影艺术等100余场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以光影为笔，绘制一场可观、可游、可玩的城市夜间文化盛宴。消费季以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奥林匹克中心区为两大核心承载区，联动 CBD、 三里屯、朝外 UIC 街区、大望京、高碑店等片区，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动能。游客
6: 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
3: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
7: 整个这个剧目呢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故事，
3: 提升消费者体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多城市正在突破传统夜游模式，迭代升级夜间业态，打造花样百出的夜游新场景。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说：
8: 夜间经济呢，它跟日间消费呢最大的区别在于呢，它突破了时间的约束，因为白天很多人是白天工作，到晚上呢才有这个消费时间或者是休闲的时间，更多的是指向一些体验啊、休闲啊、包括社交啊或者情绪满足，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能够更好的吧支撑其消费的品类，整个供给端呢也有助于去形成一独立的业态，比如说像演出、夜游、深夜食堂、深夜餐饮。
3: 在傅一夫看来，夜经济越来越红火，成为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提升百姓幸福感的重要引擎，背后是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8: 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呢出现了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去转型，那么很多消费者呢更愿意从这种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从大众化消费呢转向个性化消费，夜间消费呢它也不仅仅是日间消费的一个延伸，它也是能够有助于创造增量，有助于去推动服务消费占比的提升。
3: 当前国内越来越多城市，特别是热点城市的夜经济普遍做得有声有色，有机构发布的2025中国城市夜经济指数显示，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北京、重庆、杭州、武汉、苏州、佛山位列前10。以广州为例，广州文化公园今年的中秋灯会于9月25号至10月7号亮灯展示，免费展出24组大中型灯组以及14组气氛灯。本届灯会的一大亮点是将多个荔枝品种与非遗彩灯技艺深度融合，打造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巨型红荔景观。还有光孝路、渔灯一条街、广州音乐公园、中秋飞天奇妙夜、宝墨园、遨游千里邀明月、沉浸式游园等，都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0: 为什么广州能把夜经济越做越好？广东白云学院应用经济学院院长王先庆认为，
1: 首先广州它的地理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夜间消费，很适宜的气候条件使人们愿意晚上出来聚一聚。第二点，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把分散的夜市、花市还有夜购、购物活动、娱乐活动、一些表演活动、比赛统筹起来，形成比较能吸引人的场景和聚集区。第三点，就是要有足够大的人气和外来人口。夜间经济靠本地人是很难获得大的发展的。第四个，夜间经济啊，它一定要有多业态、多模式、多场景，从休闲到体育到各种活动，甚至图书馆还有购物场所，成为多业态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生态。所以这就是广东夜间经济能繁荣发展的原因，也是它的主要优势所在。
0: 随着市集夜游在各城铺开，同质化也随之而来。同样是灯光秀、市集、演出，凭什么让消费者来了还想再来？傅一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2: 那么这破解同质化，我觉得最核心的必须要建立起一些差异化的壁垒。首先在于内容壁垒啊，扎根于本地文化基因，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或者是说当地的故事，更给当地的夜间消费形成更好的一个标签或者是符号。第二呢，是要建立起体验的壁垒，比如说一些灯光啊、互动啊、节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设计，包括甚至是一些内容形式的演出，去延长人们的在夜间停留的时间，制造一些情绪高峰跟记忆点。再者，打造一些社交的壁垒，创造一些可分享、可参与的社交场景，激发出用户自发传播、自发分享意愿。
3: 这几天，境内长线游、出境游热度一路攀升。随着出游时间拉长、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甚至突发疾病等各类不确定性风险同步增加，于是出门前先配一份旅游保险，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写进行程清单。面对五花八门的旅游保险产品，消费者购买时应该注意什么？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目前市场上的旅游保险产品十分丰富，保障范围各不相同，有专门为旅游景点可

0: 中秋假期投诉举报受理情况，共接到消费者投诉11136件，举报3681件，同比增幅7.4%。其中线上消费诉求占比87%，服装鞋帽、食品、家居用品、通讯产品、化妆品等诉求量居前。数据显示，今年假期月饼消费诉求有所增多，涉及节令食品月饼消费诉求有233件，同比增长近20%，主要反映月饼提货难、送货迟、宣传失实等方面问题。如消费者严女士称，持某公司月饼券到指定门店提货，却被告知预约已满。消费者单先生称，在某平台购买一款月饼，商家承诺48小时内发货，实际却爽约。目前上述投诉举报均已转派各区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理。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笑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笑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纳闷啊，昨天明明炸板回落，第二天却能直接涨停，这背后有什么秘密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很多短线高手都在用的弱转强操作手法。其实啊，对于昨天炸板烂板的个股啊，并不是每一个都要逃之夭夭，如果出现以下这三种情况，反而是短线更好的买入时机。第一，昨天炸板或者烂板啊，今天本应该低开，但今天却高位弱转强，90%是有多，而且操作难度极大，不适合普通人。第二，竞价时必须放量，而且高开幅度2%到5%是健康的，如果高开太高了啊，很容易把后面的涨幅透支，是不好的信号。第三，止损必须坚决，这是短线投机客必备的技能，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啊，放弃掉追涨停等高难度操作。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走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善投资，
8: 常盈利，
7: 会消费，
8: 有品位。
7: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9: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

0: 消费者往往难辨真假，或者不清楚如何选择，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健康 AI 智能体的出现，提高了健康消费场景中的信息透明度，为这一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 健康 AI 智能体正在走进日常消费场景。在北京的一家超市内，消费者正在水果区用手机拍照识别。
2: 火龙果适合减脂期吃，而且是很合适的选择之一。它热量低，纤维高，水分足，能帮你增加饱腹感。白心火龙果 GI 约24/50，红心约25/55，属于低至中低升糖水果，血糖波动小，适合减脂期替代高糖零食。
1: 消费者表示，减脂期能不能喝全脂牛奶，控糖时如何看配料表，过去需要回家搜索逐项比对的问题，现在在货架前就能得到回答和确认。
3: 如果长期用它的话，它会有你的个人健康小档案，它会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然后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健康消费市场迎来广阔发展空间，其中健康食品的消费增长迅猛。研究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 DGI 食品市场规模已达1762亿元，年增速保持在10%以上。在市场升温的同时，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健康 AI 智能体的出现，让普通消费者只需要拍照，就能获得食物的升糖指数、热量摄入、营养成分等科普解答和量化参考，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对于这一趋势，商场、超市等越来越多线下消费场景选择联合健康 AI 智能体开设健康专区，一方面直接将健康食品筛选了出来，另一方面重构商超的货架语言，大幅降低消费者的健康选购决策成本。物美超市北京学清路店店长张悦说，门店蚂蚁阿福健康专区落地后，相关商品销量明显上升。
4: 我们一直在做的 DGI 商品还有这些无糖的饮料都是日常畅销比较好的，依托于这个上了以后呢，也带动了周边商品的销售，可能到日常的3倍以上了。
1: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2000多家超市门店陆续推出类似的健康专区，包括盒马、物美、新天地、重庆百货、鸿福等多家连锁与区域零售品牌。除了商超，餐饮、健身行业也在积极拥抱 AI。
0: 流感是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随着学校开学，孩子们重回集体生活，相比上个月，学生群体的流感发生率有所上升。医学专家提醒，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及时接种疫苗，可以为孩子在流感季筑起双重保护屏障。请听报道。
5: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流感活动正在上升，南方省份已进入中流行水平，5至14岁学龄儿童是感染率最高的人群。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黄玉娟介绍，目前已经接诊多例儿童流感病例，虽然目前还处在流行前期，还没有到达秋冬流感高峰，但日常防护还是需要注意，
6: 要做好手卫生工作。那么洗手的时间呢，一般建议大致要达到20秒左右。那么环境呢，要保持定期的一个通风的一个状态。小朋友的营养状态也非常重要，饮食的一个均衡，保证适当的一个户外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5: 从流行毒株来看，甲型流感占比超60%，乙型流感占比约为30%。黄宇娟提醒，当孩子出现流感样症状时，及时明确病因，对症下药很重要。流感发病之后，抗病毒药物治疗一般24至48小时之内用药效果最好，能够缩短病程，降低出现并发症的概率。
6: 那么通常来讲，甲型流感呢，它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速度更快一些，很容易引起一个较大范围内的传播。那么乙型流感呢，在儿童当中可能会多见一点，除了发烧的一个同时呢，还可以伴发呕吐啊、腹泻啊等消化道的一个症状。如果孩子出现一个突发的高热，伴有全身的一个酸痛，有明显的咽痛啊、头痛啊等等，那么建议第一时间要明确病源，要到相应的一个机构呢完善病源的一个检测。因为抗流感的药物呢有最佳的一个时间窗口。
5: 现有研究表明， 接种流感疫苗。

0: 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可以大幅降低孩子感染，尤其是发展成重症的风险。就算不幸中招，症状也会相对更轻。儿童医院感控办主任高杰表示，现在接种流感疫苗正当时。建议优先在每年的9到10月流感季到来之前就完成接种，就算错过这个时间段，整个流行季直到次年的3月份之前，任意时间接种。 依旧能够获得保护效果，6个月以上的孩子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都建议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变异，疫苗成分也会同步调整，因此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打完流感疫苗之后，通常需要2到4周，身体才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
1: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财经早点，接下来把视线转向 A 股市场，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的表现。 上周五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1.22% 报在3888.37点，深证成指下跌 2.34% 报在13316.97点，创业板指。 下跌 2.68% 收于 3288.95 点。 整个上周三大指数周线全部收涨，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累计上涨 0.61% 1.26% 1.52%。 上周 A 股走出了先抑后扬的震荡修复行情，市场结构分化明显，小盘成长板块走强。国庆长假前合计还有4个交易日，跨长假不确定性叠加三季度末的机构考核，节前与节后的市场走势成为投资者关注焦点。时值长假节点，市场会如何选择？投资者该如何权衡持股还是持币？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3: 面对当前震荡修复的盘面，多家机构对节前走势给出判断。银河证券分析，市场大概率维持震荡轮动格局。方正证券认为，市场反弹窗口已经打开，但行情不会一蹴而就。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节前资金需要同时考量长假风险与期末考核，行情就在两者之间博弈。
4: 双节前的 A 股市场运行节奏大致表现成为一种震荡修复、结构性分化和进二推一的特点。第一个呢是指数的修复风格与风格分化并存，小盘成长主导结构性行情，科创50、中证1000小票小盘成长股。 涨幅较为显著，而沪深300上证这些表现相对疲软，行业层面上呢，电子、通讯、房地产这些上涨，而石油石化、煤炭这些回调，显示出资金在节前呢仍然有进攻的欲望，而且从传统防御开始向成长产业催化的一些小盘股进行高低切。
3: 万德数据显示，9月以来共有227家证券公司参与上市公司调研，累计调研2374次，覆盖2284只个股。与此同时，建信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
5: 公募召开秋季策略会，其中建信基金上调全年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对权益资产给出偏乐观判断，认为杠铃式配置策略有望再度受到重视。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在乐观预期与季末机构考核共同作用下，资金调仓往往先于指数给出信号。
6: 这个行情的核心是来自于资金行为与不确定性双重压力，季末机构考核节点，部分机构呢是会 兑现前期的浮盈，控制组合回撤，尤其是近期日度较高的电子、机械等科技制造方向。那调研密集，但部分标的已经是累计不少的涨幅，那存在呢是获利了结的压力。叠加双节长假，海外市场地缘局势会存在跨期不确定性，那避险资金呢是倾向降低权益仓位，市场成交量是容易收缩。 那压制了指数向上的弹性，那支撑力呢，主要是来自于风险偏好修复与基本面的预期。那外部流动性扰动阶段性的缓释，那国内产业政策。

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五板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